一听这名感觉到有点长，是不是哈、啊？我们来分解一下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啊，你看看这么长的产品名称，冰城老梅花牌，这可真是啊老牌子了哈。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的产品真的是特别的棒。再来看一看黑猪肉，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采用的就是黑猪肉啊。看它配料表也是特别的简单，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没了。啊，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它是经过高速的展拌、真空的拌盒、机械自动化装罐，然后在真空的封罐、高温灭菌而成。那么这样生产的午餐肉啊，它就可以长期保存，不需要冷藏了。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咱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阴凉处就成。另外呢，平时啊，我们啊，这个感觉到哈、啊，同样是猪肉啊，普通的猪肉就是为了各种饲料的那样的猪肉，吃起来香不香？不香，没滋没味的，是不是啊？哎，但是如果要是黑猪肉的肉质，那就是喷香喷香的啦，因为它从品种啊、这个喂养啊、各个方面啊，都是不同于喂饲料的那样的猪，是不是？那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我们继续来分解它的名称哈。它采用的都是黑猪的前腿肉，而且呢，这个肉质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咱一开盖儿，哎，你就能看到那肉质的纤维组织啊，映入眼帘，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哈、啊，咱再吃上一口，哎呦呵，特别的美味，肉块清晰可见，满满的口腔里面都是颗粒肉感的味道。你看看，这就是人家为啥叫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每一个字它都不是白给的。接下来当当当，我要敲重点了，我们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的价格238元一组，238元一组啊，这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22罐，亲爱的朋友们，哎呦，200出头的一个价格，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有22罐，保质期呢能够放3年，亲爱的朋友们，平均一罐才多少钱？才10.08元。咱自己啊，你到商场的超市去看一看，好的午餐肉罐头真的不便宜哈。那么咱们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性价比是相当高了哈，238元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保质期是3年，每一罐呢200克，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哈，平时啊我们在家呢吃午餐肉罐头，你会发现午餐肉啊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为啥这么说呢？不单单说它今天咱们的价格238块钱一组特别合适，最主要的是午餐肉咱可以用它来炒万物。当然说的有点夸张哈，你就比如说咱家里面你用午餐肉炒个青椒，用午餐肉哈炒个白菜，用午餐肉啊炖个炖菜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哎呦我一开冰箱门完了，我们家里面这个猪肉啊五花肉啊哎吃完了，我想做个炒菜啊想做个炖菜啊，你家只要有午餐肉罐头都可以，亲爱的朋友们哈。
1: 求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前一阵啊给孩子做蒜蓉粉丝金针菇，然后我就把咱们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丝儿，然后平铺上面一层，哎上面再放上点蒜泥，这个蒜蓉啊然后呢激发了哈这个午餐肉的香味儿，然后哎正常烹饪上气儿一蒸，老香了，朋友们。
1: 别发愁，把时间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
0: 所以说啊，家里面备一组午餐肉罐头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238块钱一组。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啊，调价之后，你看原来我们给大伙团购的午餐肉罐头都是299一箱，现在是238块钱一箱啊，238块钱一箱。重要的事儿我说三遍，238元一箱。这一箱22罐，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午餐肉罐头正在给大伙儿啊火热的推荐当中，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电话就已经非常多了哈。我们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白女士、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订购点啥，一部电话咱给您送货到家。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或者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咱家里面无论是涮个火锅啊还是吃个烤肉啊，咱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特别的好吃。亲爱的朋友们，真的是比您在外面吃的啊那些其他品牌的其他的啊午餐肉罐头口味口感要强太多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赵先生。
2: 午餐肉，黑猪的午餐肉238，
0: 对，
2: 合10块钱一块啊。
0: 对呀、啊，是啊，特别的划算哈。之前呢，咱们给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9块钱一箱，现在给大家刚刚调价238块钱一箱，特别划算，一箱22罐啊。您回去感受一下。
2: 二百九十八那时候没舍得买，现在买定箱。
0: 200出头的价格，咱就说你上商场买个小短袖，你都可能200块钱都不够呢，是不是？
2: 啊、
0: 咱买到手的足足一大箱呢，特别划算。您回去尝尝，关键它特别的好吃，那个大块的肉粒你一开盖就能看着了，好不好？
2: 啊、
0: 哦，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4号线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午餐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您尝试一下啊，
3: 好
0: 嘞。
1: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们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欢迎您。
3: 对，我订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4: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4: 刚打个
0: 啊。

0: 个收音机。
1: 好，没问题，
0: 谢谢，
1: 订购成功，再会。这一组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有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2: 你好你好，
1: 好，
2: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1: 我订一组那个
0: 罐头是不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大家呢，无论在日常生活里，咱们涮个火锅啊，哎，把这午餐肉罐头放里边，是在家里面吃个烤肉啊，快快一切片，然后一煎，是不是？包括啊，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早餐啊，做一个汉堡包啊，自制在家就可以，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出去再买，对吧？哈。就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哎，早起啊咱热个馒头，把这馒头从中间一切开，哎，你夹上一片午餐肉罐头，你再一吃，哎，喝上点小清粥，你会发现这一餐呢特别的美味哈。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嗯，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7: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
9: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好
0: 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的样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磨唧唧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套。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键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1: 罐子，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1: 哎、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啊、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我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首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
3: 再

0: 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1: 哎，
0: 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
0: 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
2: 跟紧我，别被丢下。
0: 宋女士人呢？呵呵，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嗯。
0: 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2: 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
0: 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4: 啊！我第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4: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不休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对 对, 对。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6: 哎，
0: 欢迎您。
6: 给我订罐
0: 头。行，
6: 给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
6: 好，
0: 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7: 对，对，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哎，好嘞，再会。
2: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
0: 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江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8: 好嘞，
0: 哎，再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2: 享受外星人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
0: 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王先生人呢、
8: 哎、
0: 啊，好，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8: 哎，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238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难能可贵。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调价了，朋友们，调价之后的价格238块钱一组，刚200出头，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呢，特别的划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啊，我跟您说，咱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夸夸一切成片啊，家里面都有白菜是不是？用那个白菜叶，别用啊白菜帮，用白菜叶加粉丝，然后呢加上咱们这个午餐肉罐头，你做一道汤，朋友们你一定要尝一尝啊，特别的好吃下饭啊。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保质期呢3年，这一箱里面有22罐，每一罐200克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美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的味蕾啊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滋味，从咸香可口的烤肉，哎，到香气扑鼻的火锅，每一种美食啊都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盛宴。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会感受着人生当中不同的情感与记忆。就像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咱们吃到嘴里的是纯纯过去的老味道，满满的都是过去的情怀。 朋友们啊，238块钱一组，特别好吃，那里边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咱一开盖就能看得到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我地址告诉
0: 你。
3: 你
0: 现在不用说，你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你家住哪儿了。我们得保护您的隐私。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3: 估计什么时候能来电话？
0: 一会儿就能给您打了，您放心吧。啊，
3: 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向往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
0: 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你好，或者掉线了哈，徐先生也订购成功。来看看刘女士、王先生、秦女士、崔先生，还有赵先生、李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另外呢，韩先生、齐先生、岳女士啊、赵先生、刘先生、张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啊，咱这款午餐肉罐头，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这里面的肉质含量特别多，可不是那种啊放了哎呀特别多的这个粉面子呀，你一嚼起来都黏糊糊的那样的午餐肉，可不是啊。您就回去尝一尝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真的是特别棒。要是想图省事儿的，大家怎么办呢？哎，我跟您说，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切成这个小条，然后一炒什么呀，炒酸黄瓜，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可下饭了。如果您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食之无味，是不是啊？但你说不吃还不行，对吧哈？那这个时候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哈一个食谱，就是用咱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炒酸黄瓜，老好吃了，特别下饭，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一大箱，一共22罐。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嗯，没问题，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跟您说，这大块的猪肉粒儿啊，一看到眼里边，你再吃到嘴里边，特别的香，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欢迎您。杨女士，人啦，听广播呢哈。杨女士给您订好了啊，放心吧。好嘞。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款午餐肉罐头啊，老人吃啊，孩子吃啊，都是超级安心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很多人觉得，哎呦，我这个牙口不好，我一吃点啥呀，就感觉特别的，哎，咬不动就不舒服，哎，包括我这个腮帮子啊，这个两侧呀，特别难受，是不是？因为确实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有的叔叔阿姨说，我甚至安了满口的假牙，这个一嚼起来一些肉汁啊，特别的费劲，是不是？那您就可以订购一款午餐肉罐头。跟他斗智斗勇。早起啊，咱们煮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哈、啊，这个白米粥没滋没味儿，不好吃，是不是？哎，所以就就着啥呀？就着各种各样的咸菜。但您知道吗？咸菜呀、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啊压力是特别大的。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特别是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咸菜呀、啊、能不吃咱就不吃，你要说我实在戒不了，那我就尽量少吃，是不是？但是如果您把咱们这款午餐肉罐头一买回家，我跟您说啊，您

想想，这里面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它肉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肉质当中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朋友们，营养上咱跟得上，对不对？比您吃咸菜要强吧，是不是？另外呢，这一款午餐肉罐头你吃起来，哎，它不齁，它的咸度适中，是不是？咱吃白米粥的时候呢，你就着两片午餐肉罐头，你要说我嫌凉啊，我想把这个午餐肉放粥里边一起煮，行不行？行，没问题。无论您是切大片还是切小条都可以，放到白米粥里边一起炖煮，这个粥味儿啊，你会发现这白米粥里面它都融入了午餐肉的香味儿，香气扑鼻，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238块钱一组啊，238一组，这一组呢足足的22罐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亲爱的朋友们哈，就这一款午餐肉，无论是咱们早起啊给孩子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啊，还是说啊咱们下一口面条，我跟您说，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下一口这个面条里面放点自己爱吃的青菜，比如说放点小白菜，或者放点这个白菜叶，或者放点油菜油麦菜都成，你用它来一下面条，特别的香，朋友们，再握个鸡蛋，呵，这一餐又有营养又美味，经济还实惠，是不是？还挺押韵哈，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朋友们，调价之后的午餐肉罐头238块钱一组了。咱们不用再花299块钱，是不是？238块钱多实惠呀、啊，是不是？一大箱，一共22罐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亲爱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呦，这是卖啥呢？热火朝天呢？刚才打电话那么多人，他们都抢啥呢？告诉大伙儿，大家都在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保质期呢能放3年。最主要的是哈，调价之后午餐肉罐头，我给大伙说说它的价格，特别的亲民，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我们有好多口味的罐头呢，是不是？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口味是啥就成。87996984，87996984。就这款午餐肉罐头啊，在家里面咱们自己吃个火锅，你看看，象征着我们日子过得啊红红火火，是不是？日子有奔头，我们的生活才有希望啊！我们每天啊都生活在快乐的生活当中，您想想咱家日子能过得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火锅，这是一种幸福的味道。而吃火锅啊，怎么能少了午餐肉呢？对不对？平时啊，我们下个饭馆，哎，你涮个火锅，恐怕都得点上一盘午餐肉。那一盘午餐肉啊，可挺贵啊，朋友们，就那么短短的几片，是不是？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其实就可以吃一个家庭版的涮火锅，又好吃又美味啊。

0: 这一组238块钱，到手足足的22罐。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啊，岳先生、孙先生啊、王先生、刘女士、肖女士、张先生、杨先生、范女士、孙先生、张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太多太多了，朋友们，我这个看大家的订单呢，我得刷屏哈、啊，一篇一篇的这个电子屏幕我得要刷屏看，特别的多，所以说啊，今天调价之后238块钱一组，这么亲民的价格，咱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每我们在吃上午餐肉罐头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吃午餐肉罐头的时候是啥样。那孩子们都抢着吃，都特别好吃，是不是？对大人来讲啊，当时也是特别棒的一道下酒菜哈。那您看我们现在啊，生活水平好了，生活质量高了，家里面备上一箱午餐肉罐头，无论是下面条啊、煮个粥啊、做个三明治啊，还是你用它来炒个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87996984，87996984。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
1: 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和我们健康密切相关的好产品。那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呢，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啊，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呀，就多次提醒过我们，说面对疾病的时候，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那说到这个免疫力呢，您知道吗？蛋白质啊，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说啊，要多摄取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呀，其实呢有很多食物当中啊富含有，比如说鸡蛋呐，比如说肉类呀。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一天呢谁也吃不上五六斤的鸡蛋，谁也吃不上七八斤的肉，是不是啊？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说是免疫系统非常有力的武器了。人体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

0: 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哈，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万幸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哎、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继续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好嘞，哎，再会。属于我们的宇宙。大家想要订购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组。
0: 好，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啊，坚持吃一段，试一试，您的身体啊就会告诉您，这个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啊？嗯，
4: 是我这以前订过2次，
0: 这回终于来现货了哈，赶紧就订上了、
4: 啊、
0: 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4: 哎、
0: 您放心啊。好嘞、嗯、再会。嗯，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平行宇宙，过了运气被雨冲没。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蛋白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念的忧愁需要一讲究，因为啊，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为什么不是说咱们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有货，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它需要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进口过来的东西啊，它这个过关呢、啊、各方面的手续啊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包括检验呐、啊、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赶上今天啊，这蛋白质粉有现货，而且是非常好的生产日期，咱就抓紧时间抢先订购吧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许已经失宠，嘿，带单恋枕头对我的温柔。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有点风吹草动了，身边有个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您就容易被传染了，这说明啥？您体质偏差，是不是啊？哎，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啊及时的补充蛋白质粉，优质蛋白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非常友好的哈。你说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九大桶哈，相当于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您可以啊上网上比比价格啊，在某宝上 这一款蛋白质粉都是268到399块钱不等，对吧哈？咱们今天是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容易过敏啊、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吧。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济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呢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丁主。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
1: 哎，
0: 好嘞，哎，再会。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哎，
0: 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万星人出没。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2: 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歌声响彻四方。今天我们满怀热忱歌唱亲爱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听众朋友同学们，一曲歌唱祖国拉开了今天老年学堂节目的序幕。今天呢，由歌声飞扬群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特别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6: 真正的语法

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桂华。十月的阳光灿烂明亮，十月的山河壮丽浩荡，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盛世繁华，享受岁月安稳。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群主理应带领大家积极参与，共同庆祝。歌声飞扬群把饱含深情的歌曲送给大家，下面请欣赏张世立演唱歌曲《举杯吧朋友》。

男声独唱，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演唱魏长龄。

女生二重唱《姊妹篇》《望星空》《十五的月亮》，演唱者王金珠、刘鹏。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国庆特别节目。
8: 下面请欣赏牛佛山演唱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0: 男声独唱，50岁的老司机，演唱者刘景荣。
1: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

0: 再活上五六十岁，我也不嫌多呀。我也不嫌多呀。
1: 女生独唱，档期更鲜艳，演唱者蒋光焕。

0: 声飞扬群庆十一专场节目到此结束，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1: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6: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1: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5: 共贺祖国华诞。
7: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8: 单灵玉足智多谋，听说敌将曹文豹抓住13名唐将，又抓住劫囚车的4个人，单灵玉就明白了，敌将曹文豹文武双全，要是强攻，伤亡要重，更主要，我们这帮人呢，穿的是于文国的军装号坎儿，最好不让敌军识破。两军阵前交战，智取为上策，最好不动一刀一枪的把人救下来。怎么能不动一刀一枪把人救下来呢？哎，有了，他叫赤龙，你呀，告诉曹文豹，就说杜天亮来了，叫他见礼。赤龙拿着谕令就把曹文豹给调来。曹文豹看见谕令，看见赤龙，深信不疑，上前施礼。单灵玉甩镫下马，用手相搀。哎呀，曹老元帅，免礼免礼，你折杀我了。我杜天亮虽然在中州大地待了10年，可也知道老英雄的英名啊。久闻元帅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呀。这几句话不由得曹文豹肃然起敬，暗想杜天亮是在山里长大的，现在是小太保啊，老公主所生，今日

生的，他的武功了不得呀，继承老杜家的功夫，又继承他岳父老孙家的本事，想不到这么谦虚和蔼，还会说话。哎呀，小太保过奖了，可不知道小太保大驾金身至此，我过来晚了。哎，不，老人家，听说您胯下马掌中双枪，横勇无敌，这次兵进大唐，孤不取，战不胜，连取十数座城池，兵进风陵渡。如果我于文国的兵将都像您老人家忠心耿耿，大唐江山唾手可得呀。这件事情回去我一定禀报我的皇舅，禀报我的母亲，老人家叫您，哎，关上家关，纸上加纸，不要打仗，回到黄土城颐养天年。我还说服我的皇舅御驾亲征，很快是直捣灞水长安。嘿，这小话说的是西国半白糖沙愣愣的那么甜呐。曹文豹也不愿意打仗啊，我今年整60啊，60大寿都没庆祝，鞍马劳乏，餐风宿露不容易，真要熬到在国都里边纳福，那是太好了。哎呀，小太保多谢关照啊。好，小太保，你这是干什么去啊？我这回黄土城啊，我娘不是想我吗？我回去给他问安，捎带呢把灵官寨这粮草啊都送去，金银珠宝做军中给养。曹文豹一看，可不是吗？呵，这支队伍车辆马匹形成巨蟒长龙，比这边队伍啊还长呢。好，既然如此，我们同路奔雁门关好不好？好是好啊，老人家，您走了，风陵渡谁把守？哦，有黄埔云龙将军。哎呀，那哪成啊，他是义勇之夫，怎么和您比呀？您从这儿到雁门关再回来，我看您得的城池还得失守。曹文豹心里咯噔一下，是啊，这次押解囚车木龙往回走，就担心这件事儿。可是自己不亲自去，叫别人押解，半道竟然把囚车接走了，自己也是前功尽弃。哎呀，老夫正愁这件事儿呢。要不老人家这么办吧，反正我也得路过雁门关，您把这囚车木龙以及得来的金银财宝粮台都交给我，我这有3000人呢，顺路给您送去就得了呗。该是您那份儿给您留下，该是我黄舅的给黄舅放下，然后把功劳簿我带着往这一交，多好啊。这个嘛，曹文豹听着话沉吟半晌，没言语，心里琢磨，哎，这个倒是上策，好事，我把秋车木龙给他，我会风陵渡镇守，但是万一有变呢？杜天亮不假，有赤龙作证，赤龙拿令也不假，我也不放心呐。万一这3000喽啰兵里要是一反，把杜天亮杀了，赤龙宰了，我的秋车木龙不是还丢了吗？不行，什么事啊得自己亲自办，换谁也不行，别说是三太保啊，就是我儿子我爹来我也不放心。哎呀，多谢，不劳小太保了，还是老夫亲自走一趟。单灵玉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没好使。一旁蔡向南听得清清楚楚，蔡向南是个浑人，跟单灵玉这些日子他稍微开点窍了。我这个姐姐了不得，那心眼儿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72个心眼儿，84个转轴，真是八根眼睛毛都是空的。方才他想把囚车木龙骗下来，哎，这老头比我姐姐还尖，他不给。嘿嘿，好啊，不好使，他乐了。

0: 曹文豹心里犯疑，嗯，他乐什么笑什么，这个丑人是干什么的？就在这阵儿，后边跑了匹马，曹元帅怎么回事啊？怎么队伍停下来不走啊？曹文豹回头一看，哟，不是别人，正是左军监军武王爷于文谦。看见他自己高兴了，哎，这就好办了。杜天亮是皇亲，于文谦是武王，你们都是亲套亲，我跟他说把杜天亮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学战马来到切近，武王千岁，是这么回事情，老公主的儿子杜天亮来了，他说把我们的囚车木龙带走，顺路送到雁门关，叫我们回风陵渡，你看行不行？于文谦把大眼珠子一逛荡，哪这么杜天亮啊？啊，哎，您怎么不知道呢？不是老驸马杜明坤之子吗？这个人外号叫长剑书生啊。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他一说你就信呐。我告诉你吧，大唐朝这帮人呢，那心眼鬼着呢，你不能上当。没错吧，因为赤龙拿着玉令呢，赤龙我在着呢啊，你快见去吧，叫他们过来。是。曹文豹告诉赤龙将军呢，武王在着呢。啊，赤龙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个武王啊挺有心眼，也挺混，也爱财。他看眼单灵玉，三将军，武王来了。单灵玉不知道武王是谁，心里也害怕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我赤龙他才敢蒙曹文豹，又出来个皇上家的人，砍得没有炫的缘呢。哎，武王谁？哎呀，武王叫于文谦，官拜左监军，他是于文丞相的儿子，是沙里可汗的兄弟。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特别爱财爱小。哦哦，好好好，你过去吧。好吧。单灵玉上马催马来到切近，下了坐骑，站在了于文谦的马前。赤龙说，哎呀，武王千岁一向可好？赤龙有礼了。嗯，免。武王千岁，我给你也念一念，这个小将就是老公主之子，叫杜天亮。嗯，三将军快点见武王。单灵玉一看，哎呦，这个于文谦呐，这张脸长太难看了，长一张大驴脸呐，像冬瓜一样，一点血色没有，煞白煞白的，两道抹子眉，肿眼泡，小眼睛，塌鼻梁，大嘴叉，一口四环素牙，焦黄啊，稀稀愣愣的花白胡子，年纪在个44、45岁。得上钩鸟之环，挂了杆钢叉，这个人坐在马上，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个架子是够大的，盔甲鲜明。单灵玉看罢，躬身施礼，皇舅在上，杜天亮给皇舅磕头。皇舅啊，你可想死孩儿了。嗯，于文谦一听，嘿，这孩子和我没见过面呢，嘴这么甜，罢了，起来吧，谢皇舅。单灵玉往后一退身，于文谦看了看他，一皱眉，呀，这娃娃长这么漂亮，这是我们于文家人吗？哎，赤龙啊，嗯，他是我皇姐的孩子。是啊。哦，我没见过。是啊，他都中原10年小时候走的，您是不认识。嗯，杜天亮， 你见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给您问安。我是这么回事情，要回黄土城，这不是看这边打起来吗？想过去帮忙，没等帮忙呢，这边啊已经打完了，你们打胜了。哎，我倒是给您行个礼，就要走了。好啊，那你就走吧。不过，黄舅啊，您这干嘛？我押俘虏到雁门关。哎呀，舅舅，何必你受累呢？刚才我曹元帅说了，一路上不安全。再者说，你们一走，方灵渡谁管呢？方灵渡要是叫大唐再抢回去，您不是前功尽弃吗？我的意思，你把俘虏交给我，两台金银细软之物放在孩儿我的手，您还不放心吗？我给您送去，你看怎么样？嗯，也好。曹元帅，武王千岁，要不就把咱的车辆给他，叫他带过去。这不行啊。怎么不行？万一有变呢？有什么变呢？我跟您说可别过意啊，我可不是给你们掰生啊。虽然杜天亮是你的御外甥，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能说准他真是老公主所生？
1: 这个
0: 招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诈，咱把囚车木龙给了他，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1: 嗯，有理。
0: 再者说了，别看我赤龙跟着，手下3000多人，是灵官寨的喽啰兵，这里万一有大唐的奸细，他们要下手，嗨，真是杜天亮也拦不住啊。
1: 嗯，对，
0: 还是你有心眼儿。哎，天亮啊，算了吧，那就由我和曹元帅亲自押解。好啊，不过老人家，这一路可不安全呐，万一有匹木龙砸囚车的怎么办呢？不但把囚车劫走，你老人家有危险，您跟曹元帅可不一样啊，他是干啥的？他是玩命的。您呢？您的龙体为重啊。对呀。于文谦准备说新的话，刚走不远就碰见两伙接囚车的，那个女的还那个病孩子，太厉害了。
1: 要不把囚车交给你？
0: 好啊。曹文豹把眼睛一瞪，武王千岁，你有没有准主意啊？到底怎么办？
1: 哎呀，我琢磨琢磨这事儿。
0: 曹文豹赶紧把于文谦叫到近前。千岁呀，不是我信不过杜天亮，我怕他不是啊。那赤龙他是啊，嗨，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赤龙也是大唐朝的人，是因为被奸人所害，他跑到我们那边10多年忠心耿耿，现在一交战，谁知道他有什么想法啊？
1: 哎，你不能那么说，
0: 你不也是被赃官污吏害的跑到我们那边的吗？这么多年，你说你还想回大唐吗？武王千岁，我不跟你斗嘴，但是我不是跟你掰生啊，你看这杜天亮长得像老公主吗？
1: 不像，我那姐姐够丑的。
0: 这孩子哪块像呢？
1: 不像。
0: 哎，我姐夫长得好啊。
1: 那也不像。
0: 我心里没底，算了吧。
1: 好，那咱们就启程。
0: 单灵玉看他俩嘀咕半天又回来了。黄舅怎么样啊？
1: 算了算了，你何必受这个累呢？
0: 得了，咱们一块儿奔雁门关也好啊，那咱就走呗。哎，黄舅啊，你说你这回到大堂你弄点什么没有？
1: 什么？
0: 老人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你想想，咱打仗为什么？抢来人给我们当奴隶，给我们种地、打铁、干活、修城池，抢来东西呢，我们好富国强民呢，有钱买粮食、买马， 有钱就好办事儿。您说您这一路上鞍马劳乏，得着什么没有？
1: 有点不多，这不嘛，车辆里东西有我一份儿，我跟曹元帅说了，咱们是三一三十一，三分之一，给你黄舅，给沙里可汗，三分之一我的，三分之一他的。
0: 舅舅你太傻了，干嘛三一三十一啊？都是咱们家的。姓曹的他卖命，凭什么给他东西？咱对他有恩有礼。不过单灵玉步步紧逼，于文谦也不傻，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呀？这小孩可在中原长大呀，现在他到那边不行，我得看看到底他是不是皇亲。哎，天亮啊，听说你们家有口剑叫长虹煞雪剑，你爹仗着这口剑在山西路上混了个名儿，你也凭这口剑也混了个外号叫长剑书生。这口剑我没见过呀，这口剑你爹谁也没给就给你了，你两哥哥生气，能不能叫五舅我瞧瞧啊？太行了，在哪儿呢？不是瞧见，他是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杜天亮。单灵玉心想，多亏这口剑我还带着，如果没带就麻烦了，从肋下摘下来递给军兵，由军兵递给于文谦。于文谦接过来一看，哟，他认识，这口剑比一般兵刃都长，上边的花纹摁燕翅推崩环，咯崩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唰，他手腕挽个花，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夺人耳目。哎呦，他这两只眼睛都放光啊，好剑哪，好剑，太好了，怪不得你爹拿这口剑当祖宗那么恭敬着。好孩儿啊，你使这口剑太长啊，你说你的个使这口剑可不是吗，长点儿。那你带他干啥呀？我爹给的也算祖传遗物啊，我得珍惜带身旁啊。长，这口剑我使还差不多。好好，哎，曹元帅你看这口剑。曹文豹也想瞧瞧，曹文豹到切近一看，哟，真是长虹煞雪剑，咱认识，没错。哎呀，这口剑是真的好，好好好好，我也开眼了。是啊，田亮啊，哎呀，这口剑你说能值多钱呢？单灵玉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喜欢这口剑想要。五舅啊，你问这干嘛呀？这口剑价值连城，货卖十主，用几座城不一定换下来，为这口剑不定出多少人命，武林至宝，练武防身之物，既然你喜欢，嗨，咱是一家人呢。舅舅给你了。给你了，给我啊。不行，那你爹他能干吗？嗨，我爹把剑传给我，我说了算呢。你俩哥哥不找你玩命吗？那也不能把一口剑剁三截，一人一截啊。他们既然看我拿着口剑生气，嗨，我就给您得了，您是老辈，我孝顺您了。咱们初次见面，我也没什么敬您呢，给您。还有看见没有，我后边中间有两台车，车上那可都是南珠啊北参呐、啊、老的东西都给您，怎么样？那不用，这口剑这么办，借我玩几天行不行？太行了，您呐就带着。哎，别丢了啊，要丢了可不好。您收着，我到黄土城找我的舅舅，叫他御驾亲征，很快到风铃洞，咱们兵合一处，将达一家。您老人家在前边打仗不容易，受了这么大风霜之苦，用这口剑不应该的吗？啊，拿去吧。好，只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啊，我先借几天。他也没客气，嘎噔，宝剑还侠，挂在肋下。他扭头靠靠曹文豹，文豹啊， 武王千岁，这孩子没错，是我姐姐的孩子，他有长虹煞血剑，这是一。第二，舍得把剑给我呀，要是仇敌他没剑，第二他舍不得把这无价宝给我呀。我刚才仔细看了看，你看那两只眼睛多像他爹杜明坤呐，那个鼻子嘴和他哥哥长得一模一样，你看那身板和我那黄姐一样一样的。元帅曹文豹听这话皱着眉头，心想这是人嘴两层皮，翻过来掉过来都是理呀。要说杜天亮这个小孩长得像老杜家人还可以，要说他像老公主，打死我我也不承认。老公主那腰能有五尺来粗，和这孩子怎么比呀？不过这些个没有必要，眼前这个小孩到底是不是杜天亮的？如果不是，我上当受骗，一招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哎呀，我怎么办好呢？于文谦说，哎，曹元帅，行了，就把木龙骑步车给他吧，没错。等等，突然曹文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呀，三太保，看见长虹煞血剑，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哎，你老岳父叫什么来着？单灵玉明白了，是考我呢。啊，百毒圣手孙永泰。哦，他身体如何？哎，已经作古了。哦，哎呀，可惜了，你的妻子孙小娇啊。哦，贺鼎红，对，我想起来了，想当初我在山西呀，和我的哥哥开一个英才馆，后来我的哥哥被人所害，掐尖入狱，我几次到官府去告，官府不给我做主，一气之下我砸监反狱，在救人的时候我把孙永泰救出来，后来孙永泰找过我，他说他就这么女儿能不能找个靠山，听说山西杜明坤老儿子长得好，人也好，人不大，能不能把我女儿许给他呀？他叫我当媒人，当时我不同意。哎，三太保，你说我为什么不同意你娶孙小娇呢？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6: 双枪将曹文豹老奸巨猾，他不认可将慕容秋车和钱粮交给单灵玉。为什么？他怕这里有假，用言语试探，找出漏洞。单灵玉聪明过人，嘿，都打打很合适。最后曹文豹问：小太保啊，想当初孙永泰叫我为媒，想把他的独生女许给你，叫我当媒，我不同意，你说为什么？这一下子可把单灵玉问住了，心想我哪知道啊，本来我就是假的。他偷偷看看赤龙，赤龙也害怕了，赤龙心想：哎呀，曹文豹，我还真不知道你和孙永泰认识，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这可怎么办？单灵玉非常沉重，要不说聪明，他眼睛一转，哎，我试探着答，这件事儿其实不该说了，我已经和孙小娇生米做成熟饭是一家人了，您再问这个，这不白生吗？哎，不，我要问。我人就是轴，你说为什么我放着河水不洗船，给你们当大媒好不好？哦，我不同意，你说为什么？曹文豹心的话，我看你能不能说出来。单灵玉更精明：老人家，到底您为什么不愿意给我和孙小娇当媒人，我真不知道。 因为你心里想的

0: 我想的它不一样。不过根据我父亲和我岳父说，您这为人与别人不一样，您是正直人，是英雄。对我岳父使毒药害人可能瞧不起，另外孙小娇比我岁数大，貌丑又暴躁，他本来就不合适。甭管我能耐如何，我妈是老公主，我也算金枝玉叶所生，孙小娇只是绿林小贼的女儿，她门不当户不对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啊？你说呢？
1: 耶，
0: 曹文豹暗暗点头啊，行，他说的对，实际老头你也糊涂了，你不愿意当媒人，你也没跟别人说，谁知道啊？哎，确实是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就发现孙小娇长得太丑了，又挺厉害，这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到我们黄土城来呀？那么后来你们成亲以后怎么样啊？啊，还不错，孙小娇对我挺好，别看丑，丑妻近地家中宝，他点武功啊都交给我了，我们夫妻恩恩爱爱。他现在在哪儿呢？哦，现在在黄河边水师营呢。等我呀到了黄土城之后派人再接他。哦，这回曹文豹放心了。武王于文谦还催呢，怎么样啊？天亮说对不对啊？对对，好吧，三将军，你年轻有为呀，聪明过人，又懂礼貌，又尊重老辈，曹某放心了。好吧，来呀，把囚车木笼轰过来，把花面册拿过来，两台车也查收吧。拿过账本，拿过人名单，有赤龙急忙命手下人快点数，那才快呢。曹文豹还不放心，给拨了200人，干嘛呢？帮助保护木龙囚车和财产，等到雁门关之后这200人再回来。林说好啊，要说不收可不行。很快数字都过完了，把车辆也都圈过来了。老人家，您镇守风陵渡非常辛苦，一路保重。好好好，等等你到黄土城呢见着大王美言几句。是是，后会有期。一学战马凌玉归回本部军队。曹文豹长长的出了口气，杜天亮这小孩将来了不得。武王说行了，咱该回去了。好吧，来呀，启程。就这样队伍掉头奔风陵渡。一边走，曹文抱着心里呀不踏实，我把东西都给人了，就这么回来了，能行吗？能不能出事啊？我不放心。走出十几里地，你别忘了大队人马走得慢呢，十几里地那就好长时间了。曹文豹说停下来，找个宽绸地方扎下临时帐篷，埋锅造饭吃饭，派几个人回去给我打探一下，看看那波人干什么呢，是不是奔雁门关去，速去速归，万一有诈赶快回来。是，两员将官打马如飞走了。单灵玉干嘛呢？单灵玉一看这么顺当，把囚车木笼就截下来了，乐坏了。随后派人登高坡往远处眺望，直到看不见曹文豹他们人马的影子，这才告诉单灵玉他们走远了，来把木笼抬起来砸开救人。嘁嚓咔嚓，一会儿把13员将都放出来，在大车呢带下来小义、齐如花、佟碧辉、佟碧华，把绑绳也挑了。齐如花愣了，你们给我松绑干什么呢？你这个妇人。

0: 绑着好受是怎么的？什么叫绑着好受啊？你凭什么给我松绑啊？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0: 正说着，眼看白贵、张白等人都走过来，大家议论呢、啊。哎，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松绑啊？
1: 是啊，
0: 小易噔噔的跑过去了。哎，谁是白贵呀、啊？谁是张白？
1: 我，
0: 是我。哎呀，可算见面了，这是我娘。我娘叫秦如花，我叫小易。齐如花认识。
1: 哎呀，兄弟呀，你们受委屈了。
0: 姐姐，你好，你好。我们听说了，你为救我们，被祸遭擒，我们正着急呢，这怎么松开了？佟碧辉、佟碧华上前见过张柏，就在这阵儿，赤龙和单灵玉等人来到切记。众位老英雄，你们受惊了，单灵玉有礼。
1: 请问你是？
0: 这伙人为什么发愣啊？因为他们打的是于文国旗号，穿的是于文国的军装号坎儿。单灵玉说，老人家不要误会，我是单雄信之孙，单宝单天星之子，我叫单灵玉。这位叫柴赤龙，是老驸马我数个岁说柴少之三子，刚刚认祖归宗。只因为于文国近在，我们这帮人愿意投军，老驸马走了万般无奈，我们随后追赶，在灵官寨收下了喽啰兵。我们准备到太原解围，走的中途遇见了囚车木龙，愣砸愣砍，恐怕打不过，故此假扮成于文国老公主的三儿子杜天亮，将囚车劫下来救了各位。各位叔叔大爷你们好，小侄儿有礼了。这一说呀，大家明白了。哎呀，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尤其是齐如花，
1: 哟，灵玉啊，来叫姑姑看看。
2: 哎呦，宝贝儿，哎，可得谢谢我们娘俩，要没你呀、啊、这回也就完了。
1: 快快快，小易啊，见哥哥。
2: 哎，哥哥你好啊，刚才呀、啊、你在那一堵道，我就记得我洗不了。嗨，大难不洗总有救啊。不过我说哥哥呀，我饿了，该吃饭了。
0: 旁边蔡向南更急了，
3: 对，饿了，吃饭呢。
0: 是啊，咱们已经打了多半天了，上哪儿吃饭？
2: 嗨，好吧，到我们家去啊，把兵圈到王家洼，到那儿去，你们呢埋锅造饭，剩下的将官都到我们家吃去，好吗？
0: 这点歪毛淘气儿、小三小四儿、枣木疙瘩、榆树棍都过来了。
2: 小姨哥哥，你胜了，你胜了，好说了，好说，别闹，别闹，都回家，回家，明天咱们再玩啊！去去去去，哎，好，
0: 这帮孩子噔噔噔都跑了，然后人马浩浩荡荡奔着王家洼，不太远，特别近呢、啊。都进村不行啊，这叫三千多人呢、啊。说有200是曹文豹的兵，那早就解决了。崔文静领人把这200人圈到一起，跟他说清楚，把衣服脱下来，变成老百姓的衣服。你们等候发落，把这波人呢拨到一边，一会儿派人把他们押往黄河岸，交给徐坤，由徐坤送往灵官寨。怕这200人里一旦有人给曹文豹送信，曹文豹掉头回来就不好办了。这200人送走不提，再说这3000人找个空旷地带埋锅造饭，临时休息，明天再奔太原，在这住一夜。剩下将官一律到老王家。王天帝啊都急坏了，妻子和儿子出去打仗他不敢看，叫家人呢到外边探信，家人也害怕，一会儿告诉了都回来了。王天帝还挺明白，站在门口迎接。齐如花一瞧，哟，老头子你在这等着呢。
1: 啊，如花呀，这都是谁呀？
2: 不是外人，不是我兄弟，就是我侄子，我都领到家来了，没别的，
1: 我说老头子准备的好吃的好喝的，替我招待招待吧。
0: 哎，好好好啊，诸位请进，诸位请进。

0: 家这个乐呀，都说夫妻连相，性格相同，这两口子是天壤之别。齐如花暴跳如雷，再看她的丈夫文质彬彬的，是个儒生，嘿，人家也过日子，一直让到大厅。老王家有钱呐，老王家没钱不怕呀。齐如花的爹齐彪、齐国远是当官的，他就这么一个姑娘，把这钱都给他们家了。正房期间呢，大家坐下净面更衣洗漱，这十三家元帅着急呀，虽然被救下来，可是城池都丢了，怎么向皇上交代呀？怎么向柴少交代呀？要是皇上生气丢失城池，你没有与官同修就该宰。单凌也明白，诸位将军，你们不要着急害怕，这么办，咱们一块儿到太原解围，见着柴驸马，我给你们求情，保住各位的官职，保证皇上不降罪就是。哎呀，凌玉啊，你想得太周到了，别想这些了，把城都守丢了，我们就不该活，苟延残喘，有口气而已。哎，咱们过了今天再说吧。准备好了酒菜，大家正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进了个人，谁呀？崔文静。凌玉，外边人找你，谁？你快出来吧，走。哎，好。转身就跟出来，跟着文静往外走，转身往后院去，后边是个大花园。凌玉说，文静，谁找我？你师父来了。啊，真的吗？这能假吗？你在哪看见的？嗨，我给你收拾屋子，后边来人一拍我，把我吓一跳，回头一看，哟，这个老太太好吓人呐。别说了，在哪呢？在那边太湖石那等你呢。哎，好，你在这看着啊，不许让别人过来。我知道了。文静在这守着，单凌玉撒腿如飞呀，走过油盐甬路往后去，绕过太湖石，就在荷花池旁的树下站着红拂女。老人一身劲装，外披着红斗篷。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凌玉给恩师磕头。凌玉啊，起来吧，谢恩师。老人家，您从哪儿来的？
1: 从你离家之后，我一直在左右，对你的行动我了如指掌。孩子，你没辜负为师的一片希望，有出息。
0: 谢恩师。凌玉心的话，闹了半天我师父一直跟踪我呢。哎，多亏我这路没走错，差一点我师父就得要我命。老人家，您到这来有事吗？
1: 有事啊。孩子，你今天碰见双枪将曹文豹了，对不对？
0: 对呀。
1: 你把囚车木龙都给骗下来。
0: 是啊。
1: 这事情可不算完呢。曹文豹足智多谋啊，
0: 他不会耍干休，据我知道派密探一直跟踪你，恐怕不出天亮他要包围王家洼。
1: 哦，
0: 恩师啊，那我和他拼。
1: 孩子，一勇之夫不足为道啊，尤其那曹文豹不是一般人啊，曹文豹乃是双枪将丁彦平亲传的弟子，这个人比较正直，是被奸臣逼的，他才逃到黄土城。这个人有本事，你应该把他收下。
0: 老人家，他能听我的吗？我又把他的囚车木笼和这些粮台都骗过来了，他不能饶我呀。再说双枪啊，敢拿双枪本事就了不得，我怕破不了，为师来正为此事。一，送给你个营首家伙，另外教你单枪破双。

0: 光枪的招数。
1: 谢根师，只见红拂女一回身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与众不同，别的枪有铁杆的，有木杆的，有的是木杆包着铁皮的，这杆枪不是，里边是藤子的，外边是用五金之精抽出的丝儿缠的，雪亮雪亮的枪头啊，是个龙头，龙嘴张着，里边吐出个舌头，是枪尖，可以伤人，枪转是凤尾，锋芒利刃，枪挡呢挂个红缨，漂亮。红拂女抓住枪杆，叭，这么一窝成了弓形了，一抖，喷，呵，好像银龙乱窜。孩子，它适合你用，你试试。哎，单灵玉接过来，掌中一抖，觉得轻。师傅，这里头什么？这是藤子的，外边是五金之精抽出了丝儿缠的，不怕刀砍斧剁，它是轻一些，有好处。你是女孩啊，这个东西可以崩敌人的兵器，一巧破千斤。来，我教你使法。随后红拂女啪啪啪啪走了两圈，单灵月跟着走了两趟，很快使顺手了。师傅，我可以用了。哎，你要经常练。来，我教你单枪破双枪。老人家，想当初隋朝大将丁彦平使双枪战胜瓦岗寨的群雄，谁也打不过他，听说只有罗成才用单枪破双枪，胜了丁彦平。这招数你会吗？嗨，师父心里有数，不过你也只能啊学个皮毛。我告诉你，你能学深学透吗？你下注曹文豹就可以了。来吧。他把口诀交给单灵玉，又走了两趟。单灵玉基本心里有底，孩子，你学会了单枪破双枪，但是不许伤着曹文豹，一定要把他收下，他能够投降归顺更好，如果不想放他一走，不要跟着于文国的贼人往来就可以了。为师想要跟你两位师大爷到辽东走一趟，听说李世民在辽东被困，我们瞧瞧去，你要小心。谢恩师。他这行礼的功夫，红拂女转身踪迹皆无，身法太快了。单灵玉望空拜了拜，拿着银丝软藤枪转身往前去，见着文静。文静说，灵玉啊，怎么样？看我师父送我一杆枪。嘿，你真有福气，我就没有师父。这么办，你教我行不行？行啊，你哪天没跟我学呀？你跟我学射箭，学打暗器，不学挺好吗？嗨，我跟你怎么比呀？哎，人和人不要比，你现在就比过去不错了。快走，咱们吃饭去吧。两人回到大厅，在那厅里人呢，吃得差不多了，基本酒足饭饱。单灵玉刚刚拿起碗筷，就听外边倒倒倒三声炮响啊，外边哇，了不得喽，有兵丁包围王家洼了，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丁跑进来告诉齐如花，大奶奶，了不得了，不知道哪来的兵丁把我们庄子打包围了。别怕，怕什么？再看她丈夫王天地啊，吓得哆嗦上了。哎呀，夫人呐，这可如何是好？嗨，这么多人就你害怕，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哎呀，你这一喊我更害怕了。行了，你呀别怕别怕，来来来，快家人把你家庄主搀到后边休息，派两个人保护。夫人你也不能去，你离开我我就害怕。你放心，我守着你呢。灵玉啊，你看怎么办？单灵玉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不起姑姑，就是给你们王家洼惹祸了，伤着百姓我们给治，把东西损坏了 我们给赔，就在这儿军兵报。启禀单将军，现有于文国左军元帅双枪将曹文豹带人围困王家汪，口口声声叫你出庄口搭话，要不然要杀进庄来。再探再报。众位叔叔伯父们，现在曹文豹知道上当又回来了，这么办，咱们马上出征。嗯，好。有的行，有的动不了了。为什么？他们被人家押入囚车木笼好几天了，不给吃不给喝的，饿得迷迷糊糊的，有的上火都病了，这一吃这一喝酒趴那块动不了了，还能有几个可以出战的？好歹呢有蔡向南、崔文静、小易、齐如花、赤龙，来点队。现点队都来不及了，军兵啊在别地方扎着呢，只带身旁这几百人。灵玉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叫军卒挑起火把，来呀，奔村口。有人告诉来那边，霎时间来到村外。哎，于文国的军兵听着，你们往后退，往后退出一里地，那个地方宽着，单将军到了。曹文豹怎么来的我不说你也明白呀，他越走越后悔呀，派人一打探，回来人说了，说刚才我们说话那个地方扔了不少的囚车和木笼，那伙人不见了。哎呀，后悔了，赶紧派人打探，说人都已经到王家洼了。曹文豹就明白了，哎呀，我上当了，这回找着那个假杜天亮，找着赤龙，我和他没完，非要他命不可。这阵儿武王千岁于文谦也骂眨眼睛尝尝了，哎呀，怎么能是假的呢？嗨，你别说了，快走吧。很快就回来了，呼啦把庄子打了包围，带了200人亮开队伍。就这阵儿，单灵玉领人来到了庄子外边，单灵玉要制收双枪将。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3: 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呢，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先生等候，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7: 哎，庆贺啊。
6: 嗯，你好，您说。嗯。
7: 啊，我是怎么事？就我给我儿老打电话，他不接呢。
6: 给你儿子打电话不接，您在哪里生活呀？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啊？
7: 他搁呼兰那边。
6: 我说您本人在哪里生活？
7: 我呼兰的二八那边的。
6: 嗯，在村子里吗？
7: 村子，农村。
6: 那您平时都跟谁在一块儿啊？有没有老伴儿？
7: 没有，就我哥呀。
6: 就你自己一个人？那你几个孩子呢？
7: 孩子，他后半个人，他咋搁那块儿？
6: 是，我的意思是，您就这一个孩子吗？还是一共有几个孩子？
7: 啊，还有俩闺女。
6: 两个女儿，那他们都不去看望你吗？
7: 不是，他去一年都不回来看我。
6: 就说这三个孩子都不回去。
7: 那俩也不回来过。
6: 那你那两个打电话能打联系上吗？
7: 那俩也没联系过我，这张。
6: 那俩也不联系，那你跟孩子都不联系啊？
7: 没联系，他就都忙，人家打工啥的。
6: 嗯，那你儿子在呼兰本地吗？
7: 就呼兰说搁那个利民那辆溜吧是。
6: 但是就是离您不算远，是这意思吧？
7: 啊，不算远。
6: 那您什么诉求？是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什么诉求？
7: 你给打电话，让他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老不接，这有事这联系不上的。
6: 哦，明白。那您得提供一下你儿子电话。
7: 152。
6: 大伯老师登记一下这位大叔儿子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帮他拨打一下，稍等一下啊。看看他儿子那边咋说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伯老师正在尝试拨通当中。稍等啊，登记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拨打了。来吧，给您孩子打一下啊。
7: 嗯，好，谢谢。
6: 嗯、稍等啊，看看能不能打通。

不接呀，多大也是不接呀，估计你儿子平时忙什么的吧，上班啊，工作呀之类的，可能白天不方便接电话吧。那您每次联系他的时候，你等他下班了，晚上给他打电话呢？

0: 我那会他当护工啥的，你就像护理病人一样。
1: 是啊，那他护理病人他也不方便接电话呀。那这几个孩子会不会给你邮钱啊、寄钱啥的呀？
0: 都不的。
1: 哦，那您平时生活费够吗？
0: 生活费要他要不夸了我，他够我第一天都一年卖两万来。
1: 啊，就是你还要补贴他们是吗？
0: 那是了，他们夸了我都。
1: 那他们既然管你要钱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那他肯定会要给你打电话的，不忙的时候会联系你呗。
0: 嗯。
1: 是不是？
0: 有事连一连他都不接，对。
1: 那你找他啥事儿啊？
0: 我就先让他给我打电话，有事好跟他联系我啥的。
1: 那他忙啊，上班呢、啊，当护工啥的，这种工作一般是很少能够跟你联系吧？我猜是这样。但是只要他想跟你联系，他抽空也能给你打电话。那不能说一天24小时一点时间都没有。
0: 他就是不接，不有时候晚上打他不接。
1: 嗯，那我这没啥办法，因为按照您的诉求已经跟他联系了，好不好？嗯，
0: 好，
1: 再见
0: 啊，
1: 哎，嗯。好，听众朋友，咱们还是直播啊，直播电话超能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听众朋友直接拨87996984，像每天一样，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好不好？另外听众朋友呢，这个天冷啊，可以订点那个大黑膏啊。
2: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天儿一天比一天冷啊，大家可以订这个大黑膏，尤其是咱们春夏季节没有买到的听众朋友，现在秋冬季节是有这个大黑膏的，因为正是贴黑膏的时候嘛，是不是？天凉了，大家感觉到关节不舒服的，已经开始要贴膏药的，现在可以订这个少林寺的保真产品啊，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在四线上， 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阿姨。
3: 哎，你好。
1: 咱们昨天讲了一下您的孩子报的这个篮球课，报篮球课之后呢，他这个场地啊，就是时开时不开的，所以呢，咱们在初期的时候呢，上篮球课经常是上不着。后来发现呢，他这个场地呢，经常就锁上了。您附近呢打听半天之后呢，要到了他这个老板的电话，他姓顾，是不是？我们帮您联系一下，看他今天接不接电话啊？
3: 哎呀，好好好。
1: 最开始你联系的时候，他曾经承诺退你1000多块钱的费用，嗯，
3: 对。
1: 后来就不接电话了，嗯，
3: 对对对。
1: 我们昨天给他打，他也没接，今天再尝试帮你打一下。
3: 非常费心了。
1: 嗯，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
1: 我感觉给他打是没啥用了，咱们打了两天了，应该是很多家长找他，所以他现在不接电话了。然后昨天您讲的说前台还有个电话，一个小女孩的，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们吧，我们打打那个再跟他说一下吧。
2: 哎，好好好。他叫小静。
1: 小什么？
2: 小静。
1: 小静吗？
2: 小静，对。
1: 那您说一下电话吧。
2: 186。
1: W 老师记住186手机号码，叫小静。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再记录一下前台电话，因为昨天帮他已经联系了，是吧？还在工商系统当中查到了他们这个学校注册的电话，那个工商系统的电话呢，咱们也是打不通的，应该就是不想接电话了，是吧？然后前台呢，有跟他联系了一个电话，咱们今天尝试打一下啊。如果这个电话再打不通的话呢，您就得通过12345看一下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找到这个实际的经营者了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导播老师这边的联络啊。
2: 他给我算的，算完了跟那个顾经理他们都研究了。
1: 是。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
1: 嗯，看他们都不接，那你就抓紧时间打12345投诉吧。
2: 投诉哈。
1: 对，抓紧时间打12345，让他当地那个管片的市场监管所介入吧。趁着他如果现在还在就是偶尔经营的时候还能找到他还是比较好办的，如果他彻底要是搬家了就走了，那就很难办了。
2: 那他还在业。
1: 对呀、啊、如果还在营业当中你就抓紧投诉就行，打12345好不好？然后你打完12345需要我再帮您加强的话你回来再找我好不好？你自己先投诉一下。
2: 好
1: 啊，好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六线上来进行等候啊，六线上听众朋友，六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秦鹤，
1: 嗯你好，嗯，
3: 哎呀，我想找你帮忙求个医啊，
1: 嗯您说，
3: 那个我给我老伴儿求的，
1: 嗯，
3: 你说他犯了一个，他有个什么病呢？就是晚上睡觉吧，睡得也挺好，白天也能睡着，睁开眼睛。总是犯困，困得心难受一天呢。这个事儿已经有个5-6年了。
1: 嗯嗯嗯，
3: 也没看出个彻底确诊是怎么个病。
1: 嗯，
3: 我想请你帮忙寻找一下，有一个看看哪块有这样的医生，给我联系联系。
1: 行，没问题。您呢，联系一下咱们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让他去好好给看一看。
3: 哦，
1: 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范英老师啊。
3: 他们是11休不休息？
1: 他的出诊信息我这还不掌握，提前查一查吧。
3: 哦，我在网上查一查。
1: 对，提前网上查一查，好不好？嗯。
3: 哎，那好了，好了，谢谢了啊。
1: 好，哎，再见啊。
3: 哎。
1: 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是咱们这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勉医生吧，他的11出诊和11之后的出诊的信息我已经要到了。那么如果大家要看一下脑管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

0: 也就是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或者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密集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找医大二院的大主任，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啊，郭勉主任。他呢，在整个十一期间呢是六号上午出诊。如果您是外地患者，正好在假日当中要找郭勉医生，十一有空，他是十月六号上午出诊，十月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就是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他是十月六号假期出诊，然后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那郭勉专家呢，曾经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他是在治疗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您如果也是慕名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呢对于他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去看了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要做微创手术的，再有就是半身不遂走到胯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这些疾病都可以挂郭勉医生的专家号。他是在保健路和徐福路交口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啊，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叫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这个字儿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儿，偏旁部首上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就写上边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勉，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他。十一当中呢是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勉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武线上等候的一位听友，是吧？武线上是田阿姨。田阿姨你好。
1: 哎呀，是我吗？庆贺。
0: 嗯，你好，您说。
1: 我那个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白天听晚上听定听。
0: 嗯，
1: 我那啥，我先问一下，就是这个土地的事儿，我记得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打次电话我听你说的是那个又接着续三十年，完了我最近我又听，那天我听也是听收音机，听你好像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动了，我这店是不是，我说我再问问你。
0: 每家情况不一样，你得看您家的情况，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你不能拿别人家的套到你家呀，你得看你家是什么情况。
1: 啊，我这不我上次给你打电话说一次，就是我家孩子上学嘛，在这农垦上学，完了得拿着户口，不户口不收，就上初一时候，完了把我的不是上一年级时候，我就把我的户口起过来了，起过来之后呢，我这一听说这地，原先说接着续三年三十年，你说的你
0: 看你们1998年土地台账，
1: 啊，
0: 98年台账上是几口人的地，98年也没有分到地。
1: 分着了，都分着，我家这几口人，儿子姑娘加我都分着了。
0: 如果都分到地了，那就不用太担心啊，然后还要看你们本村有没有人户还在本村上。
1: 啊，户都在本村呢，就是我这户口起过来，我这不是我的户口起，
0: 你的户口起过来跟他们也不关联呢，只要你们现在还有人户在本村，那你们家是100%要做保留的呀，我不太明白你担心啥呢。
1: 啊，我心这么户口起出，他如果说再有变动的话，按户口
0: 你问多少次，我的答案都是这个答案。
1: 啊，
0: 你上次也是这个答案，这次还是这个答案，你下来过两天打还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不会因为你打的次数多发生变化的，阿姨。
1: 啊，那不是，那不是，我不心是说又有变动，我心这可能是按户口呗，那我那户口起出来，那我那地就没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先问问你。
0: 你们本村是有人的，听懂没有？你们这家本村还有人在？
1: 啊，对，那人都在街里呢，就是户口都在。
0: 我再讲一遍，你们的户都在本村，没考虑你人，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就人在国外，啊，你的户也是在本村呢。
1: 啊，那对对对对。
0: 谁现在限制你人身自由啊？你想去哪儿都是自由的呀，没人管你啊。你愿意到市里生活，你愿意到北京、上海生活，那是你的自由啊。但你户始终在你们村上啊。
1: 啊，我就担心我自己，我不把我的户口起出来，
0: 你的户口起出来，但是其他人的户在村上啊，
1: 对，
0: 也没有整户消亡啊，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非得要答案，你就非得要得到答案，就是你的地没了，那我说不。

0: 出来这个答案呢？你打多少次电话是一样的呀，阿姨？
1: 啊，那行，
0: 是不是？
1: 我就是担心我，那行，我一听你一讲，我这不就彻底我就明白了吗？
0: 嗯，您以前就问过，你这次再问，答案是一样的，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1: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麻烦你了，庆哥。
0: 行，好，再见了。
1: 好了，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可以继续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申女士，申阿姨，你好。
2: 哎，你好，秦科老师。
0: 嗯，您说。
2: 不仅你哈，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工作哈在大连。最近哈，我在大连大二院检查出我是脑梗，完了还有是颈动脉闭塞，拿出完了，他建议我就是这不是马上就过节了吗？他建议我过完节之后哈、住院，完再做一个脑什么，做一个脑造影，完了我寻思，你说我家哈尔滨，我姐孩子都在那边，我也不想在大连做，我想回哈尔滨。我寻思让清河老师帮我推荐一个，是一大二啊还是一大一呀、推荐我一个就是医生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医生，就是对这方面就是对我有帮助，我想让清河老师帮我。
0: 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不着急。
0: 稍等啊。
2: 不急。
0: 脑梗的话呢，看医大二院肖兴军主任。
2: 医大二叫什么主任？
0: 肖兴军。
2: 姓肖啊？
0: 对，兴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
2: 肖 心君。
0: 对，孝心。

0: 菌。
1: 它是属于是神经
0: 是，
1: 科的，
0: 对，神经内科的。
1: 神经内科的，
0: 对，神经内科
1: 那
0: 的。
1: 他这个是过节是不是得放假休息
0: 您
1: 的？
0: 提前去查一查，看看他出不出诊。然后颈动脉呢？颈动脉一般咱们看的是李永利，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颈动脉呢，它会达到有斑块啥的才去找他看。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先看肖星菌，然后一并的去看一下你这两个事儿。但如果说呢，真的需要做手术了，你的颈动脉需要做手术了，那么他是找咱们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李永利，木子李，永远的永，利于人民的利。
1: 神经外科的
0: 对，神经外科
1: 叫
0: 李永利，李永利。
1: 李永利
0: 对，
1: 啊，
0: 这
1: 神
0: 两个
1: 经
0: 专家，
1: 对。
0: 一个是神经内科给你调脑梗的肖星菌，一个是神经外科看你颈动脉的李永利。两个专家是不同的研究方向啊，
1: 都是一大二的
0: 都是医大
1: 哈。
0: 二院的，一个神经外科，一个神经内科的啊。那
1: 好，
0: 行，好嘞。
1: 那我这个我是哪天？就是提前挂号啊，
0: 你
1: 还
0: 提前挂
1: 是？
0: 号，提前挂号，挂上号之后再找我啊。
1: 提前挂完号之后，完了我再咨询你，是不是？
0: 你要是需要我打招呼，给我打电话就行。你不需要打招呼，直接去提我也行。听明白了。
1: 那他这是哪天？
0: 出
1: 就
0: 诊
1: 是
0: 信
1: 哪
0: 息自
1: 天
0: 己
1: 有？
0: 去查一下啊。好了，聊到
1: 查
0: 这
1: 一
0: 儿了。
1: 大二啊，
0: 对，一打
1: 一
0: 二，
1: 大二。
0: 好，再见。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啊，王丽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丽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呢，我要到了，这个我就直接公布给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整个十一当中，咱们的女性患者想要去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王丽双老师呢是在10月的1号和3号这两天出诊，10月的1号和3号出诊。那么节后啊，过了节以后，她就恢复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了。我把这个出诊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十一大家别扑空。如果十一当中大家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找医大四的王丽双老师，她是10月的1号和10月的3号这两天出诊。过了十一假期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找一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很多是耽误的病情诱发了癌变，转头还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去看。医大四呢，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咱们找的这个院区啊，是老院区，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的医大四，您挂妇科王丽双教授，他呢就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场专家，包括呢他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啊，他的技术也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都把这个疾病看好了，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找王老师去看女性外阴白斑专看这个病的。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在医大四出诊。但是十一当中，十一假期里边，他只有一号和三号出诊啊。十一假期当中只有一号和三号出诊，过了十一就还恢复到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了，好吗？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王丽双主任。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见到王老师呢，您还是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主任啊，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大叔，王大叔您好，王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接走了啊！下一位六线，六线上，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说，
2: 我想上医大一，医大二院，医大一的二院，那有没有看牙看的好的？
0: 智牙、拔
2: 我
0: 牙还
2: 下
0: 是
2: 吧，
0: 镶牙？
2: 我拔完了，拔不到2个月，我准备镶满口的。
0: 镶牙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咱们口腔科镶牙的几位专家，三位老师您自己选择，一个是刘明月，
2: 刘明月，
0: 对，刘明月是他们镶牙科的主任，刘明月， 还有胡伟平。

0: 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还有一位是杨丽君。
1: 杨丽。
0: 三位，一大二的口腔科的三位镶牙专家，刘明月、胡伟平、杨丽君，挂哪个都可以，好不好？
1: 哎、
0: 嗯，
1: 好，
0: 你就看你那天赶上谁，
1: 哎、
0: 好吗？哎，好嘞，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第二次喊您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
2: 喂喂，
0: 嗯，你得喊，你得吱声啊，抓紧讲话。
2: 七贺，我想麻烦你点事儿，我总听你台。
0: 嗯，
2: 我这骨，我这个。长骨刺，
0: 嗯，
2: 就是那个左脚上脚后跟底下脚后跟贼坑，长骨刺，
0: 嗯
2: 啊，你给我找个大夫呗。
0: 好的，您挂一下。
2: 你好，你好，
0: 您听，
2: 你好，你好，
0: 听电话，
2: 啊、
0: 听电话，用电话听。
2: 哦、啊，
0: 你用电话听啊。
2: 啊啊，
0: 挂一下医大二院手足外科王东燕老师。
2: 王东燕老师。
0: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医大二院王东燕。
2: 啊、冬天。王东燕啊，
0: 对对对，
2: 医大二院的王东燕，
0: 对，
2: 那出哪天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得啊，嗯，
2: 哦，那到那提你就行呗，
0: 没问题的啊。
2: 哎呀，谢谢你，感谢我脚后跟不敢落地啊。
0: 那你找他去看一看，
2: 我要命啊！
0: 啊，找他看一看，
2: 哎、
0: 好嘞，好
2: 啊，
0: 总、嗯、
2: 谢谢你啊。
0: 啊，医大二院王东燕啊，嗯，
2: 王东燕，哎，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啊。咱们十一假期啊，现在节目是直播状态。直播电话您现在可以打啊，87996984 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好，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分享啊。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 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0: 你好，您说。
4: 那个我想借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家吧，父母那个都那双亡，就是休户了。但是呢，我们家就是三个人。三个人吧，我这父母没去世之前吧，我给户口吧就起借里去了。给户口取借礼去呢，现在呢那个父母都死了。现在呢，早先呢我这那早先分着地了，现在还有地。我不知下回就是。
0: 您父母是哪年去世的？
4: 我父母是今年去世的。
0: 啊，我跟你说一下，你的地肯定是要保留的。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是，你的户口就不要轻易迁走了，你要一直把你的户留在本村啊。
4: 不是，我都迁到街里去了。
0: 你的户都迁走了？
4: 我户都迁走了。为什么？我问你，
0: 你为啥要迁户啊？
4: 我迁户就头是头7年前。
0: 对呀，你也不涉及到孩子上学，你迁户干啥呀？
4: 不是涉及到孩子，就是我本身吧，我就是搁街里，完了我就迁到街里去了。
0: 你所谓的街是镇子还是县还是什么？
4: 县里。
0: 县里的主城区吗？
4: 对。
0: 这不好说。
4: 是我。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那个农村户口啊，你能不迁就不迁，尤其是像你们这种。
4: 现在父母吧说那个就是。
0: 跟你父母没有关系，只剩下你自己了。我现在说的是你，咋听不明白话呢？我问的是你的户口。
4: 对，
0: 你的户口你那么大岁数了，迁他干啥呀？
4: 那我都迁走7-8年了，为了搁街里得这个低保高吗？不是，
0: 那就是啊，我在跟你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你净整这事儿，你现在的户迁走了，最重要的是你的地，你符合低保要求的话，你在当地也是能够获得低保的呀。那就证明你压根就不符合获得低保的要求，你的土地是有收入的。你到村里边的话，你到村里边去申办的话呢，他会核查你的土地，然后你早年间迁到市里的话呢，正常情况下他也要有这个证明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啊，如果是擦边办的或者是有些违规办，这我就不评价了。
4: 不
0: 是，但
4: 是办的人心里吧也知道我那什么有地，这街里。
0: 你现在审核就很严格的，你现在审核的话，你在农村有地的话，他会让村上开证明的，就证明你这个地的收入是多少的。
4: 我开证明了，我不是给你开了看
0: 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不敢保证100%，因为你的户都已经迁到城镇了，然后再加上你父母都去世了，你们没有一个人那个户是符合要求的。
4: 对，
0: 这个是没有100%的啊，这个不能回复。
4: 好像是，你找也找不通，是说也说不通。
0: 那当然说不通了，因为你为了吃那个低保，你把户迁到城镇了。
4: 对呀、
0: 这种是比较危险的，再加上你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你就是两个东西不能都要，也不能啥都可着你来呀。但是你就看村上审查吧，如果你们村上土地是富余的话，那你是有可能的。我们经常介绍，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三口人现在没有一个人户在本村，然后呢你的户如果迁到的是那种比如说镇子上或者是那种小一点的乡镇，这种是没啥问题的啊。但是你户呢如果迁到的是像主城区，已经变成那种主城区的城镇户口，然后两个父母呢也都去世了，这种情况呢你们在户上就有点小问题，那村上很容易判定的叫整户消亡
4: 啊。对对，
0: 你这样的话呢，在新一轮就有可能土地要村集体重新的回收流转了，所以这个不敢跟你保证说你的地一定是有的。 就是跟咱们为什么说一定要，一户一分析呢？对，因为咱们看整户消亡，主要看的是当时这三口人户现在的这个情况。嗯，如果说户内成员全部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那这个就很难办了。因为咱们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的父母去世了，这不用讨论了，他们的户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如果子女，你是他们的子女，户口迁入到主城区，
4: 对，
0: 那么就相当于你们这几口人都丧失了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4: 对，
0: 嗯，反正这个就等看吧，等看27年政策吧。现在我还不能跟你100%确定，你村上也不能跟你100%确定，因为你村上也得等政策。就是现在我也不敢跟你说你的地一定有或一定没有，只是跟你说会有整户消亡的风险。那你的村上呢，也不敢跟你校准说你的地就会没有，他也不敢这么说。
4: 嗯嗯，
0: 对，你村上也不敢跟你说你土地就会回收的，明白吗？
4: 现在咱们也不用去找去，也不用去问，
0: 对，你等啊，你等是就也得要地呀、
4: 啊，
0: 对不对？你现在跟他说、
4: 啊、
0: 干啥呀？你不用跟他说呀，你就是等到分地的时候，你就说我应该分地，因为我还活着，就不叫整户消亡，就你得从这个角度去说，以你的角度去说，
4: 啊、
0: 嗯，
4: 啊啊，
0: 明白。
4: 那你活着，你的户口不搁农村了，那你骑走了？
0: 那就到时候听村上怎么回复了呀，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是吧，你确定你就咬准的是那我活着就不叫整户消亡，我们家三口人，我父母虽然去世了但我还在呀。
4: 啊，对，可以可以，
0: 是不是？你就得这么去讲啊。
4: 啊，
0: 但如果你那个户迁的是个小县城啥的，是没啥大问题的，害怕就是迁到那种、
4: 啊、
0: 就是主城区那种。嗯，对、
4: 啊、
0: 迁到小县城一般是没啥事儿的。行吧，
4: 迁到那什么、
0: 嗯、
4: 那个我可以说吗？
0: 嗯，您说。
4: 那个迁到海伦县里，海伦市就是。
0: 嗯，也有可能，因为海伦整体的经济情况来讲应该也不算那种大城市，这个我不敢保证，就不敢保证这个海伦市里边他这个户口的情况能不能给你把土地做保留。嗯，这个不会详细到这种情况，我给你看一看啊、我个人感觉他是小城镇的范畴。
4: 啊啊，
0: 嗯，他应该就是个县级市啊，他虽然叫海伦市，但是他是个县级市啊。
4: 对对，是是，
0: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市吧，就是我说的市，一般都是地市级以上的市。
4: 啊啊，
0: 嗯，你比如说，你迁到了，因为海伦归哪儿管？归绥化吗？
4: 归绥化。
0: 就是你迁到了绥化的市里边，那就不一样了。
4: 啊啊，
0: 嗯，那你这个小村子还是海伦下辖的村吗？
4: 对呀。
0: 我个人感觉这种情况适用于这个户口放宽的条件。咱们那个户口放宽啊，就是你那个户口虽然说迁到市里边了，变成城镇户了，但只要是一个小城镇就没问题，能明白？
4: 是，明白。
0: 对，也就是说呢，你把户口如果是迁到了绥化市里啊，迁到了绥化市里，那你通常就等于叫丧失成员资格。但是你迁到的是海伦，因为海伦本身是个县级市，县级市的话一般它是保留你的成员资格的，因为县级市的社会保障水平是有限的，它一般不视为就是完整的城镇生活保障。嗯，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你迁到海伦，那你也可以跟村上讲，比如说村上跟你说了，说那你看你把户口都迁走，你现在是城镇户，但你就讲啊啊，那你说那个我也不是迁到绥化市里的啊，我迁到的是县级市，是海伦。海伦呢，这个在我们说土地的角度上，它还是处于迁在小城镇的范畴。嗯，因为咱们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呢，它对于这两者是做了一个区分的，就是你迁到了小城镇，原来的土地经营权是做保留的，就是你 迁到那种就是大的城市，才有可能涉及到你原来土地的这个成员资格的问题，好不好？所以你这个事儿呢，虽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您现在讲迁到的是海伦市，我个人感觉风险就变小了。风险就变小了。
4: 那要下回分地的话，那个父母都没有了，不能有地了，都得收回来。我们反正去权证上都是三个人都搁一个去权证。
0: 不会的，就是你的要保留，他俩的也得保留，就得一块儿保留，因为你们仨是捆绑到一块儿的。
4: 对，
0: 你们仨是捆绑到一块儿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不是你父母。只要你的留下来了，他们就得留下来。因为你仨地是捆绑在一起的，然后你的地呢，我刚才又跟你分析了，如果你迁到的是绥化市里，那就难办，但如果迁到的是海伦，好办一点。我感觉你呢这种情况保留下的概率就更大了，但你迁到绥化市里的话就不好说了，迁到海伦还行啊，海伦他就不给你算到那种迁到大城市，好吗？是迁入到绥化市里边风险高，迁到海伦的话呢，基本上一般是做保留的，等吧，等2027年政策吧。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从我这儿看呢，如果你是迁到海伦市里，留下的概率大。好不好？不用太担心。
4: 好吧。
0: 但是你要是迁到大城市就不好说了啊。行，好，再见。那个年龄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在农村生活的，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户口不要迁，但他呢是为了要城市低保，他把户口迁走了啊。估计他的土地收入低，土地收入低的话，当时村上也给出证明了，他符合城市低保条件啊，申请了低保金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我请您在三线。三线上，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5: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5: 那个，你为我们老人办了不少的，办了不少的事，你是我们贴心人。那个我有那么个事儿，我成天成夜就听你们这个酒吧四台，我吧就那个收音机都5、6年了，怕你说在哪边坏，我现在买一个收音机，咱们那个台人家我听咱们。就你说的，这个火车站说哪趟街卖这个玩意儿，我想还买一个。
0: 是那哪儿？就是那个曼哈顿，你知道不？
5: 曼哈顿知道啊。
0: 曼哈顿那边就有。
5: 啊。
0: 说曼哈顿好像是三楼吧？曼哈顿三楼就有卖收音机的。对，你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很多老年人到那儿买收音机。就是哪天溜达的时候，上道里那边溜达，上曼哈顿溜达溜达。
5: 我家就在你跟前住。
0: 那太方便了，您就哪天逛的时候上曼哈顿上三楼，挨家去讲讲价。
5: 我一会儿就溜达溜达。
0: 行，好嘞，那行，
5: 好
0: 嘞，哎，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
3: 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

0: 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三十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三袋，每一袋里边有两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六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见您啊，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2: 庆贺你好，
1: 嗯，你好。
2: 哎，过节了，你还受累。有事就想问平和，因为我是这么一事儿，又遇到一个。
1: 嗯，
2: 我最近我家呢是前年呢一个啥呢，就是这个空气锅炉，
1: 嗯，
2: 就是空气能吧，就是烧锅炉这玩意儿使电的。
1: 嗯，
2: 这个那的时候吧，他说是给我也不懂的那玩意儿叫啥玩意儿，叫什么是什么遥控器，也不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安装的工人他没给，因为呢，把这个电线从接的电线，给原来那锅炉又撤出去，又加的防冻液，使这个好招暖气呀。这要开了，找人来调试了呀。他一调试没这玩意儿，人调不了啊。完了呢，我知道啥呢？调试这个人吧，给我留个电话。安装公司呢是这个中铁七局五公司的工人雇的工人了，给我这一个电话是151这个电话吧，他啥呢，我给他打了，他说给了，你说给了那玩意儿，我家没收到这玩意儿啊。完了呢，要是没有这个玩意儿，他那公司再给一个还得花300块钱，你说这个我没法整了，我没法办了，我说问庆贺怎么办。有事我就想，难事我都跟你说，参与不少节目了都。
1: 就是最尴尬的，就怕他不承认啊。
2: 对呀、啊，他是啥？他
1: 是
2: 工人呢，
1: 因为人家
2: 这经理他不承认。
1: 啊、因为人家说就说给了，然后你说没给，这东西咋核对呀、啊？
2: 对呀、啊，但是我们这个不给吧，不光我一家，我还知道这次还有一家姓郭的，他也没给。
1: 嗯。
2: 他也现在和我这一样，
1: 这个不好评判。
2: 对，
1: 你要说是你们
2: 这
1: 一片每家都没给，那好弄。如果说就你两家，这是不好说的。人别人家不是有的吗？
2: 对呀、啊，
1: 别人家有，现在就你两家没有。
2: 对，就我两家没有，
1: 不好弄。
2: 他那个吧，
1: 我可以帮你给他打电话，但是人家不见得还承认，人家不承认，我也没法说呀。因为这东西他说给了，你说没给，
2: 行，
1: 是不是？我倒是可以帮你打电话、
2: 啊、
1: 再沟通一下。
2: 帮我打电话看看能不能给
1: 嗯，行，你把那个电话给我。
2: 我给你这安装这个吧，是给他这个那福尔这个经理电话啊。
1: 你不管是谁的电话，他得承认。
2: 那就安装这个，他不承认。
1: 嗯，
2: 安装这个，他不承认。他工人他都是雇的人。
1: 嗯，
2: 安装的、
1: 嗯，
2: 他是经理，经理他不承认。那给经理这个电话，我还不知姓啥，这个
1: 嗯，
2: 姓啥我还不知道。那个这是啥呢，是他们这个福尔这个福尔纳尔这个经理啊， 给我这么一个电话，
1: 嗯，
2: 完了告诉我说安装是他们这伙人安装的。
1: 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打一下试试呢。嗯，
2: 那行，谢谢你啊。
1: 嗯，
2: 151，
1: 导播石登记151手机号码。嗯，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一下啊。登记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帮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就开始问一下啊。稍等，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啊。嗯，不见得能承认啊。如果这个你们双方说法不一致的话，这就不好办。稍等啊。嗯，
2: 不知道吗？
1: 正在联系当中。
3: 嗯。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1: 嗯，给咱们摁了，他不接咱们电话。
2: 对，他不接咱们电话。
1: 对，不接电话。嗯。
2: 哎呀，那
1: 您就得花300块钱了。这不好弄啊，因为。他说和你说两个人词儿对不上，我是想跟他沟通还不接咱电话，我这边就没啥办法了。他跟我能沟通还行，我帮您跟他说一声。
2: 要不这问他们的经理呢，跟他
1: 你给的不就是他经理？
2: 他这是安装的，我给的是。
1: 你跟他调试的跟人家没关系啊？
2: 调试他是
1: 跟调试没关系啊？你现在不得是找？
2: 是吧？说在的，就是啥呢？我们这个按照这个空气能这个机器吧，不花钱。你完了这个安上了，这个去
1: 是你现在是跟安装的，
2: 这个、
1: 你要找安装这一方，你跟调试这一方没有关系。
2: 对，没有关系。
1: 对，
2: 但是调试这个要来呢，就得花300块钱。
1: 是因为你现在是安装过程当中缺失零件了，听明白了吗？
2: 对。没给人家吧，
1: 大叔，你听我说，咱俩就不用再讲下去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得节省时间了，好不好？我这帮你打他不接电话啊、哦，嗯，
2: 不接，
1: 嗯，好嘞，再见。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六线等我，听众朋友59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嗯、说。
4: 啊，我那个之前嘛，心脏不舒服，完了你帮我介绍那个李丽的大夫。给他们看心脏来了，他看的还挺好的。
1: 嗯，
4: 完了心脏查一圈呢，
1: 嗯，
4: 造影都做了，也没什么大问题。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嗯、
4: 就是心率特别快。
1: 嗯，
4: 完了他怀疑现在就是好像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心脏心率过速。他建议我上消化科，我想麻烦你帮我介绍两个，就是看看胃食管反流的，那个哪个大夫看的好。介绍一下
1: 消化科上一大一看一下陈莹莹老师。
4: 陈莹莹啊，
1: 莹新颖的莹
4: 啊、哦、
1: 陈莹莹，嗯
4: 啊，
1: 这位老师一大一消化科的，他也是对消化科的主任啊。
4: 啊啊、嗯、一大二的有吗？一大一的我还这不好找。
1: 嗯，就是一大一的消化科陈莹莹啊。
4: 哦，那行、
1: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1: 王先生您说。嗯，
5: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您一下。我这边我老母亲她这个嘴里头总坏，特别是舌头总坏，然后也总时不常就是总疼，然后想医院看口腔科也没有这个看不了舌头。然后我知道他、
1: 嗯、口腔黏膜科看舌头。
5: 口腔黏膜科这个科在哪儿有啊？
1: 一大二院穆森。
5: 一大二院这个
1: 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穆、
5: 这个、
1: 呢就是穆桂英的穆，穆桂英的穆，森、
5: 啊、
1: 是森林的森，穆森。
5: 啊，穆森老师是吧？
1: 对对对，他看还能看舌头，你让他给看看吧。
5: 他一般都。周几出诊
1: 呢？十一当中啊，出诊信息可能有些动态调整，您提前挂号，提前查询再去啊。
5: 哦，这个叫什么科？
1: 口腔黏膜科。
5: 口腔黏膜科。
1: 对。
5: 好了，谢谢你，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拨好吗？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上84岁，林女士，林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1: 嗯，您说。
6: 金花老师，我想那个请教一下，
1: 哎，
6: 我爱人吧，他那个腿
4: 不受大脑支配，走路啊没有劲儿，往前自抢。
1: 嗯，

0: 而查询，我不确定他哪天出诊。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
1: 范英老师哈，
0: 好，再见，
1: 好，那好，
0: 好，听众朋友。然后我把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十一出诊信息我要到了。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整个十一假期一号到七号是停诊的啊，一号到七号是停诊的。然后节后呢，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啊，周二、周三出诊。那么他在十号啊，增加了一天出诊啊，增加了一个十月十号的群力院区的门诊。我再来说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主要诊疗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咱们都去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那么十月一号到七号，一号到七号他是停诊休息，然后十月十号在医大一群力门诊加了一天，十月十号以后呢，他就是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的群力，医大一的南杠，每个礼拜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他是十月一号到七号停诊休息，十月十号增加一天出诊，十月十号增加的是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十月十号以后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杠，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就日常呢他都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杠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是非常知名的，而且呢诊疗经验丰富，诊疗态度好，他的手术经验也丰富，因为每年的手术例数多，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用新型方法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还有就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也可以找他。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的出诊情况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十月一号到七号是休息停诊的，十月十号增加一天出诊，十月十号增加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过了十号以后他的出诊呢是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的南杠院区，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这是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和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的名就可以了，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五线，五线上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有那个事想询问一下怎么办。我82了，慢性病，退休30来年了。始终给国家给拿钱给买药，但最近呢？
0: 什么？我没太听明白您说的，什么拿钱买药？
2: 国家花钱。
0: 那您那叫慢病账户，
2: 对，慢病账户。最近我就这最近这几个月呢，三个月了吧。我上开药，人不给开了。说是这个你这个单位没给交钱。
0: 那就是你的大病医保没交，大病医保的话是6块钱那个，每个月6块。
2: 每个月6块，单位没给交。单位没给交，他我问过怎么事儿，这玩意儿咋整呢？这玩意儿
0: 得单位补交啊，要么医保不好使啊，那你住院都影响的。
2: 住院也我都花3次住院费了，在那搁着呢。
0: 对呀，你住院会受影响的。
2: 对，是啊，都没交啊。
0: 那你单位没有留守人员吗？
2: 啊？
0: 单位没有留守人员吗？
2: 单位有，得有宾县旅游局啊。
0: 那你得联系他，让他把这6块钱交了呀。他不交，你这医保始终用不了。
2: 我去找孩子，我八十二我走不了了，走不动不行了。到交时候单位说没钱。
0: 那也不能差这6块呀，这不影响老职工使用医保吗？
2: 他说职工，他说这个，这别的职工工资都发不下去，你这怎么办呢？
0: 那医保不能影响啊，那您得联系一下医保局投诉，得打你们宾县当地12393。
2: 边。多少12393投诉他说得单位交，给你交医保钱，我不能。
0: 那你就投诉12345也行。
2: 12345。
0: 对，12345。
2: 12345。
0: 对，12345。
2: 那好了，谢谢你。
0: 然后你投诉完12345啊， 过了节以后，你要是想。

0: 联系你们单位再说说，然后比如说让我帮你联系联系也可以的，但是你先去打12345，12345有你的投诉记录之后，我这边再帮你跟单位联系再说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嗯，要不你这个始终医保这个事儿用不了啊。
1: 嗯，是。
0: 嗯，好，再见啊。好，一会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六线听众朋友是秦女士，秦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您说。嗯，
2: 我想找一个大夫，就是脚后跟长骨刺，那是哪个大夫好？
0: 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咱们手足外科专门看手和脚的，王东燕老师。
2: 外科。
0: 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
2: 但是我查没有这个呀。
0: 嗯，那是您自己没查对。
2: 啊，那就叫手足外科。
0: 直接用名字去查。
2: 啊，得用名字去查。
0: 对，用医生名字去查，手足外科查不到，你就查骨科。
2: 啊，是啊啊啊，查骨科。
0: 嗯、对。
2: 啊，
0: 这两科你就去查一下，然后最好是用医生的名去查。
2: 哦。
0: 嗯，直接在他那个输入框里边，就像打字一样，输入他的名字王东燕。
2: 啊，他是在框里的输入他的名、
0: 嗯、
2: 王东燕，对吧？
3: 王东燕哪个燕？
0: 冬天的冬，鲜艳的艳。
3: 鲜艳的艳。
0: 对。
2: 冬鲜艳的艳。哎，好。
0: 嗯，你就搜他名就行，肯定能有啊。
2: 啊啊，输他的名字，但是别输那个大夫。好，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啊。嗯。
2: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还有直播时间啊，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现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邓女士，邓女士您好，您好，邓阿姨，
4: 哎，
0: 邓
4: 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4: 哎、我听你的节目，
0: 嗯，
4: 邓老师，我的脑袋脑血管瘤，
0: 嗯，你这个得到神经外科去看啊，
4: 啥神经外科呀？
0: 对，神经外科得做微创手术。
4: 啊，脑血管瘤得做手术的。
0: 嗯，您想不想去？它是微创，嗯。
4: 啊，那哪个医院呢？
0: 你做微创不是那种就是大的那种手术啊，上那个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
4: 郭敏呐、啊，
0: 敏加敏。

0: 仪式的免，
1: 过年祭的祭。
0: 免字呢，就是上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那么写郭免。
1: 一大二是吧？
0: 一大二，神经外科。
1: 天天上班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他六号出诊，六号能去吗？
1: 六号，今天几号？今天一号
0: 。
1: 啊，六号，那我看不。
0: 六号上午出诊，过了六号以后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
1: 啊，过了六号就礼拜一着。
0: 对，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
1: 这孩子没回来呢，打工这么回事，我跟老头儿搁家呢。
0: 嗯，十一里边去看，就六号去看，明白？
1: 啊，就是哪个六号的东啊？
0: 听明白话，十一假期里边是六号。
1: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
0: 过了十一呢，人家就每个礼拜一出诊。
1: 啊，
0: 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
1: 啊，
0: 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
1: 好了，我到那。
0: 是不是都记下来了？您先挂号，孩子回来挂号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打招呼啊。好不
1: 好？
0: 好嘞啊，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聊。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那趁着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大家播点歌，行不行？今天呢也是十一假期啊，咱们为大家播一下《我爱你中国》。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您说。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都多少年了。我是那个灰指甲，原来现在又甲沟炎，两个大拇脚趾头，完了有时候就又红又肿的。现在吧，这一阵儿又犯病了，就是穿啥鞋脚都疼。我想问问能不能就是帮我就是看看哪个大夫能看这个病。
0: 您上医大六院找皮肤科张峰老师好好看一看，但是他的出诊情况你
1: 一
0: 得
1: 大六院在哪儿啊？
0: 在
1: 我
0: 江
1: 不知
0: 北，
1: 道。
0: 但你得自己提前去查一下他的出诊信息，
1: 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是咋说呢？我要上外科去看吧，他就让我把脚趾甲那个拔下去。
0: 是的，所以你得皮肤科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药什么，上上药啥的，
1: 对呀，我就想上药，叫什么名儿？
0: 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老师。
1: 张峰，就是弓长张呗，
0: 对，弓长张山峰的峰，
1: 山峰的峰。
0: 对，弓
1: 完
0: 长
1: 了
0: 张山峰的
1: 他是
0: 峰。
1: 哪天出诊？不知道哈。
0: 出诊您得提前在网上查一查了。
1: 哎，那好嘞，好
0: 好
1: 嘞，
0: 啊，好，再见。
1: 好嘞，哎，谢谢了啊，再见。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五线，五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您说。
2: 啊，结合老师你好，我是个老年人，我主要是啥呢？我2年了，眼睛看不着了，看不着了。现在天天听你这收音机，有时候是这个时间就搞错了。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就是盲人用那个报时器，就是眼睛报点那个。现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卖。
0: 你想到实体店去买是吗？
2: 啊？
0: 我说你想到实体店买吗？网上有的是，网上十
2: 网
0: 几
2: 上
0: 块
2: 我
0: 钱
2: 就，
0: 一个，十几块钱20多块钱，拼多多
2: 啊，
0: 上
2: 那
0: 就
2: 我就
0: 有。
2: 是，我这都老年人眼睛看不着，
0: 孩子帮你买一
2: 咱
0: 个
2: 们
0: 呢，给
2: 哈
0: 你
2: 尔
0: 邮
2: 滨也
0: 家
2: 卖
0: 里。
2: 着吗？
0: 哈尔滨的话呢，大家说在那哪儿啊，曼哈顿有，
2: 曼哈顿啊，
0: 对，曼哈顿有，再有就是说透
2: 啊
0: 龙也有。
2: 啊啊，啊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就是卖钟表都
0: 对，卖
2: 卖
0: 钟
2: 吗？
0: 表的地方，透龙
2: 啊啊啊！
0: 好像说是4楼就有，然后呢，曼哈
2: 啊
0: 顿这边呢是曼哈顿好像是3楼也有。
2: 啊
0: 就得
2: 啊
0: 逛一逛，他哪家有哪家没有，咱就不清楚了。
2: 我是天天听你节
0: 基
2: 目，
0: 本上就是
2: 我都
0: 卖那
2: 听
0: 个，
2: 多年了，
0: 就卖电子表那些地方都有。他就是摁一下就可以给你报时的。
2: 那好，那谢谢
0: 网上便宜，网上就是20块钱左右。
2: 你。
0: 要是家
2: 我
0: 里边
2: 主
0: 年
2: 要
0: 轻人
2: 是。
0: 上网的话，让他们给你买一个，直接邮家就完事儿了。行不行？
2: 那好嘞，谢谢啊，
0: 好，再见
2: 谢
0: 啊！
2: 何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了，跟你聊到这儿。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电话继续来倾诉，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65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65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
3: 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
0: 价格非常便宜啊，还没有涨价。之前咱们六物山楂丸就是99，还卖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尽管其他渠道都已经调价了，138、158的，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了，让大家还是用多年前的这个低价去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尽管呢，像咱们网络平台当中啊，很多大主播都在售卖，你像董宇辉老师也在卖这个同款山楂丸，那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但咱们节目还是维持在之前的优惠价格99，就不涨价了。这个渠道呢，是咱们多年前和咱们厂家谈的合作渠道，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机制是很少有的啊。99块钱能够买到12盒，一盒几块钱。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50岁一位女士，你好。
1: 嗯，你好，请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治那个肝胆方面的专家，海医大医院有没有？我以前问过，你给我推荐的是
0: 只有医大二院，
1: 我想问问医大一有
0: 没
1: 有，没
0: 有登记，没有这方面登记。
1: 啊，嗯，那好了，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啊。一会儿呢咱们会听听众朋友分享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看一下留言平台，同时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呀、啊，想要通过电话直接交流的。节目应该还剩下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播。咱们一号、二号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呢可以参与节目，有家庭问题、生活的事啊，可以来讲，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一些好听的祝福祖国的歌来播放。

0: 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五线55岁王女士，那你听到广播之后呢，重新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好不好？导播老师呢也会和您进行电话确认的。您说呢是看那个电视节目看不到啊？电视节目看不到的话呢，你看一下是所有的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没有影像，还是说呢只有少数频道节目停播啊？这个是确定的，您家是打根上来讲设备不好使了，信号断了啊，还是说呢有少数电视台它的问题啊？这个你就看一下，如果你从头到尾呢搜一遍，发现呢你家大多数的节目是有的有影的，只是呢有少数几个台停播，那你就不用打客服电话了。但如果说呢你所有的节目，就是你从你家电视台开始啊，比如说从一频道一直调2、3、4、5、6、7，每一个频道啊都是显示节目停播，那这个就有问题，那你要联系一下龙江网络，跟龙江网络取得联系，你看看他能不能有这个上门的检修检查一下。因为现在导播老师跟我说呢，您家这儿是显示并不欠费的啊，那您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意见去弄。啊，如果说呢您在沟通龙江网络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给他打电话出现沟通的障碍，然后你再找我，然后我再帮你给他打电话，好不好？咱们处理流程就这样的，先自己检验一下，从头到尾播一下，看看你的节目是部分障碍还是全都有啊，全都有障碍。然后第二步呢是联系龙江网络的客服，联系龙江网络客服之后啊，第三步你可以呢给我再打电话啊，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些。接下来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听说，
0: 您说，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听你的节目陪伴我15年了，
0: 谢谢你。
1: 我今天头一次那个跟你参与，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我糖尿病30年，现在糖尿病肾病了，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大夫。
0: 您联系一下。

0: 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颖老师，我们先得调血糖，调完血糖之后呢，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肾病控制住。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就得跟这个肾内科啊，要多学科一并会诊了，还得去联系一下肾内科的杜玄一老师。您先去看一看，对，您先去看的是医大二院内分泌向颖，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项营
1: 啊，
0: 嗯，先看他，对，
1: 嗯，那个肾病是哪个大夫？
0: 肾呢是杜玄一，
1: 杜玄一，
0: 肾内科杜玄一啊，
1: 那好。
0: 如果再看中医的话呢，中医有个知名专家是祖炎的一个肾病专家，知名专家叫张佩青。
1: 啊，祖炎是张佩青，
0: 张佩青，对，
1: 嗯，我在祖炎看过，
0: 看过张老师吗？张老师的号不好挂。
1: 对对对，
0: 张老师的号挂过吗？
1: 张老师没挂过，
0: 他是全国名中医，他的号比较难挂。
1: 啊啊
0: 啊！如果说能挂上张佩青也行。
1: 张佩青哈，
0: 对，
1: 那好，
0: 好不好？
1: 太感谢了啊！
0: 这几位老师，一个调血糖，再调一调，挂医大二院内分泌向颖。第二步呢，如果在医大二院看肾内呢，是医大二院肾内科杜玄一。如果是祖炎看肾，祖炎看肾呢是祖炎的张佩青这几位老师啊。
1: 嗯，祖炎是张佩青啊，
0: 对，
1: 三位老师是吧？
0: 对，
1: 谢谢啊。
0: 那行，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系统畅通，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继续接电话吧。有听众朋友在电话上已经开始等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武先生等候。武先生，沈阿姨，你好。
1: 哎，您好，
0: 嗯，你
1: 我
0: 说。
1: 想麻烦您，那个，我想给我爱人办那个慢性病，是在哪个医院可以办？
0: 嗯，慢病的话是办哪种？
1: 他是心衰。
0: 我给你确定一下，心衰的审核医院一般就比较多了。嗯，您在哪儿居住啊？
1: 我在那个搁江北，搁利民这边，搁
0: 嗯
1: 姗姗奥特莱斯往里来，海地亚乐都。
0: 嗯
1: 在江北的。
0: 嗯，您就近好像在省二院就可以。
1: 省二院呢？
0: 对，慢性心力衰竭，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就在江北。黑龙江省
1: 第
0: 第
1: 二，
0: 二医院江北的院区。
1: 省第二院，还有
0: 对，
1: 别的医院吗？
0: 办的比较多的就是市里边的两家医院，一个呢就
1: 市里
0: 是黑龙江省红十字。省红十字呢，就是森工总院，它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那儿。
1: 和兴路，
0: 嗯，
1: 省红十字，
0: 对，
1: 还
0: 省
1: 有
0: 红十
1: 呢？
0: 字。还有就是上道外，道外的话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 是第二医院
0: 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这两家就是审核的比较多的。嗯，这两家
1: 他
0: 你
1: 就
0: 选就
1: 是
0: 行。嗯，
1: 平时他这个平时去就行呗。
0: 对呀。
1: 他是有时间限制吗？
0: 全年都可以申报的，你尽量在工作日的时候去。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全年都申报。
1: 行，
0: 好，嗯，
1: 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了啊。
0: 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可以继续拨打。然后咱们天冷了，可以定点那个大黑膏哈。
2: 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五八。

0: 7981984，外地小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继续接通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高阿姨，高阿姨你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1: 嗯，你说。
2: 我同意吗？饭店油烟子往我家进，我找十个月未果，是你帮助我解决，第二天就解决，我给你回访，但是回访吧，
1: 嗯，
2: 我就激动就哭了，我得感谢，万分感谢你啊、哦、
1: 嗯嗯，
2: 高阿姨又遇到这么个事儿，
1: 嗯，
2: 老头的吧亲侄女，
1: 嗯，
2: 求我儿子吧办点事儿，
1: 嗯，
2: 给我儿子吧拿钱了，
1: 嗯，
2: 拿钱我儿子呢突然就心梗、
1: 嗯、
2: 就走了，
1: 嗯，
2: 就这笔钱我非常的纠结，我现在剩一个人了，那跟都没关系，我应不应该给替，应不应该，
1: 不是事儿办没办呢，
2: 没办，不知道办不办呢，
1: 事儿成没成啊，
2: 没成，没成，
1: 没成，
2: 就是
1: 没
2: 成，
1: 没成的话钱还在你儿子账户上没有啊、
2: 嗯、
1: 这个知道吗，
2: 不，这都不知道，孩子突然心梗就走了，等我早上起来扒拉他硬了，
1: 那可以查查他账户啊，
2: 账户没有，
1: 账户没钱的话，那你们给不了啊，
2: 是不是、啊、
1: 对呀，
2: 账户，他账户啥也没有，
1: 他账户如果有钱的话咱给钱，那账户他没有钱呢，这钱咋给呀，首先就是你们是没有义务还这个钱的，这个你放心、
2: 哎、那我就、
1: 但如果他起诉的话呢，比如说他证明他们之间有金钱往来，假设说你的侄女要起诉你们了、
2: 嗯、
1: 起诉你们的话呢，如果你的儿子剩下遗产，那么遗产可以来还债，遗产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存款，他存款他没有啊，是零，
2: 没有，他没有，
1: 那再就是房产，
2: 查了、嗯、
1: 房子有没有，
2: 房子是我的名，
1: 你看他又没有房子，又没有房子又没有存款，那就完全就不用担心了，这个钱就等于打水漂了
2: 啊，那还行、我是咋，我非常纠结，我信我又不还呢，我是不是良心过不去，就考虑到这儿，
1: 这个是单纯的情感上的事儿，法律上你是不需要还的，你跟你老伴儿是不需要还的，
2: 我老伴儿没有了，现在就剩我哥哥一个人。
1: 法律上你是不需要还的。
2: 嗯。
1: 但情感上那就看了。情感上无所谓。对，情感就是你自己定了。假设说你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举一个例子、
2: 哎。
1: 你生活费也不高。就是你生活还挺。
2: 2000块钱。
1: 对，你生活还挺困难的，那你就完全不用管这个钱了。嗯。
2: 我非常就咋的，他跟我俩吧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不搭乘我了，不给我打电话了。我就有点，哎呀！
1: 你是说你老头的侄女还是你的儿子？
2: 我老头，我儿子已经没了，走3年了。说实话，我就是我没有义务替他还，是不是？
1: 当然了。
2: 那我也不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我就
1: 道德良心吧，这个就得看你们的关系相处了。如果据你讲呢，你也不是特别近，再加上呢，他对你也一般，
2: 嗯，
1: 再加上你条件又不好，那你不还就不还，因为这个事儿本来也不是你的欠款。你道德良心受什么谴责呀，但本来就不是你欠的钱，然后你又没有去要你儿子的遗产，因为儿子的啥也没留给你，如果说你儿子给你留下个金山银山的你不还，那是你的问题，你儿子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啥都没给你留，没给你剩，那你受啥道德谴责呀，受道德谴责是指什么，比如说你儿子剩下100万，这个钱你取出来都在你账上，然后人家那边事没办成，差5万块钱，你说你这5万块钱你要不给、
2: 嗯、
1: 那你是受道德良心谴责的，
2: 嗯，
1: 对吧，你儿子钱没剩，一分也没有，房也没有，他啥都没有，
2: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你受啥谴责呀，
2: 那我就行了，幸亏我就，哎呀，我就受了心，这两天我就睡不好觉，我也病也挺多的，老头也没了，儿子也没了，
1: 嗯，
2: 哎呀，这挺好，我说不行啊，我得问我庆贺啊，
1: 嗯，你就别被人家抓住话把就行，
2: 没有，他抓不着，他从小跟我们家、
1: 嗯、
2: 他也知道这种情况，
1: 嗯，
2: 他也知道我老头没，就这些年我自己的生活也挺他知道这种情况，
1: 嗯，你就
2: 他
1: 别说这个钱你知道啊什么，你就不知道就完事儿了，嗯，
2: 对，他俩之间他啥时候给他的钱，
1: 对，你就说我不清楚，你这个钱你跟我说不着，对，
2: 出事以后他再跟我说的，
1: 嗯
2: 嗯，
1: 你就跟他讲这个钱我不知道，你别找我，我也不清楚，就完事儿了，好吧，
2: 那
1: 行，好，
2: 哎，太感谢你了，你是龙江人的骄傲，我就不想爱同学天天听，
1: 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哎、
1: 好
2: 的、
1: 好，
2: 嗯，那哎，
1: 好
2: 嘞，
1: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孟阿姨，孟阿姨你好，
3: 你好，青儿，
1: 嗯，你说，
3: 哎，我才刚听那个，好像你。

0: 一个聋人呢，也不是个眼睛看不着的，说报时报警的那个
1: 他是买一个盲人报时器，就是
0: 报
1: 电，
0: 时
1: 其实
0: 器
1: 说白了就是电子表。
0: 啊。啊，我寻思啥呢？有卖那种表的，这老头吧90多了。90多了，一会儿问我几点了，一会儿问我几点了。
1: 手
0: 我
1: 表
0: 寻
1: 也
0: 思有
1: 有，
0: 那种表
1: 手
0: 吧，
1: 表
0: 我
1: 也
0: 就
1: 有，
0: 买
1: 手表和钟就是那种闹钟似的都有。
0: 了。有吗？
1: 有，这就
0: 啊，
1: 比较好买了，就网上有的是。
0: 一摁它就出来
1: 哎，
0: 了。
1: 对，一摁就报时。
0: 啊，一摁就报时。
1: 对，
0: 搁哪儿卖呀？
1: 网上有，然后你要是实体店买的话，上那个咱们听众说啊，说上曼哈顿去买去，曼哈顿有。
0: 啊，曼哈顿有。
1: 对，
0: 哎呀，谢
1: 去
0: 谢你
1: 看看
0: 啊，
1: 好不
0: 谢谢
1: 好？
0: 你，清花儿。
1: 那
0: 啊，
1: 行，
0: 行，我打发别的人去给我买一个去。
1: 行，好嘞啊，
0: 啊，谢谢清花儿。
1: 好，再见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私信，李女士你好。
2: 你好，学生老师，节
1: 你
2: 日
1: 说，
2: 快乐。
1: 哎，你好，
2: 嗯，辛苦了。我这是请你那啥，我这个交通事故的事，现在找那个律师，想打官司了哈。现在怎么回事？我想，比如说刚开始要立案吧，立案就是这个钱数是按的怎么个案？我要想打多少钱立，还是说打完以后那个打下来那个钱那个说给律师费呀、
1: 90%以上的律师都是先收费的，您说那
2: 先
1: 种
2: 收
1: 后
2: 费。
1: 收费的，有可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律师。就是你凡是找到靠谱的律师，人家比较忙的律师，都是要在签合同当天，你要把钱一次性的给人家的。
2: 那是按那个啥打官司这个数额啊？
1: 他会跟你去聊的，
2: 那比如说，
1: 他会根据这个案情来决定，就是根据案情简单程度啊、证据情况啊，还有就是你说的，整体的这个数额呀。来去确定不同律师呢，他会有，比如说名气大小啊，这个都会决定你最终的价格。他不像说是我怎么举例子，比如说咱们全哈尔滨市鸡蛋价格都差不多，啊，你在哪个超市买都是那个钱，他不是的，这个律师的代理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那刚开始他就按要打官司这个数额给
1: 这
2: 定的那律师费。
1: 不光是说数额的事儿，它只是一个参考因素。
2: 那比如说这个数额啊，比如说那个我和保险公司有这个关系，在我治病的这个时间里边哈。我最后终结算完了以后10多万，比如说11万7哈，保险公司给我垫了8万5，剩下那3万2不是现在属于我垫的吗？就是现在欠我3万2，那我打官司的时候是按我就是欠我的实际3万2算呢，还是
1: 那
2: 按
1: 不
2: 那个
1: 是，
2: 剩？
1: 你还是理解有问题。它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因素，律师费呢是一口价的。它
2: 不是按数额吗？
1: 不光看你这个，不是的，不是的。律师，我在强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名气大小。最重要是名气大小。你选知名律师，他的要价就是要高。
2: 是高是高，比如说比例什么5%、6%、7%
1: 也不
2: 的，
1: 光
2: 是
1: 是
2: 吧？
1: 这个的，也不光是这个，跟案件的难易程度、什么类型的案件都有关系的。
2: 那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事故哈，交通事故对方全责，这个属于这个程度难不难？
1: 不好说，这个得由律师去回复您，我们不回答这种问题。你多少钱的事儿，只有律师和你去商定。
2: 我就寻思，我最主要的问题我在哪儿呢？就是说我这个钱额是按我那个啥欠我的数额打，还是按那个对已经保险公司给我那个，比如说我11万7，保险公司给我垫八
1: 就
2: 万
1: 看
2: 五，
1: 你打官
2: 是
1: 司，你执行标的是多少啊？你要多少钱啊？就和那个有关系，你最终要多少
2: 啊？对
1: 钱？
2: 呀，比如说
1: 对，
2: 我就要3万2，
1: 就
2: 按
1: 要
2: 我
1: 三万
2: 三万
1: 二，就
2: 二
1: 是这
2: 打，
1: 个三万二啊。
2: 就要多钱呢？就是按这个钱数打呗。
1: 对呀，看你要多少钱呢？看你
2: 那
1: 要多
2: 不
1: 少
2: 是
1: 钱
2: 按，
1: 呢？
2: 就看我要多少钱哈，
1: 对，
2: 不是按整个的钱，整个钱属于
1: 不
2: 保
1: 是
2: 险
1: 的，这
2: 公
1: 个
2: 司。
1: 要看你跟律师的商定，你还是没太理解，要跟你跟律师去商定，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是你跟律师去协商的，我只能跟你说，咱们，你这个钱欠多少钱，我要多少钱。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但是他还要决定你跟律师之间的商议。有的律师要的少，有的律师要的就是多。这不是一
2: 不
1: 个
2: 能
1: 百
2: 按
1: 分，
2: 他钱，
1: 不是的，你咋这么不理解呢？他不是全国统一价，就告诉你就是1%、2%，不是的。

0: 咋听不明白呢？
1: 我知道你是百分之十，我知道
0: 不是说都统一一个数。嗯，
1: 不是，是不是统一一个数？我知道不是规定统一一个百分比，就说的那个他那个收这个费的时候，是按我整个呢，我这个钱数算，还是按我实际欠我的钱？
0: 你要多少钱？你主张你的诉讼当中主张赔偿多少钱？那个就是咱们讲的叫标的额，得看你主张赔多少钱。
1: 就是、
0: 你主张对呀，你看你这个官司，你主张赔多少钱？那个就是咱们打官司的标的额。
1: 那就看我主张，我应该
0: 对你主张赔多少钱，就是那个标的额。你主张赔三万就是三万，主张赔五万就是五万，那个就是标的额。
1: 我一定不，我得把那个保险公司给我垫付的减掉，那是实际欠我的钱的时候。
0: 嗯，就是你主张赔多少就是赔多少。
1: 我主张赔多少就赔多少。
0: 对，这个就是财产类的民事案件最常见的。
1: 按我的主张，按我钱收。
0: 对，就是你主张多少钱就是多少
1: 钱。
0: 是的。
1: 看人家怎么给的，怎么给的。
0: 对呀，你已经赔付完的，你当然就不去主张了呀。
1: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个，你赔付完的这个数据得减掉了。
0: 是他，因为你在整个赔款过程当中，假设赔了三十万，然后你有二十万已经赔完了，你二十万你不主张了，你主张剩下十万，那你主张的是这十万。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不能，我为啥说呢？你不能严格这么进行计算。
1: 嗯。
0: 因为他还要律师还要帮你去整理的。得看你实际的票子，还有一些细节，因为有些东西它是模糊的。他打官司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我现在我主张，比如说像刚才您讲的，我差三万块钱就打这三万块钱，他还真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要律师帮你去计算，有些东西可能很难计算，比如说，这个构成你还剩三万块钱，这个构成当中，我举例子，比如说有误工费。你这个误工费呢，保险公司给你支持的是三十天，但你实际主张呢是六十天，然后这里边可能有一个三十天的差距，就是虽然说咱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三万块钱的这么一个差，但是你打官司过程当中，你还可能你还不能完全就是说我主张三万块钱，律师要给你详细来进行计算的，就是他得每一项去给你计算。才能够有咱们最终打官司的一个标的。我这么举例子你能清楚吗？因为保险公司给你赔的过程当中，现在你只是一大块给你赔了一个什么七万还是八万。对，但是我们写诉讼请求的时候，它是逐一拆开来看的，它是根据你保险公司给你赔的这个东西要扣的。比如说医疗费就不用多说了，医疗费可能实报实销，这个争议性比较小，那就不用再多说啥了，是吧？然后住院伙食补助，你住院多少天就是多少天，那个也是实打实的，这个也基本上没什么争议。那有争议的，比如说是护理费还是什么误工费，就是说你是差的那些东西要进行详细计算。明白，这个是我们诉讼请求时候提出的这个全部金额，这个要逐一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去加才行的。对，我们诉讼主张的全部金额，你在标的过程当中你还得争取哈，把这个内容做全。
1: 那个啥，那个清河老师，那比如说这医药费，不，你刚才不说是我百分之百的报应该哈，我现在那就是保险公司，我就单独说医药费这个事儿，保险公司吧给我垫了八万五，我剩下三万二剩我的欠我的，属于我垫付的。但是我整个呗，就是我这些医药票的这些发票都给保险公司全都转过去了，转过去以后他就没全额的给我那个。
0: 当然他不会全额报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交通事故的治疗，他就不算的，人要审核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假设你同步治疗的别的病，别的病人保险公司审核就不会通过的，他就给你驳回了。你驳回的话，这部分就不成立，不成立的话，你找律师就打官司。
1: 保险公司就说这三万多不属于他们承担，属于公交公司承担的，他说没给我报。但是那个啥，那我现在要给律师那个转这些，
0: 你不光是这个费用啊，你还得三万多，你只是一个初步计算呢，你还有其他的钱呢，护理费呀、加热误工费呀，
1: 我单独算了，我就说这个
0: 你这些都得一并打官司的呀。
1: 是，但我就说这个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事儿了，我觉得你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你不用纠结了，到时候律师就给你计算了，你觉得行就打，你觉得不，你要觉得贵就换律师，就这么个事儿，没有那么复杂。

0: 他会给你算你最终打官司的这个标的的，他会告诉你咱们这次打官司一共要打多少钱，他会跟你商量的。
1: 完了，算完钱以后，完了就给他交那个律师费。
0: 对，交律师费，签合同，是的。
1: 啊，先交是吧？
0: 当然了，很少小律师他会后收钱的，但那种都那种不太靠谱。一般你就是找靠谱的律师，都要先收钱的，你不收钱谁给你干活？
1: 我不知道，所以请教你。
0: 不收钱的不干活，是不是？
1: 第一次打官司，有生以来第一次。
0: 你就先去跟他计算价格，计算价格的时候呢，你先让他给你主张，就先逐项去加，也不是说就像你想的，就剩一个三万多的这么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项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的给你加，咱们最终打官司要打什么什么什么，你俩要商量的。最终这个你觉得哎行，咱们就是这个，然后再给你计算，他告诉你我们律师费是怎么收的，那他给你收百分之多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费用都加在一块儿，我收你多少钱，然后管到什么时候，比如说管到一审结束，啊，一审有结果就结束了，这东西都是细节的，就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概括的。你打官司你跟他聊就行了，所以我才说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律师，要不然你就去跟马律师联系。要不然你就自己找律师，这看你自己。
1: 马律师电话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0: 行，我把马律师电话给你，但马律师就是起码他不会骗你。
1: 啊。
0: 他收费高与低呢，他不会骗你，他实打实的，就是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
1: 嗯嗯。
0: 行不行？
1: 相信你呢。马律师
0: 电
1: 话多少？
0: 导播老师，你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啊，你详细记录。嗯，行。然后有事你找我，行不行？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好嘞，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
0: 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建议大家订这个山楂丸啊，5879-1984，外地定价0451，99块钱买到12盒，5879-1984，5879-1984，山楂丸大家可以放心去订买啊，这个是前段时间断货的，现在刚刚补货成功。5879-1984，5879-1984。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然后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就一直没有货啊，大家买不到这个产品。后期呢咱们补货成功了，是因为今年这个山楂丸呢全国销量都在上涨，尤其是呢在咱们很多的大主播的售卖之下，比如说呢抖音那些头部主播，像那个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不就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吗，他卖了这个同款山楂丸，就导致这个山楂丸全国销量一下就涨上来了。所以呢各地的山楂丸都是断货的，有的地方都买不到。并且呢价格上涨，有的地方卖158呀啊168呀，咱们现在山楂丸还是卖99，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卖的是几年前这个价，咱们几年前最开始卖山楂丸就是卖99，就不想给大家再涨价了，因为也了解到

0: 听众朋友都可以呢在家里边补这个胃肠营养的时候呢增加上这个山楂丸，99块钱便宜的价格，然后还给大家呢能够整整12盒，好不好？一盒呢几块钱，非常合适。前段时间断货的，现在货也比较少，听到有山楂丸就去买啊。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一定要认准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买这个保真版的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4: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5: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3: 我
5: 的妈！
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6: Hello,
7: yeah.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9: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0: 媳妇儿啊，今天中午咱吃土豆炖茄子，凉拌黄瓜，再整一个素菜呗。咱们
11: 要我说，我闺蜜说的一点都不假。说小丽，你这辈子啊，你说你就是男怕嫁错，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你真是嫁错郎啊。
10: 咱嫁郎干啥呀？嫁我不得了吗？
11: 我闺蜜人一天晒的都是啥
10: 啊？
11: 上顿三文鱼，下顿螃蟹，
10: 那不过敏吗？
11: 谁过敏？谁过敏？
10: 你这玩意儿那个吃海鲜容易痛风都。
11: 我不怕，我就想吃。你这可倒好，
10: 你不怕我怕。
11: 上顿捞茄子，下顿烩土豆，
10: 晚上有豆角，还有
11: 就土豆茄子豆角呗。
10: 那不这些食材吗？
11: 我跟你说，今天啊吃点好的，我都看了啊。
10: 吃好多贵呀、啊，现在呀、啊，
11: 贵你不想想套路吗？你说我这一辈子跟你啊。要吃吃不着，要喝喝不着，要穿穿不着的。
10: 媳妇，你都多胖了，少吃点呗。
11: 我胖，我胖跟你有啥关系？我吸收好，也不是你带我吃好的吃的。
10: 那你吃，你说吃啥吧？
11: 小火锅，
10: 火锅那这还有孩子呢，咱仨吃不得吃300块钱啊？
11: 老公，你说我是不是省钱小能手？
10: 咋的了？哎呀妈呀，
11: 我老能研究了
10: 啊！
11: 我看那个小火锅，
10: 嗯、
11: 写着一人一锅，就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自助的。酸汤小火锅
10: 啊，
11: 你一人一锅没毛病 啊,
10: 啊。
11: 那我吃完之后你吃，咱俩用一个锅，你也不想哄我。
10: 啊，那他家孩子收不收费啊？
11: 哎呀，1米1的儿童都不收费，我都看了。
10: 妈呀，那一人多钱啊？
11: 一人不贵，几十块钱。
10: 妈呀，那什么，那什么豆饺子先不摘了，走。
11: 还摘啥呀？
10: 妈呀，我跟你说，我都饿了，那馋狼哇的呀，我那馋的，我跟你说都咬舌头了，最近都啊。
11: 谁能有咱家省钱去仨人花一个人钱？走得了，
10: 这是你。
12: 您好，
11: 服务员，
12: 光临几位？
11: 你好 ，taxi。
10: 啊？
11: 服务员不就 taxi 吗？哎呀，你别管了，我们吃饭。点餐，
10: 点餐，嗯，行，来吧，来往这坐，往这坐啊、
11: 嗯，
10: 咱一人一位啊，这
11: 一人一位，那个孩子不够吧？
10: 啊，孩子应该不收费，你们两个人点两份就行了。
11: 不是，我就吃一，我们就点一份儿。
10: 点一份儿，
11: 那我爱人暂时先不吃。
10: 不是，咱家这叫自啊，先不吃。
11: 你不一人一锅吗？
10: 啊，那行，反正一人一份，反正他不吃，给旁边瞅着的也行。那孩子吃是不是？
11: 孩子不免费吗？
10: 孩子免费啊，但我跟你说了，咱是一人一锅。

0: 一人一锅吗？
1: 他要是吃的话得加钱啊，女士、啊、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一个锅，
1: 行，给你上锅 啊。哎，这不女士怎么情况
0: 啊？咋的？
1: 怎么是要加筷子是吗？刚才听着。
0: 对呀、啊，你把筷子给我拿来呗。
1: 我不说了吗？咱们是一人一锅，你得再点一份才行。
0: 我使俩锅了吗？不是，你这服务员怎么这么有意思呢？老点对我干啥呀？
1: 不是，咱一人一锅指的不就是一个人吃，一个人不吃，俩人都吃，那就得点俩锅嘛，咱就自助嘛。
0: 你一个人一锅是啥意思？是不是一个人只能用这一个锅？我说的有毛病吗？
1: 对呀、啊，
0: 我们家谁用俩锅了？
1: 那你们俩人吃不就用俩锅了吗？
0: 我没用俩锅呀，没想你用点
1: 俩
0: 锅啊。
1: 那俩人吃用一锅就不行啊？咱规定
0: 谁规定的？你可没这么规定啊？
1: 咱们店
0: 你规定的是就这
1: 一
0: 个锅。我们家俩人，我们家轮班吃，我们就用这一个锅，咋的了？犯啥毛病啊？
1: 不行，咱这
0: 不
1: 行，
0: 不行
1: 啊、记得再加钱。
0: 我跟你说，你这样买卖还想不想干了？到时候我给你传到 international 上，我跟你说，我到时候都给你印上，网上都留痕，你不知道吗？就你家这店还能干了吗？啊，怕人吃啊？
1: 你这样说我就得报警
0: 了，怕人吃就别干啊！你报吧，
1: 你等着，我就报警。
0: 你报吧。
1: 来来来，这位女士啊，然后咱们店家呢刚才报警了，说一下咱们这边情况，您看看您这边是什么情况？两个人吃一个锅了是吗？
0: 谁两个人吃？我问你，警察叔叔，他是不是说一人一锅？
1: 对，
0: 对吧？我们家使俩锅了吗？
1: 咱们这个饭店
0: 我俩也没同时吃
1: 啊，一个人一个锅，
0: 对
1: 呀，
0: 一个
1: 人
0: 一个锅啊，
1: 自助，每人要有消费。
0: 不是我一个人一个锅，我吃完之后我老公吃，都是一个人一个锅，我俩就用这一个锅啊。
1: 那不可以，
0: 我俩吃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呢、
1: 啊、
0: 这没毛病啊。
1: 来，这位女士，你现在呢因为呢阻碍我们执行公务，而且
0: 你还
1: 公然侮辱他人，来吧，跟我们行为治疗，来走，来带走。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说有网友啊就发视频称了，说一对夫妻呢在重庆的渝州区，渝州区印象城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和店员呢发生了纠纷。那餐厅呢报警之后啊，该女子呢也是不听呢民警的劝阻，并且对民警呢进行了指责辱骂。那从相关的渠道获悉呢，这事儿呢发生在9月5号的中午，涉事的女子啊因为涉嫌阻碍民警执行职务已经被行政拘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一人一锅没有超过一米一的儿童呢不收费，但是那这个女子啊是点了一份小火锅就餐，而且还让服务员呢为其的丈夫加一双筷子。那服务员也是提醒了该男子呢如需用餐需要再点一份，但是呢该男子也是不愿意，和妻子呢在店内是大吵大闹，并且呢是辱骂服务员，并且最后呢这个逼迫店家就报警了，就是我们刚才演的这回事儿啊。你这玩意儿自助的这东西是不是啊，注意吧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啊，由我大姐呢给大家带来福利。
1: 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六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

0: 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儿？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儿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儿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儿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儿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三袋两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呐，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单啊，87996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妈妈妈妈，我过两天要过生日了，我有什么礼物吗？
3: 哎呀宝贝呀，妈妈早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怕你来这么一手反问我。
2: 妈妈，练习册啊？
3: 啥练习册啊？妈妈给你买了一双水晶鞋。
2: 水晶鞋？妈妈，你逗我呢？那不就是个些小白鞋吗？那不就是？
3: 女孩子都叫水晶鞋啊！
2: 哎妈呀，不灵不灵的，一反光一反光的，
3: 喜欢不？
2: 喜欢喜欢。
3: 你试试给妈妈看看来。
2: 妈妈，哎妈，正好，但是好像有点磨脚。
3: 磨脚啊？
2: 哎妈，一走道可磨脚后跟了，妈妈。
3: 夏天都那样，你这样妈给你整那啥，给你整双棉袜子也不好看呢。
2: 妈妈，大夏天的37、8度，你上哪儿整棉袜套上多丑多磕碜呢？
3: 那就妈妈给你那个整个创可贴吧。对，整个创可贴给你粘上就不磨脚了。
2: 这玩意儿不粘伤口了吗？
3: 哎呀，你看妈妈穿高跟鞋的时候磨后脚跟都那样都粘上。你小姨你忘了、你小姨那大脚板子、那一穿鞋直蹭的话她也垫都垫那个创可贴啊。
2: 啊，创可贴还能防磨脚后跟呢。
3: 来，妈给你粘上来。
2: 哎，你别说妈妈，你可真聪明，摸之后就不摸脚后跟了。到时候告诉我老姨去，我老姨我就说，你说我老姨，
3: 你看你这孩子别学话啊。
2: 那行了，我去找我幼儿园小朋友玩去了，我
3: 去吧。
2: 小丽，小丽，这儿呢，这儿呢。
4: 你好，
2: 咋你好？咱俩不好几年朋友了吗？跟我这么客气呢？
4: 妈妈说。出门要有礼貌，无论见任何人要先打招呼。Hi, may I help you?
2: 你咋的？你上英语补习班了？这怎么还跟我练上口语了呢？
4: 中英文切换自如。
2: 你看，你看我有什么变化没？今天
4: 你呀、
2: 啊，啊、嗯，
4: 变丑了。
2: 你妈咋教你的？你是一点礼貌都没有啊！我是
4: 你
2: 的好朋友。
4: 开玩笑嘛，你肯定是跟我显摆呗，我都看出来了，你穿新鞋了。
2: 对，我妈说了，这是水晶不灵不灵鞋。
4: 老话说了，穿新鞋啊，不能走老路。
2: 你这话也太老了。嗯，我跟你说，我这个新鞋好不好看？
4: 太好看
2: 了。我说这个鞋反正是不能踢足球了，
4: 哎，
2: 就走道的时候可漂亮了。
4: 你还踢啥足球啊？你这新鞋后面我看怎么
2: 啊，
4: 加创可贴了。这啥意思啊？这么一夸你怎么还粘毛烂呀？哎、
2: 小丽，我有点迷糊，我这是这个鞋子买好天了，我寻思我才看见你，但是我怎么有点难受呢？
4: 你可别吓唬我呀，我可没说你啥呀。
2: 你摸摸我，好像发烧了的有点、啊。
4: 真的假的呀？哎呀，可不得了啊！你这烫手啊，赶紧找家长啊！
2: 哎呀妈呀！
4: 怎么办呢？
2: 你快帮我找妈妈，让妈妈带我上医院看病去吧！不行，我迷糊了。
3: 大夫，啥情况啊？这孩子突然好么样的就高烧了，真跟孩子出玩呢，穿上一双新鞋出去显摆显摆，马上就高烧了。那还有这么神奇的事吗？
2: 你是这孩子家长是不是？小花
3: 家长啊？我是孩子妈妈。
2: 这个吧，这孩子吧，这个是你们以怎么吃感冒药呢？我看你们这个喂药的这个经历啊。
3: 那你这个吃啥药啊？
2: 当普通感冒治的这是啊。我这看着孩子现在啊，血液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是显著增高啊，存在这个全身感染的情况啊。这个平时给孩子都吃啥了？还是孩子冻着了？什么情况这是啊？
3: 没有啊，孩子乐不得的买一双新鞋就出去玩去了，没吃啥呀。
2: 你看你看。这孩子这个创可贴的卷边这里面的这不烂了吗？这不形成脓肿了吗？这不啊，你自己来看看，这创可贴边缘这皮肤都发红发肿了，都溃脓了，这都啊，这孩子应该是这个引起了这个感染了呀，这是啊。你想这个伤口，你看这孩子脚这块磨破口了，这伤口呢在密闭的潮湿环境下，这不引发继发感染了吗？才导致局部脓肿，形成全身性的感染了吗？这家长怎么整的？这孩子这么照顾的不严呢？
3: 妈呀，你说是创可贴这事儿啊？
2: 就是创可贴的事儿，孩子创可贴不换，这里头都烂了呀，这都啊！
3: 哎呦我天哪，那怪我呀！哎呦我的妈！
2: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这事儿呢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在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儿科收治了一名呢白细胞升高，而且呢是持续两天高烧39.3度的患儿小花身上的一件事儿啊。就像呢刚才我们演的，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啊脚后跟这块贴了一个创可贴，结果呢这个伤口在里面呢密闭潮湿的环境下引起了继发感染，最终呢局部脓肿形成了全身性的感染。那医生也介绍了啊，说这种啊叫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是一种呢对多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在儿童当中啊并不少见，常通过呢皮肤伤口呢进入到人体当中。这大夫还说了，说这种啊广泛的生存于人体皮肤的表面和日常的环境当中，这鞋子磨破皮肤之后啊，在创可贴造成的密闭环境下，细菌呢是迅速繁殖，最终呢是入血引发了全身的感染。目前呢感染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儿童感染的进展呢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家长啊在关注孩子发热等全身症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全身的皮肤，特别是隐蔽的部位，小伤口呢如果是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就会酿成大问题啊。

0: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

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喂，亲爱的。
1: 老公啊，
0: 咋的了？
1: 不行了，你快回来一趟吧。
0: 咋的了？家里着火了？
1: 不是啊，我头晕，
0: 头晕，
1: 迷糊，眼前都一片黑蒙蒙的，怎么办呢？
0: 哎呀妈，就让你别减肥，别减肥，你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1: 哎呀，可能是吧。我跟你说，我就掉地下了个东西，我蹲下一捡东西，我再起来，
0: 忽悠一下子，
1: 我就完了。我眼前
0: 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别动，你慢慢的，
1: 哎、
0: 慢慢的，哎，
1: 调整呼吸，
0: 别着急，先平躺、平躺啊。
1: 哎、
0: 家里有没有糖啊？啥、
1: 哎、
0: 的，吃点糖啊。
1: 我都起不来，上哪儿找糖去啊、
0: 那个？
1: 我眼前一片黑。
0: 对呀，家里没糖了哈、哎，说要买糖，
1: 这可怎么整啊？
0: 那我回去也不赶趟，我回去一个来点呢。
1: 那咋办呢？你不管我了，
0: 我管
1: 那万一我在家里就交代这儿、哎，你就没有老婆了。
0: 哎呀，我知道了，媳妇儿，你那啥，你那个叫个外卖，你叫个外卖，那个外卖你点瓶可乐呀，点瓶糖啊、巧克力啊啥的，你叫上他，20多分钟、30来分钟就能给你送到了，比我回家再快。然后呢，我尽快处理完工作，我也马上回去啊。
1: 人家的外卖时间都可长了，能那么早就给我送来吗？等他来，我都交代了。
0: 加钱，你给他打赏费，然后你备注，你说优先送你的，然后给打赏，你给他加5块钱、加10块的都行。
1: 那能行啊？
0: 行，你快点吧。然后我这边跟领导请假，我马上就回去啊，别着急。
1: 行，我点点可乐、汉堡啥的。
0: 没事啊，长呼吸，别着急。
1: 喂，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你好，
0: 那个、你点了那个汉堡可乐是吧？
1: 啊，对，是的。
0: 啊，然后我看你、
1: 这个、我点优先配送了。
0: 啊，没事，初三马上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我现在低血糖。
0: 没事，顶住了，我那啥，就给你送去啊，别着急啊，咱初三了，等会儿啊，马上啊，挺住，女士啊，深呼吸，我马上。
1: 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当，女士。
1: 哎。来了！
0: 哎呀，太好了！你
1: 还活着，这么快呀？
0: 你还活着！哎呀，我跟你说，火急火燎的，电梯我都没等过，我匆匆往上跑啊。然后呢、哎，我跟你说一下，你点那家呀、啊，他家那个可乐老难喝了，那家可乐我都怀疑像是对的似的。不是，他可能是别的品牌不太好喝，我给你换了啊，我给你换了个高糖了，老好喝了啊，你就喝这个就行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快，你先喝进去，我看你没啥事我再走啊。
1: 不是，
0: 快、
1: 哎，谢谢！哎呦，打开了，
0: 哎，
1: 好了，哎呀妈呀！哎呀，
0: 好多了是不是？
1: 哎呦天哪，我好像眼前都亮了许多了。
0: 哎呀，
1: 谢谢你啊，小哥。
0: 哎呀，客气
1: 啥呀？那个什么
0: 啊？
1: 哎呀，你看这么老远，你还优先给我配送，这么快就送来了。
0: 没事，
1: 你还自己花钱给我换了个可乐。
0: 哎呀，没事，这都
1: 不是太感谢你了，不是、哎？我要给你加点那个打赏，
0: 哎、
1: 你告诉我你叫啥名啊，小哥？
0: 不用了，我走了。
1: 不是，
0: 那个、
1: 小哥，
0: 我名在我头像上显着呢、啊。
1: 头像，
0: 走了。
1: 头像盒饭，你叫盒饭呐？谢谢你啊，盒饭小哥。
0: 哎呀，媳妇儿，我赶回来了。

0: 公啊，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外卖小哥真是好人呢。
1: 咋的了？咋的了？
0: 差点晚来一步，我跟你
1: 啊！
0: 说，我就再也见不到
1: 哎呀呀呀！没事
0: 你了。
1: 儿，没事儿，没事儿，叹气和
0: 还
1: 喉
0: 是
1: 咙都
0: 好
1: 好多
0: 人
1: 了。
0: 多呀，
1: 那
0: 人
1: 可不
0: 间自有真情在。
1: 多
0: 外
1: 温
0: 卖
1: 暖
0: 小
1: 呢，这
0: 哥
1: 边
0: 太热情了，
1: 啊！
0: 他不但可快就给我送来了，
1: 啊！
0: 他还说那家店的可乐不好喝，
1: 啊！
0: 自己花钱给我换了个可乐，
1: 哎呀
0: 给
1: 妈
0: 我
1: 呀！
0: 拿来的。哎妈，
1: 妈，
0: 喝上之后
1: 那没
0: 我
1: 感
0: 马
1: 谢
0: 上
1: 人
0: 就不
1: 家呀？
0: 突突了，我这不是正要打赏的呢？那你说咱是不是哪能好意思就5块钱打赏呢？人自己还花钱给我买可乐了呢。
1: 把可乐钱给他抱着，然后你再多给点吧，行不行？
0: 那我给他打赏20。
1: 行行行，感谢他，人间
0: 人
1: 自有
0: 间，
1: 真情在啊。
0: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谢谢呀，何芳。
1: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啊。说最近呢，发生在广州的番禺，一个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自己呢低血糖发作了，点了汉堡呢和可乐外卖，并且承诺打赏5块钱，求优先配送。那名叫盒饭的外卖小哥呢就秒回，说出餐呢马上就给你送去，顶住啊。那外卖小哥呢还嫌呢这家店可乐难喝，自费呢给网友呢换了大瓶的可乐。那网友呢随后呢默默将5元打赏呢改成了20块钱。那9月2号呢，当事人呢翟女士就告诉记者了，自己呢当时是低血糖，手都在抖。看到外卖小哥的话呢，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啊，能感受到这个陌生人是真的在担心你。后面呢，点开他的头像，发现呢，他叫盒饭，姓何的何，姓范的范，然后加了个括号叫盒饭啊，当时就笑了，这个名呢，还挺有烟火气的啊。
2: 新闻不冰冷，老哥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东北一家人。
4: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改售的，现在就拨通。 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元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元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丸6丸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丸只要几毛钱，99元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丸，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丸2丸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元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元，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丸2丸的啊，3丸5丸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丸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兰儿啊，你到哪儿了？我老公给你做饭呢，快点来我家呀！这么半天了还没到呢，你打驴车来的这是啊？
1: 排骨都下锅了，
0: 你看我老公给你做排骨了都。
2: 不是啊，我不寻思咱那个啥嘛，那个哎呀，我现在给你带点啥，我也不能空手去呀。
0: 那倒是，谁能好意思空手来人家吃饭呢？那你多买点啊。
2: 那你那个，你就需要我带点啥好吃的呀？
0: 楼下买两箱啤酒，然后呢再买一块牛排上来，然后买点羊肉，明天我俩给家涮火锅啊。
2: 啊，那个、
0: 啊。对了，我老公爱吃榴莲，你再买四个榴莲啊。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合着你家啥也没准备呀？
0: 老公给整排骨了吗？那我真的，
2: 哎呀妈呀，行，等着吧啊，马上就到了。
1: 咋样啊？我今天做这菜，你给评价评价。我跟你说，我老长时间不做菜了。
0: 快点，
1: 盐焗，
0: 评价一下子，我老公做那个。
1: 这个叫盐焗
0: 黄瓜，这是
1: 啊，就盐焗黄瓜。
2: 哎呦我的妈，那不就是素拍裸体黄瓜吗？
0: 刚才那个给你整
1: 的排骨做的是那个
0: 大脊骨、
1: 避风塘。
2: 你这排骨，我跟你说哈、
0: 啊，
2: 咱也不知道是那个我牙口不好啊，还是你为了不让我把肉啃下来，故意没做的那么烂活。你说哈，咱几个都这么好了，我也不那个，我就直说了啊。
0: 原来是
2: 有啥就说啥
0: 的，整的都是八分熟排骨。
2: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是真没吃动啊。不过你这黄瓜哈。啊，对我来说倒挺友好，吃完了挺减肥的。
0: 还有糖拌柿子。
2: 完了，那这个糖拌柿子，好像家里没糖了似的，是不是、啊？那个什么，
1: 别放那么多糖，怕你血糖高。
2: 那个，那什么，那个虽然我也没太吃饱，但是我也该走了哈，不多有叨扰了。
1: 整的好像。
2: 那个，这是我买的榴莲、
1: 哎、啊，
2: 那个是我买的海鲜，你看今天也好像。
0: 妈呀，还买。

0: 太鲜了，
1: 那对呀、
0: 啊，
1: 没你俩也没那个什么，那个是牛排，完了好像也没做哈，
2: 不是
1: 那个
2: 做不出来，我不会那些，你这些玩意儿都得明天，你给我们都是负担，明天我还得找厨师做。
1: 那要不我带走吧？
0: 不用了，多沉
2: 带走吧，哎呀，也好不容易带来，还要往回拿这道理。
0: 是我家那个走出小区还有点道呢。
1: 你说我大老远的，你就我家，哎呦我的妈呀！我、
2: 哎、行
1: 我搁 A 城上，你们 B 城来吃顿饭，就啃点这啃不下来肉的排骨。哎呀妈呀，那
0: 啥，老公你给他约一个，
2: 我给他约，我得约
0: 他那个啥顺风车就行。
2: 又是远又咋
0: 地？能拼能拼单的那种的，别是单
2: 人共享的。
0: 12.5贵了，你再看看。
2: 11.5这平台，走，
0: 那这个吧，用这个吧，啊，就约那个就行啊。然后兰儿啊，那个下回再来我家里做客，我老公啊老稀罕你了，就喜欢给你做饭吃啊。下回给你整那个红肠刺身啊。
1: 不是，哎呀，下回可别让我来了，哎呀，我的天，太远了。
0: 下回榴莲不行，买点那个草莓啊。你看车来了，车来，你快上车吧，再见啊。
1: 这顿饭吃的呀，这把我饿的。
2: 你好，
1: 你好，9007。
2: 上来吧。
1: 哎呦妈呀，不是你这车上
2: 咋的？
1: 不是那个师傅啊，你这车上啥味儿？
2: 上个乘客拉的是个酒鬼，刚喝完酒。
1: 哎呀我说他这股味儿，我心里拉的是折螺呢，怎么半天拉？哎呀妈，
2: 你咋说话呢？这大面
1: 不是那开窗。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师傅
2: 啊，
1: 你开开窗我通通风吧，可把这味儿往出放一放啊。
2: 开不了，
1: 那
2: 我发现你们真是有意思哈，就现在
1: 你
2: 们这乘客、
1: 哎、
2: 你
1: 这窗户不好使
2: 啊，
1: 我咋摁不下去呢？
2: 听我说，不给你开，十几块钱打个车，这家还真打出优越感来了啊。你上车你坐着那就好了，你就闭嘴就完事了，一句话都不用跟我说，这车是我们的，按照我们需求来就行。
1: 哎你慢点慢点，
2: 啥慢点啊？
1: 我
2: 就这么开，加油。
1: 哎呦天，
2: 停，加油。
1: 你干啥呀？这怎么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呀？
2: 加油。
1: 哎呀妈不行了，你这么开都给我开晕车了，你快开一下窗户吧。
2: 你爱坐不坐啊，你打的就是这车。
1: 那不能开呀，不能开。哎呦我天，
2: 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你也不要跟我说话啊，到地儿你就赶紧下。你接一下，好像兰儿来电话了，是不是到了？
0: 妈呀，兰儿来电话咋给你打呢？这一天呢？喂，
1: 哎，我到家了啊！我告诉你俩一声，
0: 不是
1: 我跟
0: 你
1: 说，你
0: 咋给我老公打电话呢？
1: 就是你老公给我约的那个车呀，我先跟他反映一下情况 啊。那个是啥车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从你家到我家这段路，我是惊魂时刻呀，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贼危险，而且那车上啊脏乱差，刚拉完酒鬼一股味儿，差没给我熏吐了。我想开窗户，他也不让我开，这一路把我给吓的呀。
0: 等会儿我问一下老公，老公咋的？你找的熟人的车呀？这咋这整个黑呢？
2: 啥玩意儿熟人？人都平台叫的。你等会儿，
0: 那平台车咋不让人开窗户呢？
2: 我跟你说啊，
1: 车也不让开窗户，
2: 欺负你就相当于欺负我啊！一会儿我就找平台。我肯定我就找到我
1: 那行吗？
0: 是啊，咱肯定告他。那什么兰儿啊，那什么下回你坐公交来吧，反正
2: 兰儿啊
0: 接着带啊。
2: 不行，我上你家我安慰安慰你呢。
1: 拉倒吧。

0: 近日，这个广州刘女士反映，自己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因为提出开窗透气，遭司机言语侮辱及危险驾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刘女士介绍说呢，上车后她觉得车内味道难闻，便询问司机能否开窗，司机拒绝之后呢，就开始暴怒啊，这事挺吓人。截止到记者发稿前，刘女士已经收到车费的全额退款，但是没有收到5000元的赔偿金。刘女士强调，网约车平台仅封禁账号，但无法吊销司机的营运资质。这个我们也希望引以为戒吧，以后这叫顺风车要打着这样的车确实是挺吓人的哈。
1: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2: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3: 我太难了。
4: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5: 东北一家人。
0: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由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 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2: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

0: 即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9873个1。
1: 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0

0: 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哈尔滨文艺广播啊，984陆姐生活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衣食住行，分享生活的点滴。应该说呀，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就是选择了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家休息。但是呢，我们不往远走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哎，那近距离呢，我们可能还要出去散散心呢，锻炼锻炼身体呀。那很多朋友会选择爬山、散步，对不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在节日期间呢、假日期间呢，适合咱们出发，咱们哈尔滨比较近的啊，适合大家去爬山散步的好地方啊。其实大家想到了啊，休息的时候我们到山林之间感受自然的美好和清凉，真的是挺不错的。第一个呢就是松峰山景区了。松峰山啊，它呢古韵悠长，自然资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以悬崖奇峰啊、怪石嶙峋、古松参天呢所著称，不仅是东北地区八大名山之一，更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省级的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且呢，它有东北道教第一名山和龙江第一秀的盛誉啊，并且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山体平稳，修缮的也很完善，总体爬下来呢您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啊。海拔呢大概是在627米，它呢是位于咱们阿城区的松峰山镇的松峰山景区。如果咱们自驾的话，大概呢能是这个1小时35分钟的这么一个行程哈。然后呢景区呢也是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呢就近呢咱们去预约也好啊，去购票都可以，是不是？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哪儿啊，清河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它呢是国家4A级的景区啊，然后位于龙江森工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局址的65公里处。它呢是站在山顶啊，有这么一个叫做壮丽的景色吧，是小西安岭保存完好的红松林的国家森林公园。而且呢啊，它呢草木葱茏，古树参天，景区的地点呢是位于通河县啊。然后再来看第三个华子山森林公园。它呢主峰海拔680.7米啊，很多朋友可能去过这个华子山，也会觉得啊，这个呢也是真的是非常不错。像它呢有玻璃栈道啊，有玻璃滑道、观景平台，而且呢有萌宠互动。它呢是位于通河县的华子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内。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跟大家来接着聊。接着来跟大家说啊，咱们适合于爬山啊散步的好去处，凤凰山。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山河屯林业局啊，是国内首家通过中国森林认证啊，集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于一身的4A级的旅游景区。可以游览大峡谷景区的映山湖到五瀑峡区域啊，然后呢它呢是位于五常市的山河屯这儿啊，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但是呢好多朋友也说到了节假日啊，如果到这个凤凰山真的也是不错的选择，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时节啊，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春天呐、秋天呢，吊水湖森林公园呢它的这个枫叶与怪石相映，构成了一幅独特的自然画卷啊。而且呢它像这个通天谷啊、五指峰啊，应该说呢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啊特别壮观的这样的一些景色。而且呢山峰险峻啊，森林茂密，它的主峰海拔高度呢是为808，位于哪儿啊？位于阿城区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啊。再一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就是香炉山了。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位于咱们哈尔滨市滨县的平房镇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呢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类型多样。虽然说啊香炉山的海拔只有790米，却藏着玲珑秀美的山峰、清凉宜人的溪水。并且呢景区之内呢它有林间栈道啊、云霄飞索、林中冲浪、旱冰滑等这样的一些娱乐项目啊，所以说呢是老少皆宜的。它呢是位于咱们的哈尔滨市滨县。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帽儿山。帽儿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呢是咱们哈尔滨市上志市啊，然后距咱们哈尔滨市呢也很近，79公里。它呢啊 相传神仙的帽子掉落在此，便形成了帽儿山啊。奇特的山峰，漫山遍野的天然次生林，一年四季都有独特的风景，并且它这儿啊也有这个旋转钓鱼旋转钓鱼和玻璃栈道啊，大家呢可以去玩儿。还有一个就是长寿国家森林公园。长寿国家森林公园呢是位于咱们哈尔滨市东南，距市区呢50公里，是离哈尔滨市近的一处啊，咱们离得非常近的一处天然的森林公园。它这儿呢也是层峦叠嶂啊，鸟语花香。公园呢已经开放了像这个丞相峰啊、擎天峰以及背阴山三大风景区，而且呢景色优美，引人入胜。这儿呢是既可以露营又可以爬山的好地方，位于滨县滨西镇南15公里处。还有就是坪山的神鹿度假区了啊。坪山的神鹿旅游区呢是位于咱们的阿城区，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又有悬崖断壁的岩间溪境，还有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大家也都知道啊，这里呢不仅有森林康养圣地，更是可以呢与梅花鹿亲近的一个自然乐园啊。所以说呢，在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们很多时候可能会选择到这个坪山啊，到鹿苑这儿跟大家呢看看这个鹿群呢悠然自得呀啊，然后换来大家这种宁静而又带有这种叫做什么的娱乐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闲暇，是不是？并且呢它这个寻鹿啊、登山观日出啊也都非常的好，是位于咱们阿城区的坪山镇。好了，说了啊咱们总结的这个是8个爬山散步的好去处，大家会想到啊，原来咱们哈尔滨附近有这么多的啊适合咱们去亲切的体验大自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鬼斧神工的景观也好啊，亲近大自然呢，呼吸好空气啊，咱们去锻炼的爬山散步，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哈，这个当中的话，我们是短途的旅行，原来有这么好的一些去处。当然了，如果爬山的话，咱们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啊。首先，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行程，选择适合自己的登山路线。第二，咱们就要补充啊，充分的补充水分和盐分，做好防晒啊，预防咱们很多的这个晒伤啊，或者是这个风吹，对不对？另外就是啊，还要做好防蚊虫。然后呢，咱们这个衣服穿的啊，要这个多一些。以免呢说是进入到灌木区当中呢受到一些蚊虫的这个叮扰，对不对？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在爬山的时候，避免在阳光猛烈的一个时间段，比方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这个阳光比较猛烈的时候，咱们要尽量避免。还有就是咱们活动的时候啊，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还有就是要做好您和家人的一个自身的防护。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鹿姐生活家。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鹿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说过了我们的行，再来聊聊咱们的住啊。为什么要说到了聊聊住呢？因为有朋友说到了啊，我们真正呢就是休息啊或者节假日我们去选房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了、有的时候这个朝向我们会有一些争议，买房咱们选朝向怎么去考虑怎么选，咱们来聊一聊。买房选朝向的核心原则啊，是优先南北通透，其次就是根据地域气候和个人需求侧重南东西北，不同朝向在采光通风温度上是差异显著的。咱们说到了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侧重点是从哪儿开始，南东西北这个顺序啊。首选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黄金朝向，南北通透，这个是绝大多数地区的一个最优选择，尤其适合我国大部分的气候带。优势就是什么呀？采光均匀，像客厅啊、主卧朝南能够保证日照啊，次卧、厨房朝北能够避免暴晒，通风效果最佳，冬暖夏凉，居住舒适度最高。而且它适合的人群呢，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居住体验要求高的长期就是在家里面时间比较长的，像老人的孩子啊，尤其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第二呢，就是单一朝向的一个优劣势的对比了啊。因为我们如果你无法做到南北通透，又或者说第二选东西通透，对不对？东西通透的话也挺好，在哪儿？他早晨起来啊，我们一早晨的时候就能够看见阳光啊，早晨可能咱们6点多7点钟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哎呀，阳光洒满了整个屋子，让我们一天都是这种好的这种心情啊，然后让我们的元气满满，是不是？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啊，如果咱们不是很热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像夏天咱们感觉夕照日有点热，但如果不是很热的时候，像冬天呢啊，或者是春秋啊，天比较凉一些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有这个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啊？东西通透啊。再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就是这种单一朝向的一个优劣对比了。如果咱们无法选择通透，就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地域来选择朝向了。首先啊，就是朝南向，大家都知道采光时间最长，尤其像咱们冬天的时候啊，日照比较短的时候，冬天阳光它会更能充足温暖，对不对？但是它有个劣势，就是什么？夏天可能因为暴晒导致室内是比较闷热的。应该说啊，南向更适合咱们北方地区注重冬季保暖和采光的一个用户，对吧？再来看第二选项，东向。东向的优势就是什么呢？早晨阳光充足，像刚刚陆姐说到的这样啊，上午采光好，中午之后就没有什么直射了，夏季凉爽不闷热。它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下午和傍晚的时候你采光会差，冬天可能会感觉下午啊傍晚就是比较阴冷。它是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喜欢啊晨晒，不介意午后阳光弱，或者是南方夏天炎热地区的用户啊，可能更喜欢选择东向。然后就是西向了。西向的优势，下午和傍晚我们说到了啊，阳光充足，冬季温暖。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夏天，对不对？这个劣势就是夏天的这个西照日啊，咱们说这个西晒比较严重，室内的温度会比较高哈。然后呢，其实呢，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啊，这个西向还好。你要下这个南方的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西向的话下午可能更严重。而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尤其是冬天啊寒冷的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西向的话下午这个时候还是很舒服的，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朝向呢，肯定就是北向了啊。北向啊，它的也有自己的优势，尽管说它是四个朝向当中啊最后一个选项，但是它有它的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夏季凉爽，适合作为哪儿啊？作为厨房啊、卫生间或者是储物间。那它的劣势大家也都知道了，北向全年没有直射的阳光，采光差啊，所以说长期居住起来舒适度呢是比较差的。适合作为辅助功能区，不建议作为卧室啊、客厅啊这样的一些主要的朝向啊。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应该说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朝向还是跟地域有关。你比方说咱们北方更注重采光，那咱们优先选择的就是南向还有东南向。而南方地区啊，它呢就注重通风和避免西晒，那它的优先选择就是南北还有东南。再有就是功能的匹配了，像卧室啊、客厅啊，我们肯定优先选择南向或者东南向，而厨房、卫生间可以选择东向或者是北向，避免西向的卧室啊。还有就是性价比的权衡，南北通透的户型啊，通常呢，咱们也都知道是整个户型当中可能价格会是最高的，对不对？然后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门建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啊，咱们围绕房子呢，常常会用到的，但是被大家所忽略的哈，一些对于房产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啊、内容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咱们说选择现房的一些优点啊。大家都知道，那房子呢，咱们有期房啊，有现房，有准现房。那很多朋友说了，说尤其是叔叔阿姨们选择房子，说我还是为了更放心一点哈。我想选择这个现房，确实是现房，其实它有很多它的优点在。比方说，现当前这种就楼市比较冷的这样的一个遇冷的一个情况之下吧，哈，购买现房呢，的确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购买现房的好处啊，就是可以直接的发现房子的问题，这样呢就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因为买房而引起的纠纷。然后现房的价格呢？但是有一点，它比期房往往会高一些，对吧？然后呢，不过这一份多出的钱，可能很多的购房者啊，他认为，他考虑到风险的问题的话，更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会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啊。但是他们考虑可能更多的会降低风险，对不对？因为买期房，我们也说到了，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再一个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期房的话，我们可能不那么直观的你能看到这个。现有的房子啊，在这儿的这个房子不那么直观的能看得到，我们也只能是通过像看看周边啊，看看沙盘，看看户型图，对不对？看这些东西呢去进行考量。第二呢，可能就是节约成本了。买现房啊，交付的时间是比较快的，省去了购买期房的等待期，可以呢比较快速的验房。啊，收房，还有呢，进行装修入住，其中可以呢节约更多的。大量的一些时间成本啊，包括说资金成本，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之下，那很多朋友如果说着急啊，着急要入住，着急要说这个，无论是改善的啊，刚需的，或者说是，你比方说孩子需要入学的啊，咱们是这个到适婚年龄想要结婚用作婚房的等等吧，就这些的话，可能也更相对来讲呢，会更简洁一些啊，更便利一些。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陆姐说到了。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所见即所得，您可以直接看到啊，你的房屋实际的空间，知道每一个房间的大小，不会在交付之后，因为心里的期望面积和实际空间面积的差异呢，造成一个心理的落差。一般来说啊，买房咱们都知道有公摊，对吧？啊，公摊的大小啊，我们也是根据一个系数呢去看。但如果说你要是看到直观的这个房子的话，你就能知道相对来讲的话啊，是不是有差异，或者说这种差异的话，是不是你能所接受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点就是配套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下呀，现房区域的开发时间是，这个比较长的，周围的配套建设也已经建设的相对比较完善了啊。有一些朋友买的那个现房的话，可能是这个房子的销售的尾盘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它周边不少的像商业呀、啊、交通啊、这个购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呢，也已经陆续开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可以用得上了啊。就这些的话，就更直接的能够我们考察，还能够使用上周边的一些配套。这。

我们常说啊，在这个二手房的买卖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税叫做个税。个税是什么哈？个税呢，我们它是一个简称，其实它的全称叫做个人所得税。它呢是在不动产买卖过程当中的个人所得税啊，也是呢咱们对于个人财产转让取得的啊，所得的这个一个税，一个征收的一个这么一个税种啊。你比方说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咱们哈尔滨的个人所得税是怎么样的呢？就比方说咱们的这个产权证啊，产权证下证日期在没有过两年的时候，这期间啊，我们会有 6.3 的税， 5.3 是这个营业税， 1% 是个税。然后当你的产权证啊，在过完了两年，下证日期满两年了，但是仍然没有满五年的时候，就会剩一个税，这个税种也是叫什么？就叫做个人所得税，就是我们常说的个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有一个朋友说了，说陆姐，你看我这个产权证的下证日期已经满五年了，我怎么在出售时候还有个税？那是因为啊，您或者您的爱人，就是夫妻以家庭为单位，名下有两套及两套以上的房产。也就是说，我们在去买卖房子的时候，就算啊，你的这个房子的产权证下证日期满五年了，但是由于夫妻双方啊，以家庭为单位，我们说到了名下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住房，在出售其中一套的时候，会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啊。好的，跟大家又明确了一下。

继续跟大家再聊一聊啊，普及一下咱们常用到的一些房产术语，比方说跟大家说到了说个人所得税啊，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土地出让金。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的土地出让金呢，主要是针对房改房啊，或者已购的公房啊，经济适用房管理的二类经济适用房等等吧，啊，就是这个房子在划拨的土地上建造的，交易的时候就要补交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什么呢？它的到时候呢，土地出让金呢，啊，会按照咱们的房子的建筑面积来算。你比方说，咱们这个房子，咱们要看这个二手房交易，咱们看一眼产权证。这个产权证上的土地性质，如果说它写的是啊出让，那就没有这笔土地出让金的这个费用。如果上面写的是划拨，因为我们说到了啊，就这个房子是在划拨的土地上建造的，所以交易的时候就要交土地出让金。如果产权证上这个土地使用的性质写的是划拨的话，在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就需要缴纳这个土地出让金。

其实啊，很多人在购房的时候哈，总会给这个楼盘做一个简单的定位，比方说它是刚需盘还是改善盘，包括说开发商在户型设计的时候，他也会啊针对一些人群，就说这个户型是针对改善性户型的，那这个户型是针对刚需户型的啊。然后呢，那么刚需户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会简单的认为面积小、价格低的就是刚需户型嘛。其实啊，这个呢也不尽然。某一类特性的户型非常受购房者的青睐啊，那这个我们不能说仅仅说是面积小、价格低它就是刚需的户型，其实刚需的户型也需要具备一些啊它应有的特点，比方说户型的设计要合理实用。刚需族是购买最有实力的这么一个群体之一啊，对于楼市和房价呢有着自己的一些这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看法，对吧啊，因为他的一个诉求，他就是刚需的诉求。首先他不会接受过高的房价，那对吧然后呢他的这个房价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会入手。尤其是比方说像我们说到了具有年轻啊、适婚啊，或者说是没有自住住房的这样的一些普遍的特征吧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他确实会选择一些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呢就算有长期的计划，打算相对买大户型一些，也会选择相对价位比较低的一些楼盘。也就是说，对于刚需来说，要么在满足房屋需求的前提之下，房间数不变，减少房间面积，从而降低房子总价，要不然就是在总价不变的前提之下，增加房间的数量，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所以说，刚需房的特点呢，就是户型紧凑，而且呢，这个可以压缩一些无感知的面积，消除这种长过道，然后户型的空间要方正，既没有这种异形空间，又优化了开门方式，空间配合要合理，而且呢主次面积呢分配得当啊，使用的这个朝向啊、通透啊等等的这些呢也是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充分的一个利用空间，在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呢这个就不失是一个刚需的好的一个户型的一些特点了啊。你比方说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户型，有一种叫做 N 加一的小三房。所谓的 N 加一的户型，就是在相同面积的条件之下增加功能房间，使两房变三房，三房变四房，也就是俗称的啊，这个我们简称叫偷面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合理，让我们的这个面积的使用起来的利用率很高，没有什么浪费。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为住房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三个房间，使空间的使用率达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利用化。第二种呢就是层高比较高的复式设计了，就像我们说到了它层高要达到3.5米以上的这个，完全我们可以呢来用空间的这个使用率来加大整个啊房屋面积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率啊，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另外就是便于居住的面积赠送，对于很多的刚需客群来讲，赠送面积能够增加房屋的面积但这个面积绝不能说是啊没有用多余的这些赠送面积，而是我们能够啊把赠送的面积实际利用到咱们日常的使用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也不失是一种非常好的户型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呢对于刚需而言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户型虽然小，但是却要做到小而全，考虑到位户型的空间合理的利用啊，功能上的一个细分完善，还有分区提高这个户型品质呢，这么是一个关键。比方说干湿分区啊、动静分区、储存空间专门化、书房等工作空间的营造啊、客厅起居室的分离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3: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3: 共贺祖国华诞。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今年的国庆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用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诉说热爱。

比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刚才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播的《祖国我永远热爱您》，这首歌呢是雪莲点播的歌，他说呢祝福祖国生日快乐。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一龙点播的歌是《我爱你中国》，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歌是《白发亲娘》，全意问候大家啊，国庆好，希望大家欢度国庆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播歌吧，下一首歌是老版的《我爱你中国》啊，这个版本比较早，是叶佩英老师的版本，一会儿咱们听这个版本好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沙茶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沙茶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谷沙茶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谷沙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谷沙茶丸。
1: 前一段时间咱沙茶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沙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沙茶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沙茶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沙茶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沙茶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沙茶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沙茶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5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5: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4: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5: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3: 共贺祖国华诞。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金秋十月，繁华似锦。首先呢，在节日期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事业蒸蒸日上，生活美满如意。
7: 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关于《生命时报》上一则提示性的文章，说我们的身体啊，如果在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一些异常，但是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需要治疗吗？有7种体检查出的异常，没有症状也要重视。其实呢，许多慢性疾病早期都善于隐身，身体并不会有明显信号，只有在体检

之下才会显形。面对这些没有症状的异常，我们既不能过度焦虑，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告诉您哪些体检异常是需要重视的。这七种情况我们大家记录一下啊。第一，就是幽门螺杆菌的阳性。这个幽门螺杆菌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全球平均感染率在 50% 以上，我国约为 59%。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向我们表示了，说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呢，仅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口臭、胃痛、烧心等症状，但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险。幽门螺杆菌与很多消化系统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其长期在人体内寄生、繁殖、破坏，胃黏膜细胞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正常的啊，胃黏膜到慢性的浅表性胃炎，到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到胃癌。正常的胃黏膜到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到胃癌，这是一个过程啊。所以给大家提供的建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教授张凯表示，18到40岁之间的幽螺感染者呢，治疗获益最大。查出幽螺之后呢，到底要不要治疗，可以咨询医生。通常要根据胃癌家族史、生活习惯等综合判断。平时建议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聚餐的时候呢，使用公筷公勺，至少每三个月换一次牙刷。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的家庭要注意分餐，以防家庭内的传播。第二种检测出来的情况就是 HPV 的阳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伦文辉介绍说呢，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临床上已经发现了200多种 HPV 病毒亚型，其中低危型感染占多数，仅导致尖锐湿疣、猴子等等。高危型 HPV 有十几种，70%的宫颈癌是感染高危型 HPV 16型、18型所致的。但并不是感染了 HPV 病毒就一定会得宫颈癌，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也就是说啊，先是 HPV 感染，然后下一个阶段是高危 HPV 持续感染，然后是宫颈上皮内瘤变，然后是浸润性宫颈癌。一般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建议，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张海燕表示，如果女性感染了 HPV 病毒，一定要及时就医，并接受专业评估和治疗，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情愉悦。接种 HPV 疫苗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以降低与 HPV 相关的癌症和心脏疾病的风险。第三个检查出来的症状呢，就是空腹血糖 6.1 到 7.0 毫摩尔每升。糖尿病前期是指人体处于糖调节受损的状态。据统计，糖前期人群当中，每年约有 5% 到 10% 会进展为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前期干预的专家共识制定了我国成年人糖前期的诊断标准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空腹血糖的受损，空腹血糖 6.1 到 7.0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7.8 毫摩尔每升。而糖耐量减低，空腹血糖小于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是 7.8 到 11.1 毫摩尔每升。两者的混合状态，空腹血糖 6.1 到 7.0 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 7.8 到 11.1 毫摩尔每升。同时，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在 5.7 到 6.5 之间，也可以诊断为糖前期。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济南市中心医院院长宋永峰提醒大家，糖前期人群呢，易合并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相较于血糖正常者，合并多种危险因素的糖前期人群，糖尿病

险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建议大家，第一，调整生活方式可以逆转会推迟糖前期向糖尿病去转化。首先，合理平衡膳食，每日所需总热量当中应该做到 45% 到 60% 的碳水化合物， 25% 到 30% 的脂肪， 15% 到 20% 的蛋白质。制定运动计划，糖前期人群呢，通过有氧联合抗阻运动进行干预，推荐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最后呢，就是严格控制体重，超重或者肥胖者应使这个 BMI， 也就是这个指数啊，达到或接近23，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0厘米。第四种检测出来的这个指标有问题的就是尿酸超标。医学上把尿酸这个高尿酸血症定义为正常嘌呤饮食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每升420微摩尔，女性高于每升360微摩尔。这个临床上啊，大约 10% 的高尿酸血症啊， 10% 的高尿酸血症会发展为痛风，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这个尿酸超标却没有什么症状，这会让他们放松警惕，但时间一长对身体脏器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有研究证明，尿酸高的人患高血压、脑卒中、二型糖尿病还有肾衰竭的风险都明显高于常人。所以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德平表示，即使没有痛风发作，尿酸超标的患者仍然就应该去就医治疗。以下八类人群应该定期监测血尿酸的浓度，大家记录一下啊。第一类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第二类肥胖的中年男性以及绝经期后的女性，第三类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血管病，像脑梗塞和脑出血的病人，第四就是糖尿病，主要是二型糖尿病，第五原因未明的关节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患者以单关节炎发作为特征，第六是肾结石，尤其是多发性肾结石及双侧肾结石患者，第七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第八爱喝酒吃肉的中老年人群啊，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尿酸的浓度。第五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有这个管理指南提出，管理坏胆固醇需要更低且更久，啥意思呢？这个指南当中啊，就说到了健康成年人理想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坏胆固醇应该低于每升 2.6 毫摩尔。高危人群如二型糖尿病患者、无心血管事件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目标要低于 1.8 毫摩尔每升。极高危人群就包括患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且合并高龄、高血压、吸烟等危险因素人群，目标均低于1.4 毫摩尔每升。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郭一方指出了，血液当中坏胆固醇浓度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对血管内皮的损伤越严重，引发心梗和脑梗的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所以第一，我们要定期监测，第二要调整习惯，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戒烟限酒，管理压力啊，最后就是药物治疗，如果需要的话，他汀类药物仍然是首选，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第六个指标是什么？轻度脂肪肝。脂肪肝啊，这个轻度脂肪肝患者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中重度脂肪肝可能会导致患者食欲不振呐、肝区隐痛啊，出现腹泻、腹胀、恶心等消化系统的症状。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潘红英介绍说，单纯性脂肪肝程度最轻，而且有逆转的可能，但它却是最难发现的阶段。如有不控制饮食、运动少等不良习惯，便有可能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还有就是肝纤维化，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所以只要出现脂肪肝，无论轻重都要开始戒酒，为肝脏减负。如果没有甲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免疫力，应该接种相应的疫苗。合并高脂血症的患者呢，可接受降脂的治疗。对于超重和肥胖的脂肪肝患者，减重是重要的治疗措施，首推饮食调整、规律运动等生活干预措施。药物治疗方面呢，

0: 要遵医嘱啊。最后一个就是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分为非肿瘤性息肉和肿瘤性息肉两大类，前者呢以胆固醇息肉、炎性息肉为主，后者主要为胆囊腺瘤。虽然大部分胆囊息肉是良性且稳定的，但少数类型存在一定的癌变风险，日常应该根据息肉的特征进行定期检查，以便必要的时候尽早干预。所以建议大家啊，无症状且直径在6到9毫米的胆囊息肉呢，患者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直径小于5毫米者建议每年复查一次。如果出现右上腹隐痛、胀痛、餐后饱胀、恶心等胆囊结石或者胆囊炎的症状，或合并胆囊癌的危险因素啊，就是年龄超过50，6个月内直径增大超过2毫米，胆囊壁厚度超过3毫米，则应该及时治疗。息肉直径大于10毫米的，癌变风险升高，可遵医嘱考虑进行胆囊切除术。另外，息肉数量也需要关注，通常多发息肉癌变风险较低，单发息肉癌变风险显著升高。今天啊，我们来学习的这篇文章来自《生命时报》，说7种体检查出的异常，没有症状也要重视。总结一下，第一就是幽门螺杆菌的阳性，第二就是 HPV 的阳性，第三是空腹血糖 6.1 到 7.0 毫摩尔每升，第四就是尿酸超标，第五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第六是脂肪肝，第七就是胆囊息肉。这几样我们收音机前都学习到了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还得针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进行啊这个配合养生啊，这个保持好的作息习惯，然后呢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饮食习惯，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另外呢也要加强适当的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的仍然是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段时间呢，这个蛋白质粉的销量非常之高，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蛋白质粉断货了，但是呢现在到货了。断货期间呢，我们甚至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蛋白质粉都没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就喝过咱们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的话，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跟我们来报名预定啊。还是之前那个1198块钱九大桶的蛋白质粉，还是450克的，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我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啥蛋白粉现在的回头客这么多，为啥有那么多人现在都在喝这种乳清蛋白质粉。在流行性感冒盛行的这个期间，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呀？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咱们的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我要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的，一直在喝这个蛋白质粉的，家里快喝没的，你可以抓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预订。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啊，你别看啊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不少，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而且因为病毒所导致上吐下泻这些症状的人也非常之多，而这个上吐下泻不是单纯的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拉肚子不是让你大量的营养流失单纯的这一点，而是让病毒游走你的全身了。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要记住，对不对？咱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一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这个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出现过，好多听众朋友都抢到过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 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哎，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原来咱们大家买到的很多蛋白质粉是啥？是大豆蛋白质粉啊，我就不说了，某四个字的品牌，某两个字的品牌，那蛋白粉350克一桶的卖300多，500克一桶的卖500多。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仅此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6赠3。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现在啊，今天节目里边只有30组的名额，多一组都没有。1198除以九，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那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要了解啊，蛋白质它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2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啊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全网最低，我绝对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全网啊，这个最低价格，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九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多一组都没有。咱们是直播节目啊，所有打进电话的想订咱们乳清蛋白质粉的，直接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海兰就坐在直播间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2: 6984 8799，
0: 陈先生，哎， 哎，欢迎您。
2: 那个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2: 好，
0: 哎，
2: 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

0: 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这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
0: 哎、
2: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九桶，多合适啊！
2: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啊？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蛋白质粉、
3: 哎、
0: 是不是？
3: 哎，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因为孩子现在刚上初中，12、13岁，能喝吗？这个
0: 可以喝呀，孕妇、产妇都能喝。
3: 啊，那行，嗯、那咱们这个怎么定的？一组
0: 一组是1198块钱九桶，1198九桶，450克的那个啊、
3: 哦。啊，定就是定九桶呗。
0: 对，整组的啊、哦。嗯
3: 嗯嗯。
0: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是我订九桶那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幸福问到了海兰，这个蛋白质粉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是3年啊、哦，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五线的赵先生，你好。
2: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九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今天花，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问到了啊，一朵小花说，海兰姐，我爱人之前检查尿酸高，就像你刚才介绍的那种情况，能喝这个蛋白质粉吗？可以喝呀，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要特别跟大家去说明一下啊，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里边，它也叫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的成分全部都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不像你平时买那个，我为什么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鉴别，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蛋白质粉啊，有的你平时买那个蛋白质粉的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看着外边上写着商品名也叫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呢你看里边的成分表里边写着一半是大豆蛋白，一半是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呢，它属于豆制品啊，从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蛋白质。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啊，大豆啊，它是属于高嘌呤食物，所以尿酸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呢，可能医生不建议您吃高嘌呤的食物，对不对呀？而牛奶它是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都不算，牛奶是低嘌呤食物，所以说呢，它从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哎，它就不会增加你的这个需尿酸值，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一朵小花，我给您解答完了，就是尿酸值比较高的可以放心的喝，就是你要买蛋白质粉，咱们这个里边没有大豆蛋白，您放心。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没有货，你出去上外边买的话，你注意看成分表，全部都是乳清蛋白，没有加大豆蛋白的话啊，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抓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2: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6: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您好，赶紧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您好，订一组。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话啊，现在赶紧打电话，1198块钱是这个一组9桶450克的。你到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官方旗舰店，你去看一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有多少人买，你再看一看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人在下面对于这个蛋白质粉的评价啊有多高，就是它哪方面得到改善了，哪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了，你看。看看下边的评价，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旗舰店，你最后再对比一下价格，你看看在我们节目里边买是不是更合适，算下来是不是更合适，您就知道了。1198块钱九桶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它是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

0: 师，是不是要订蛋白质粉呢？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哎，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
1: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蛋白质粉每次团购都非常之火啊，尤其是现在，好好养一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好好补充补充营养，赶紧打电话订啊。来，请接黄先生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4: 哎、
0: 是不是？
4: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
4: 把那牌子一起用，原先用过挺好的。
0: 哎呦，
4: 原先你们断货了，
0: 老长时间都没有了、
4: 哦、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哦、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之前我妈妈在那个调酒了，订了一组，订了一组，后来喝着挺好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6: 后来没有了，一直也没联系着。
0: 啊、
6: 然后在淘宝上买了，花了660买了三桶。
0: 哎呀，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但是你家里喝没了，没有办法，我们又没有货。
6: 对呀、
0: 啊。但是你全网对比价格，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太合适了。你对比完了就知道了。
6: 啊、
0: 而且，但是你要上个某宝那个网站，你看到下边评价了吧？评价老高了，好多人都是回头客，就是买完了之后就在那个某宝那个网，就是他200多一桶，他下边评价都老高了，都就是大家喝完之后都感觉特别好。
6: 确实品质不错。
0: 嗯，
6: 那我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6: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啊。对对对，好嘞，
6: 哎，
0: 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贾女士，您好。
7: 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7: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我要抓紧接两个电话，咱们要给大家讲菜了啊。淮山药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这羊汤是特别好的东西啊。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8: 嗯，我要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1: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5: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不说了吗？全网去对比啊，耐力士品牌的啊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大豆蛋白质粉喝着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老人小孩都不愿意喝，对不对呀？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这个地段那个养殖的那个奶牛的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特别的高端，不说了吗？你平时可能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吸收到7克的乳清。

0: 蛋白呀，是不是？所以这个蛋白质粉现在啊，就蛋白质缺乏的，刚才我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说的那些啊，这个症状，咱们对号入座，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打电话订吧，今天太合适了。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听黄先生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的都是现货，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六线的郭先生，你好。
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一桶是多重啊，姑娘？
0: 450克。
3: 450克一桶，那够多少钱一桶啊，姑娘？
0: 合133块钱呗。
3: 那行，我要一组吧，姑娘。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您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收到货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4: 对对，订一组是多少钱？
0: 一组是1198，九桶啊，每桶都是450克的。哎，好
4: 嘞，
0: 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你也好，我问一下呀、啊。
0: 您说，
5: 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嗯，
5: 它对那个身体，哪项机能都有那个很好的营养。
0: 对，它是
5: 很明白。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啊，就人体它就缺不了蛋白质，
5: 啊、
0: 而且蛋白质缺乏了、
5: 啊，
0: 我刚才呢还针对于我之前询问过的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的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刘凤琴副主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了很全面，蛋白质缺乏，你首先皮肤肌肉都会有改变，抵抗力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等等等等，有很多的症状。但一会儿吧，你注意听广播，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哦。就是不能缺，你蛋白质啊，人体这个蛋白质缺乏了，你就得补，因为缺乏了就会导致一些病症。不跟您多聊了，阿姨，电话太热了啊、哦。哎，好，人体这个蛋白质肯定是不能缺的。你面对着各种疾病啊啊，一旦蛋白质缺乏了，你的免疫力就差了，对不对？小孩挑食、偏食、厌食，对不对？身体瘦小，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容易过敏。哎，还有成年人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差的中老年朋友，那蛋白质缺乏了的症状就更多了。蛋白质缺乏不但是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产生，蛋白质缺乏还是你现在你看干干巴巴啊，天干物燥的时候皮肤瘙痒，有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那皮肤痒的挠的都一道一道血淋子了，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其实蛋白质缺乏呀，就会让你感觉到你身体特别的疲劳，非常的累，而且呢免疫力极度下降，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骨质疏松。蛋白质缺乏还会引起骨质疏松，你知道吗？蛋白质缺乏最开始的症状不明显，等到缺乏严重了，已经形成疾病体质了，才想起来去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缺乏呢，外观的改变就是导致你抵抗力下降啊，营养不良啊，消化不良啊，骨质疏松啊，对不对？而且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它有利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形态。外观你都什么皮肤肌肉就需要蛋白质去维持你正常的功能，如果机体缺乏蛋白质，可能会导致皮肤肌肉的异常，出现外观的改变，皮肤弹性下降，肢体无力，身材消瘦。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没有劲儿，腿呀、啊、就感觉抬起来上楼那腿都费劲，胳膊拿点啥，说原来呀、啊、扛20斤大米上楼都没啥问题，现在拎5斤大米都感觉累够呛，对不对？哎，这就是你肌肉也没有劲儿了，皮肤啊都不紧实了，这些都会带给你全身无力的感觉，蛋白质缺乏。另外抵抗力下降那就不用我说了，因为蛋白质是参与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啊，你机体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合成肯定不足，可能就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吹着点风就着凉啊，鼻塞、呼吸困难、流鼻涕等等一些感冒的症状，甚至有人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气管炎、支气管炎、肺气肿啊，这个肺心病、哮喘啊，有很多因为感冒导致心脏类疾病的嘛，所以感冒都是防不胜防的，是不是？咱们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你好，
0: 抱歉啊，您久等了。
6: 啊 那没事没事
0: 啊，要订
6: 蛋白质粉。我想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段时间。

0: 定坚持喝啊、哦！
1: 哎，好，
0: 认真喝，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麻烦问一下这海兰，
0: 嗯，
2: 那个11岁的孩子能吃吗？
0: 11岁，
2: 嗯，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啊，几岁的小孩都能喝蛋白质粉，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1岁小孩，你就一天给他喝一顿儿，一顿儿喝个啊一勺两勺就行啊。
2: 啊，
0: 嗯，
2: 我儿子喜欢就掉头发，是不是喝的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啊。
2: 他头发掉很、
0: 啊、
2: 可厉害了，他那个头就头顶上都快那掉都拔了，你一看他露头皮了。
0: 脱发呢，有一种是脂溢性脱发，有的呢是跟自己的这个睡眠有关系，也有呢就是跟自己的整个身体缺乏蛋白质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缺乏不光掉头发，皮肤也不好，然后牙齿也容易松动啊。蛋白质缺乏了，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免疫系统亮红灯的时候都是最初的。蛋白质缺乏，大家没关注啊，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喝一喝吧，没有任何问题。几岁？
2: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挺胖，可以喝吗？
0: 蛋白质粉，尤其是一种乳清蛋白质粉，它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脂肪，它也不发胖啊，可以。糖尿病患者都，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能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那行，那来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给您报上名，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电话啊，大家自己去拨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每次蛋白质粉一团购的时候，大家就都会这个打电话抢。所以你看啊，我接听了这么多的电话号码，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啊，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更得有选择性的去补充蛋白质了，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说说这道淮山药炖羊肉汤。大家都知道啊，喝点羊肉汤那是大补啊，阳气啊，人体是靠整个阳气帮你支撑着。如果你阳气比较弱啊，如果说啊你整个的这个阳气不能得以生发，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遭罪。就是年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一些免疫力低下呀，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到医院一查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对不对？那种亚健康状态。那中老年朋友呢就会形成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这不多说了啊。养好了你的阳气，你身体阳气特别旺盛了，对不对？那风寒湿邪就很难侵袭到你的体内，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是不是？欢迎六线的哦，谢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2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想听蛋白质粉的啊，咱们是直播节目，您就可以直接啊打进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跟海兰来报名。这一批的现货非常非常的少啊，家里边有蛋白质粉的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认真喝啊，要认真的去喝，你别今天想起来喝两顿，明天想不起来不喝了，对不对？那可不行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认真喝啊，虽然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非常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这款蛋白质粉它是零添加的，为啥我说小孩都能喝呢？对不对？几岁的小孩，上学的小孩都可以补充蛋白质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儿。你看看，你就跟你平时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跟你平时买那个添加了乱七八糟的蛋白质粉呢完全不一样。不是上网查吗？ 嘛，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对不对？对比完就知道了。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蛋白质粉，你上某宝某东上去看他们多少钱一桶，跟咱们对比价格你就知道了，你占到便宜了。在我们节目里边打87996984跟海兰订的这个非

0: 非常合适，然后你在某宝某东呢那个链接下边，你看看大家喝完这个蛋白质粉的反馈是啥？哎，大家喝完之后哪儿舒服了，哪儿好了，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啊。咱们节目里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讲，下面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所以蛋白质缺乏了啊，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代偿性的表现，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免疫力低下呀，有点风吹草动，这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就感觉上吐下泻的。这一上吐下泻不要紧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一个拉肚子，就导致了什么呀？心脏不舒服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甚至有人因为拉肚子导致心衰进医院了。所以啊，就是拉肚子胃肠功能调整的不好的，你不要单纯的认为我就拉拉肚子挺好的话能排一排毒，你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营养不吸收的过程啊，对不对？你吃的营养一点都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了。我们身体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帮助我们整个免疫功能维持正常平衡状态的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管是拉肚也好，出汗也好，或者是你整个补充到身体的这个蛋白质根本它就不足，就非常的匮乏，身体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导致任何疾病的产生，等到这个疾病产生了，那真的就来不及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清淡饮食，对不对？但是你的饮食可真够清淡的了。清淡饮食，尤其平时经常吃素的素食的人群，尤其是平时有糖尿病的一直控制饮食的人群，最容易缺乏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呀啊，有很多人不做大生化，不做那个好几十项的那个大生化的指标的时候呢，可能都感觉不出来。你自己身体上等到出现啊，比如说头发稀疏，爱掉头发，偏食厌食挑食，对不对？身材瘦小，面色发黄啊，头发容易掉，容易感冒发烧，记忆力比较差，睡眠也不咋好，对不对？情绪控制不稳定，头发爱掉，牙齿也松动，皮肤也不好。等到这些蛋白质缺乏的症状体现在你的身体上了，可能你这个蛋白质缺乏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去补充。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呢，我告诉大家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最关键一点，二斤牛奶当中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生产提纯技术，就算你一天喝二斤牛奶，可能你都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这大家要明白呀，对不对？所以说快速便捷的去补充蛋白质，就来选择这种乳清蛋白质粉。那你以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的一股豆腥味，而且呢蛋白质含量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补完了之后第一不好喝，孩子也不愿意喝，老人也不愿意喝，第二呢补完之后呢蛋白质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蛋白质补充上来了，是不是啊？尤其针对于平时经常吃素的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生长发育期的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都应该去补充蛋白质。尤其平时体质比较弱的，经常这个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的啊，这个有点吃的不好了就上吐下泻的，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这儿不得劲，明天那儿不得劲，上医院又查不出啥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喝一喝蛋白质粉。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平时就算是啊，你在某宝某东上买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一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平时买都200多一桶，你现在也可以上某宝某东上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多少钱。那我们呢是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接进口回来的原瓶原装的。某宝某东上那个价格都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咱们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预定这款蛋白质粉的，现在就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缺乏蛋白质就是把你自己的第一道免疫力防线敞开给病毒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多重要啊，你现在要养好了，真正的需要你的免疫力帮你做防护的时候，需要你身体整个的这个阳气帮助你抵御外界的风寒湿邪的时候，那咱就不遭罪了，是不是？1198九大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俩字儿。上网去查吧，现在网络多透明啊，多发达呀！啊，咱们节目里边《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我告诉大家啊，特别有价格优势。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喝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都说了，虽然它贵点，但是真的啊，给身体带来健康方面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胃肠功能调整好了，我身体有劲儿，有精神了啊！有的呢说我这个吃饭更香了，睡觉更好了啊，头发也不爱掉了，皮肤也更好了，这都是通过你自身的体会，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补一补你就知道了，补完之后自己身体上面健康的变化是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一会儿咱们这档幸福味道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想订蛋白质粉就订不了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到名额。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你说你今天啊上网上买一桶200多，明天上超市买一桶300多，凑吧凑吧，这几桶买回来之后啊就得好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直播间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没有豆腥味，而且它是零添加的，这个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喝，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无豆腥味，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的一款乳清蛋白质粉，对不对？耐力士品牌的啊，你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的价格都非常高啊，等你喝到感觉非常好的想继续再购买的时候，咱们节目里边没货了，现在趁着有货而且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订上，家里边有咱们蛋白质粉的这段时间千万别停，不但不要停，而且适合早一对往一对，认真去喝啊！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风先生您好，
1: 你好，海兰，我要订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那个马问一下，我是那个。5桶那个还是9桶那个？
0: 9桶，1198是9桶、
2: 啊，
0: 而且不是300克的那个，是450克的。一般你们在网上搜到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都是300克的，你要注意看这颗数。
2: 好多次
0: 啊，那
2: 你这次是5个还是9个？
0: 这回合适，1198是9桶啊，9桶的。
2: 那你帮我订一组、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8799-6984，今天买蛋白质粉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嗯，我要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建议做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8: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
0: 哎，
9: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9: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1: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蛋白质粉的现货啊，明后天就能给您送到家的，大概也就剩下2组了。所以想要预定，赶紧跟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就剩最后2组、3组的了啊！然后这次断货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到货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800-795-9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4: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5: 共贺祖国华诞。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别扯西家常啊，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卫东你好，我39岁了，是一名舞蹈老师，单身。我的长相和身材是可以的，我也有副业，收入一个月大概是5000左右。那么作为一个39岁的大龄女孩，我呢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挺尴尬的。前一段时间呢跟一个27岁的男生见面了，这个男生呢单身，长相一般，虽然他也是国企工作的，但是工资收入没有我高。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之后呢，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这个男孩呢情商很高，聊天当中特别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啊，基本上和男性来往时间比较少，

0: 龄我们有差距，但是想着和他在一起生活增加了一些乐趣，我们就跟他聊着聊着，他说姐姐我手机没有话费了，你给我充200呗。啊，我心想那肯定是遇到急事了，我就给他充了。过几天又给我打电话说姐姐我没钱了，借我500块钱呗。卫东，我当时很疑惑，我问他你没遇到我之前你这日子是咋过的呀？我的理念是什么呢，卫东老师，我帮急不帮穷，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说你身为一个男生怎么频频的开口跟我要钱呢？如果你缺钱呢，我可以教你咋挣钱，毕竟我做副业，我带团队，我可以帮助他。我就不理解，你说这个男孩也27、28了，你就算比我小也不能说成为我为你花钱的理由啊。身边为我花钱追求我的男生多了去了，我就是因为聊得不好，所以说找他这个我也不用他给我花钱，结果他可倒好，天天跟我要钱。那你咋整个妹儿啊，谁让你就喜欢臭弟弟呢？啊，喜欢臭弟弟的代价，哎呀，就是他不会给你安全感，将来结婚之后呢也不会给你想要的生活，因为呢你们之间他27你39，你俩正好是一样的生肖，比他大12岁，你在他眼里呢是妻子是女朋友，然后呢各方面的社会角色呢还像个妈，所以说每天呢就是肆无忌惮的在你这儿呢寻找一份安全感。你说他自己都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巨婴，他能给你什么样的男人的担当啊？没遇到什么生活当中的风浪呢，遇到风浪之后啊他第一时间的逃跑，而且呢一段感情啊如果说维系起来的话就靠物质来进行攒积。你咱说了你也是个上班一族，你这个额外的有点这个工作收入啊也是靠自己的血汗打拼而来的，那将来遇到一个比你各方面物质回报更高的人马上就换猎物了。你与其那个时候伤痕累累哭天抹泪，不如现在呢看清他的品行之后呢快刀斩乱麻，让他呢能走多远走多远，再见都不握手。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个两个人呢谈婚论嫁也好啊，或者谈情说爱也罢，对方呢如果说有一颗那种就是肯视他人的心，自己呢不思进取不劳而获，甚至是安逸的就像是一个大蛀虫一样，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那真是雪上加霜。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也提示大家呀，恋爱过程当中需谨慎，保持我们的爱情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打磨啊。你说一个男的27、28了自己还上班，今天借500明天借300的，你对他来身上都看到啥希望啊？你以为他还能带你飞呀将来呀？哼，你就当收养个干儿子吧。来朋友们，我们首先有请的是杜女士啊，三路线的杜女士，你好。杜女士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
1: 我给我姑娘征婚
0: 啊。您姑娘多大岁数了？
1: 44岁，属鸡。81年生人。
0: 嗯，身高1.6米，体重125斤，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她那个她娘俩做，她有个女儿
0: 啊，
1: 那个上大二
0: 啊。她是离异的，带着孩子生活，对吗？
1: 哎。
0: 哦。女儿都上大二了，那她姑娘不得18、19岁了？
1: 对。
0: 啊，那您家这个姑娘是以何为生啊？干什么工作呀？
1: 那个她在一家私企当会计，当会计。
0: 啊，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呢？
1: 4-5千块钱吧。
0: 那她姑娘现在就是读书啊、饮食、生活费用啊，前夫给不给拿点钱呢？
1: 拿。
0: 哦，离婚有多少年了？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
1: 那个感情不和，完了他那个男，他爸给他拿1250吧，还是拿多少钱？反正拿。
0: 哦，也就是说，您女儿这儿跟前夫这儿俩人过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去，是前夫那个老爷们儿不思进取，不好好挣钱，不知道过日子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您家姑娘现在就是上班工作，孩子也是要读大学了，对不对？
1: 对。
0: 啊，马上孩子读大学了，3年4年的工作以后，自己这儿呢也没有啥别的事儿了，就寻思好好的找个伴儿过一下自己的爱情人生，是吧？
1: 对。
0: 您姑娘长得模样方面咋样？
1: 那个还行吧。
0: 那就是你今天打电话给他找对象，姑娘这块赞同不的呀，支持不的呀？
1: 他知道，
0: 他知道哈。嗯， 那您家女儿这儿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1: 反正她离我挺远的，她在那个现在在那个她姑娘上学那块租房子，她原来的房子在我这儿。
0: 啊，那她现在原来的房子在哪个区域啊？
1: 上房区。
0: 啊，那看来你姑娘是为了方便她自己孩子上学方便做陪读妈妈呢，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外孙女学习各个方面还行啊，挺省心的。
1: 在重点高中。在重点高中。
0: 那真不错。
1: 来年就考大学了。
0: 嗯，我们这位杜阿姨家女儿44岁离异的，孩子明年考大学了，然后呢年龄不大，离婚大概能有5年时间吗？
1: 10年了吧。
0: 都10年都开外了。然后呢尾号是3874，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哈，咱说50以下的呗，对不对？哎，75年
1: 以下的。
0: 身高1.7米以上的，工作收入稳定的，愿意在一块儿相知相伴相随的，尾号是多少呢？3874。啊，那我们杜女士这儿有想要对接的吗？帮助孩子。
1: 嗯，那个要对接的我有，我好像记过两个，现在我找不着吧。
0: 啊，那找不着那就拉倒吧，阿姨啊。哎，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杜阿姨。
1: 哎，好了。
0: 哎，再见。
1: 要有合适的，想着我
0: 啊，合适的他们就跟你对接啊。哦，再见。
1: 哎，好了。
0: 哎，再见了。作为一个离异的女人呢，风风雨雨的把孩子养大，这其中的苦辣酸甜别人不懂，咱们这个也是同样离异单身带孩子这些准妈妈们心中啊不由得引起了一番共鸣。其实呢，不管是谁结束婚姻之后能够选择勇敢的带着孩子一块生活，我们都应该为他呢点个赞。其实孩子是无辜的，他没有办法说我选择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不分手，我选择爸爸妈妈呢婚姻和睦爱情幸福，他只能是被动的，哎，跟着父母呢过着哪怕是富得直流油的生活，还是一贫如洗的日子。那么孩子的成长啊与家庭的温暖有关，那即便是两口子没有爱了，只要是做爸爸或者是做妈妈一方能够有一个正能量的引导，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在社会上仍然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朋友们，这位杜阿姨的姑娘的尾号是3874啊。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王先生，二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总，你好。
0: 王先生68岁了，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2: 哎，非常喜欢你的节目啊，因为我是给一个老哥们说，一个好友，征婚，我们老两口子吧，非常喜欢你。从你开播那天
0: 啊，
2: 我们每天晚上5:30必听
0: 啊，
2: 形成了生活规律。
0: 哎呀呀，
2: 有一次我们把这个饭改成2顿的时候，后来不适应又改回来了。因为啥呢？到这个点5:30必须听这个节目，这头饭端上了，这头把开关摁着。就是完了，听完之后别的啥不听了，就是卫东这个节目
0: 啊，谢谢。
2: 听到现在这多长时间？从你开播那天开始
0: 啊。
2: 这是喜欢这个节目啊。
0: 嗯，
2: 我呢这个给我一个老哥们儿啊，
0: 嗯，
2: 非常优秀，给他提一个征婚。
0: 您老哥们儿多大岁数了？
2: 哎，该人，这个是现在住海市的南岗区，
0: 嗯，
2: 自己有房有车，
0: 嗯，
2: 现在呢，这个整个现在这个年龄是68岁，身高是1.72米，体重是1.58米，身体啊，这个健康情况是良好，退休干部，每月的养老金呢是9000元以上，人品好，三观正，
0: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2: 个人爱好呢是文体、二胡、声乐，坚持呢体育活动
0: 啊，
2: 就是体育锻炼。
0: 嗯，
2: 该人呢是这个离异啊，离异今年是得定6年了
0: 啊，
2: 主要呢是性格不合，每一个这个孩子呀，啊，都这个就是说。都同意。孩子
0: 几个孩子呢？您这个老哥们儿，
2: 一个孩子，孩子非常同意这个事儿，
0: 嗯，
2: 支持这个事儿，
0: 嗯，
2: 这个想找一个吧比较理想的伙伴，就共度，
0: 嗯，
2: 共享啊晚年的幸福生活，
0: 嗯，
2: 这样就是听了广播之后啊，感觉到呢这个有可选的， 想法呢，这个也就是说条件呢，第一
0: 啊，
2: 就是农村的优先。
0: 为什么呀？
2: 单身，因为啥呢？
0: 啊，
2: 农村的呀，他很务实。
0: 啊，
2: 没有这个那个，
0: 啊、
2: 这个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农村的，非常懂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不差他这点，他这个这点工资，说是。
0: 但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哈、
2: 嗯，
0: 您这个老哥们退休工资能达到9000多，他是事业单位退休的、
2: 嗯，
0: 教师行业、医生行业，还是说公务员类型的呀？工资可不少啊。
2: 他是事业，而且呢是。职称级别最高的，这里不想说太细了、
0: 我明白，
2: 就是工资告诉你就得了、这样的话，条件呢就是优先农村的，这个他比较务实、是吧、这个一心朴实过日子，这个没有其他乱七八糟别的、就是单身没有什么牵挂这样的女士、第二个就是年龄啊，在60到65这个期间，身高在1米6以上，体重在120斤左右，是啊，这个身体没有老年这个疾病，没有老年病，第三条就是人品好啊，性格温柔，这个爱家务，啊，没有不良嗜好，爱情专一，感觉到就这么几个条件啊，这个想对接一下，
0: 你这样、啊、
2: 对接的，
0: 我举有几个问题，你对接着我看到了，我一会儿给您对接，有几个问题、我必须得跟您探讨。第一点就是说，这个60以上到68以下的女士的年龄段、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哎，然后您说了，就是说想找一个农村的，勤勤恳恳、朴实无华。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几个字说，说、别只看工资的，对不对？就是不希望遇到一个人呢，他是物质化的，然后呢，就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类型的，对吗？
2: 对
0: 啊，
2: 魏东说非常对。
0: 但是我告诉您哈，您呢就是可能是以前的在农村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农民伯伯呀，或者是农村的女性啊，这种认可度啊、评价感呢非常高。这一点呢，我和您有一样的观点，感同身受。但是另外一半他的个人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对于爱情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与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不成正比关系。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呢我认识的一些农村的这些，就是也是勤勤恳恳的，那家是勤劳啊，质朴啊，干净利索啊，那扎扎实实过日子，不泼米不撒面的呀。但是他往往在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高的物质期待。哎，你看看，他会觉得，哎呀，对方的工资收入高了，那我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收入，没有退休工资，他很没有安全感。你就单纯的说公吃公喝公住，完了之后呢不让他花生活投入，他也不会满足。所以说这个我个人是觉得什么呢，如果说有城市的，他呢自己有劳保有收入，然后呢他对于这个物质钱财各个方面处理的话特别大方得体，也不攀也不比，你给我是惊喜，不给我也不会怨怼，我觉得这样不也行吗？您说呢？
2: 少
0: 啊，
2: 这样的少、少啊！现在我跟你
0: 讲、我告诉您啊，我亲自、我亲自接触
2: 了
0: 仨农村老太太，他们说找个对象，我说那你们啥要求的？他说的至少彩礼38万。我说为啥这么想啊？过日子就行呗。他说不是那个事儿啊、我自己也能过，我找个老头不得实行这个大翻身呢？所以说我就说什么呢，不一定说这个质朴无华的在农村居住生活的人家呢就没有物质欲望感，还是说找一个女性她那个就是说物质欲望感不是那么浓烈，然后呢真正相中你老哥们儿或者说你小弟弟这个人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有一些城市居住人，他可能提出了工资达到6000、7000、8000呢，有要求啊，但是前提是他可能没相中这个人儿。他要真相中这个人了，他甚至是有些阿姨说我搭他点都行啊，真的。哎，所以说归根结底吧，就是各方面条件吧，你不要以这个他是什么地域的来进行判断啊、哎，跟地域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2: 你说的我听清楚了。你说听清楚、
0: 你以为我们这些农村的阿姨他们生活水平弱吗？哎呀，那个个的阿姨这些奶奶啥的大姐啥的也都穿金戴玉的呀，条件也都可好了，他们要求也可高了，不是那样想的啊、因为我你就
2: 是
0: 特别强调农村这一点吧，会把一些真正的想要跟你老哥们儿相识相知相处相恋这城市女性呢拒之门外啊，万一有很多很好很好的呢？行了，我说够了，您说吧。
2: 哎，我就几句话，又不占时间太长。 一个呀，农村这个到了家之后，
0: 嗯，
2: 每个月给他拿多2000块钱先揣上，
0: 嗯，
2: 啊，是这个辛苦费先揣上，完了之后呢，正常生活一律老头自个支出，
0: 嗯，
2: 这里边呢就是说，接触一段之后，如果说这个人要觉得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俩人觉得行了。再登记办，再登记，再什么，再成家。
0: 嗯，
2: 说是不行，就临时就算处，就在处对象。
0: 嗯
2: 啊，如果能行了，完了之后按年限，按他什么都有很多说的，比如说超过五年，是不是啊？超过五年，可能是钱都交给你，啊，钱都超过10年，你还这样，房地都给你，都是你的。
0: 嗯，
2: 对不对？都改成你名。
0: 嗯，
2: 甚至
0: 你
2: 是
0: 这样、啊、
2: 就
0: 是
2: 说你像你说要表现不好。
0: 嗯，
2: 过日啥也不行，那就拉倒了，那就不能再等了、是不是？
0: 我们王先生啊、
2: 哎、
0: 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各方面的情感吧、
2: 嗯、
0: 就都摆到桌面上了、
2: 嗯、
0: 然后大家呢
2: 对对对对
0: 也都是什么呢，嗯，谁也别那个就是说薄待于谁、
2: 嗯、
0: 是不是、啊、哎，俩人相识一场了、嗯、互相的都有个安稳的依靠、
2: 哎、
0: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吧、
2: 哎、
0: 都是后话，就是您这个好哥们儿吧，能够有这一番心思，对于女人来说呢，他是一个发自心底的心底的温暖。但是如果说那个真心实意的互相搀扶照顾，咱家不差那30002000的，人家真正的相中你老哥们儿呢，人也不在乎那12000的，你说对不
2: 对，
0: 王先生？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
2: 对？
0: 这个就是一开始说大家可能就是说，嗯，谁也不可能说白使唤人拿你来照我这给我当保姆，免费保姆，谁都不是那样人，得互相得有感情基础在。
2: 俩人过日子，那就找保姆就完了。
0: 我们这位王先生的尾号呢是3251啊，3251。哎，大家如果说有女士朋友们符合这个情况条件的，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就是地域不用分，哪儿的都行，就觉着合适。
0: 哎、啊，对对
2: 就可以。
0: 对，
2: 这个可以。
0: 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哈，问一下、
2: 对。
0: 第一个，您朋友68岁了，您说他身体状况较为良好，他平时的性格啊、爱好啊，也都说的挺多了，就是综合表达一下，您觉得他在男人这个情况之下有哪些优点呢？
2: 他这个吧，性格好
0: 啊，性格好、
2: 啊、性格好，这个很重要、
0: 嗯、
2: 人品好，
0: 嗯
2: 啊，就为人出事儿这些事儿你差事不做，非常公平
0: 好
2: 啊。再一个呢，就爱情专一啊，你是不良嗜好一律没有，你说打麻将啊跳舞这个跟对他来说都没看过，就是说麻将你要是看看都不看、
0: 嗯、
2: 就在三亚这嘎达就除了这个麻将他们这个小区里的，你过度连瞅都不瞅，
0: 嗯，
2: 就是不到。
0: 来我再说一下王先生这尾号啊，3251、
2: 嗯、
0: 3251。来这样说一下您想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的是0558，
0: 嗯，
2: 尾号0558，是4月30号花落东家的节目里的。
0: 姓钟的一位女士。
2: 63岁。
0: 钟女士。63岁。啊。这个身高158，体重110斤，他这个姓钟，是他的表姐给他发布的信息，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那行，我们把这个0558呀给您，您跟他联络一下哦，好吧？
2: 行，
0: 哎，好，
2: 给我
0: 给他对接一下
2: 啊，
0: 对接一下，别客气，别客气啊。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疖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1个月2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 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身心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腹膝，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儿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这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那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卫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我今天这个新疆菌枣你定上。还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你敢让我买你这枣吗？可以，朋友们，就是你对大枣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话，这款新疆的菌枣你都买它。因为呢我鼎力推荐，我们买过的朋友这两天都给我晒图了，说家里人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 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斤2斤3斤4斤，我们给大家带来4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菌枣四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0139 400-390-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2-3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119块钱，今天给大家4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119四斤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三线的安女士。您好，安女士。
2: 喂，东，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那个要给我孙女那个找对象
1: 啊。那您是第一次跟我交流吗？
2: 对呀、啊，我搁这都听一年多了。
1: 啊，您孙女多大年龄呢？
2: 我孙女27，未婚。
1: 嗯，身高体重？
2: 身高是1.64米或者1.66米
1: 啊，
2: 但是呢稍胖点了，140斤
1: 啊，还行，反正就是属于那种看起来那圆乎乎的女孩，是不是？
2: 对，她长得挺漂亮，
1: 可爱型的哈、
2: 啊。
1: 干啥类型工作的？
2: 她是那个护士，但是呢、
1: 哦、
2: 现在在那个私企的，就私人医院那个牙科医院当护士、
1: 嗯、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2: 开3000多，给交五险
1: 啊。文化程度咋样？
2: 他就是这个专科。
1: 哦，他那个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吗？
2: 对对对。
1: 啊，
2: 那个我现在把我孙子给你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吧。
1: 啊，行。
2: 我孙子那个是从小学就是大队长
1: 啊，
2: 在那个少年宫乐团
1: 啊，
2: 他是拉小提琴的。
1: 哟。那家庭条件不错呀，学小提琴可贵了。
2: 啊，他那个小学五年就是5年级那个就是英语5年的那个5级就考下来了。
1: 英语5级，小学5年。
2: 对、哎、对，小学的那个英语。
1: 啊啊，那可能是就一些这个机构各方面组织的那个协会的等级测试证书那种级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嗯
2: 对，然后呢，那个上那个初中以后呢，那个他就那个学习挺好，
1: 嗯，
2: 但是呢，老师诱惑说啥呢？
1: 老师诱惑，
2: 护士这么好，这么好，那么好，我家孙女就报上这个护士学校了。
1: 刚说老师诱惑哈，老师可能就是提示说护士行业挺好的，希望他呢能够关注关注，是不是啊？
2: 对，
1: 完了之后他就去跑这个中专啦。
2: 一开始中专，
1: 嗯，
2: 后来呢又是那个上涉外，
1: 嗯，
2: 他搁护士学校涉外，
1: 嗯嗯嗯，
2: 完了以后呢上北京去实习10个月，
1: 嗯嗯嗯，
2: 然后搁北京的护士那个国际护士学校，
1: 嗯，
2: 又上了一段时间，然后上沙特。
1: 您家这孩子这一路求职过来不少花钱呐，啊，
2: 哈，
1: 这家是也有好几个小金块把这个学业之路堆起来的，这一路下来我觉得家里边得不少投资啊，是不是阿姨？没少花钱啊。
2: 是。
1: 那他父母这各方面条件得不错啊，您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啊。
2: 但是呢也都是下岗的。
1: 也都是下岗的，但是在孩子这个投资领域来说，嗯，肯定是没少花钱，是不是啊？
2: 对对，这肯定的。
1: 嗯嗯嗯，肯定。
2: 还是从沙特，就是在那个沙特那儿，就是当义务翻译给咱们，在医院。
1: 啊啊，那他这个现在在咱哈尔滨这上班有几年时间了？
2: 他那个是2022年回来的。
1: 2022年啊、哦，这一晃也3-4年时间了。哦，
2: 对对。
1: 那他这个交五险了，工资1个月3000多，没有一些公立医院大科室挣得多，他心里平衡不的呀？

0: 捞对了，
1: 不是冬运会，亚冬会。
0: 对，亚冬会，
1: 对，
0: 哎哎哎，在亚冬会一捞对了。
1: 行，您这当奶奶的呀，对于孩子成长经历呀，如数家珍的，思路清晰的介绍一遍，我也听懂了。那么其他的朋友呢也都听明白了。男孩这儿27岁姑娘未婚，想找一个男朋友，最大比他大4岁能接受吗？
0: 嗯，行，那个就
1: 31岁以下。31岁以下的，然后呢，身高体型这儿哈，
0: 在1米75以上吧。
1: 可以的。工作类型有要求吗？
0: 然后就是他那个工作稳定。
1: 稳定工作收入的啊，
0: 对对对对，多钱咱就不限制了。如果他孩子他有眼缘，俩人要好，那俩人继续。
1: 文化程度也要求至少是大专以上呗，行是不是？
0: 行、
1: 那我们这位安阿姨跟您聊到这儿，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结束通话了啊。
0: 好了，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尾号是多少？2652。27岁姑娘，身高164，体重呢140斤。哎呀，正好我们俩一边沉。但是这个小姑娘啊，你看看她在成长过程经历当中会拉小提琴，然后呢英语口语能力还很强，所以说呢她这个求知欲还是不错的。虽然父母呢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对孩子教育这一块啊一直也很用心。其实每个人的成长，每一步的选择，都是我们自己或者说家长这方面呢，有着一系列的主动权的。刚才呢，安阿姨说了一句，在老师的诱惑之下，其实跟人老师没有啥关系，对不对？那除非说老师往那哪个私立学校推荐了，私底下跟那个招生办的老师说，你给我推荐一个孩子，我给你提成，这事儿你要是确凿了，那有关系。但是基本来说呀，可能是老师给你一番建议，但是呢具体的选择权还是在咱自己，对不对朋友们？尾号是2652啊，这是我们安阿姨家的孙女。男士这儿呢就是个子高一点，175以上的。我看女孩这儿呢是属于可爱的，就是微胖型的。男生这儿呢还是壮一点的吧。啊，你别男生太瘦的，好像我们看着女孩比男生显得胖了。男生个子高一点，魁梧一点，然后收入这儿稳定，个人的品质好的，关注一下2652，女孩才27岁，未婚姑娘，在民营医院当护士呢啊。
2: 长啊，酒桌别提东家短，别扯西家长啊，聊一聊发家。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二线的孙女士，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3: 我给我女儿征婚
1: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3: 我女儿今年35岁，未婚。私立学校的英语教师。
1: 身高体重？
3: 身高1米66。
1: 嗯，
3: 体重110斤。
1: 啊，身材挺苗条啊。
3: 月收入在10000+吧。
1: 五险一金都有吗？
3: 这个有。
1: 还是说只有五险没有一金呢？
3: 这个好像是私立校应该有一金吧。
1: 他是私立学校还是说培训机构？
3: 私立学校。
1: 教初中还是教小学还是教高中啊？
3: 初中。
1: 教初中啊，私立学校。我个人觉得私立学校应该给交一金，是不是？
3: 对。
1: 你不交的话，能进私立学校的老师他个人的业务水平上啥的都是比较强的。对不 对,、
3: 啊、对
1: 私立学校，那你要是说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甚至教师的要求来说，他得挺严格，你不出成绩那肯定是优胜劣汰呀。所以说他既然把人才都吸纳进来了，你管给交个险，不给人交公积金，人别的学校交公积金，那不就跳槽了吗？培养一个老师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像您姑娘这个年龄段35岁，她是属于当打之年呢，在业务上已经成为精英了，你上哪儿找这些骨干的？你不交一金你都留不住老师，是不是啊？
3: 对，
1: 我估计得有。那您家女儿长得我估计挺漂亮啊。
3: 长得还挺好的。
1: 文化程度是研究生还是本科？
3: 她是本科。
1: 反正我接触的这么多哈，教外语的这些那个教师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大家的这个思路都很活跃，然后呢交流能力表达能力都很强。我觉得您姑娘的表现力也挺好，是不是啊？
3: 对。
1: 那这个孩子心气儿高不高啊？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啊？
3: 还行吧。
1: 多大岁数以内的男士？
3: 他找一位未婚的男士。 这个身高在1米75左右。
1: 嗯。

0: 有责任心，有担当。
1: 多大岁数以内的？
0: 大三四岁或者小两岁都可以。
1: 大三四岁，三十九，那也不差个零了，就四十以下吧，行不行？
0: 也行行。
1: 嗯，你姑娘三十五岁是八九年的吧？
0: 嗯，
1: 啊，
0: 八九，对，八九，
1: 八九还是八七呀？
0: 八九，八九，八九，
1: 八九年的，八九年的，八五年的才也三十九了啊，三十八九岁以下行，嗯，
0: 行行，
1: 三十八九岁四十以下。然后呢，
0: 小个两三岁也可以，
1: 小个两三岁也行。您家姑娘就是各方面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优点，您知道吗？
0: 她做这项工作呢，本身就得有时间，她爱学习，反正再就是愿意旅游，有时间也出去，放假了也可以出去自己散散心，溜达溜达。
1: 啊，她现在收入情况咋样？
0: 收入一万加吧。
1: 啊，那收入也挺好。行，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
0: 好，打过吧，打过一次。
1: 嗯，
0: 打过一次，没有相当的，就是
1: 有对接的，但是没有合适的哈。
0: 啊，对对。
1: 那您姑娘喜欢那种就是说阳光一点的男孩，还是说喜欢那种稳稳的那种男生，稳稳范儿的男生？
0: 稳重，还是
1: 稳重是一个亮点特色。阳光活力呢，也不失为一种这个个人的光芒之点。
0: 阳光也行，他的性格也挺开朗的，我家孩子。
1: 行，那我们这个孙先生这尾号呢，大家记住了，6927，6927啊，大家记住，再关注一下，先别打断我，6927，大家记住了，6927，6927，6927，来对接谁？告诉我，孙先生。
0: 哎，
1: 对接谁？告诉我。
0: 我没有对接的，我要说啥呢？我说的找一个有稳定工作。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孙大哥呀，那都在社会上飘，都在社会上飘，谁还没有个稳定工作呀？啊，你看您家这个姑娘各方面收入摆着了，我们有一些男孩如果说工作漂泊不稳定的话，都不敢跟家孩子对接。你放心吧，这一点你不用严格强调，肯定的。您在这个收入方面，
0: 经商也可以，
1: 就是说在这个工资收入要求这儿，就提一下就没问题了啊。嗯、哦、嗯、可以的。
0: 工资六千以上吧。
1: 嗯，好，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了，孙先生。
0: 哎、好的，魏总，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再见。孙先生家姑娘以前发布过啊、今天又在咱节目当中呢更新一下个人信息。35岁未婚，身高166，体重110斤，工资收入10000以上。想找一个小伙子，他希望呢就是工资收入稳定的高一些的啊，或者说体制内的，或者说呢是优秀企业的，个子呢175以上。那朋友们，38、39岁40以下，或者说是32、33岁，您觉得孙先生家女儿挺好的，相中了也可以交流。是私立学校的英语教师，教初中的，尾号是6927，6927。那么想交流对接的朋友记住啊，6927。朋友们呢，其实呢咱们这个在这个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啊，能够遇到一个知心人可心人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大家我是看通透了，就是你们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除了看大家的生活工作状态，其实你们更主要看的什么呢？言谈举止、气质、眼缘，这些合适之后呢，然后才关注到他的家庭背书，对吧？甚至有些人什么呢，直接只看脸，长相各方面相不中的话，完全就不再谈了。于是我就觉得呢，咱们大家呢在交往的时候啊，那真的是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以前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哈，今天呢我不吃这个控制身材，明天呢我这个注意那个，然后呢控制那个各方面的身体维度，我觉得挺荒唐的。我说你就提升自己就完事儿了呗，增高你的学识，增高你的修养。但是我们说最行之有效的，最立竿见影的，还是在这个颜值长相这一嘎的一块啥的提升起来，显得更加的有冲击力呀。你说这个读万卷书也好，或者说丰富自己的学识也罢，可能你现在丰富了充实了，他得这个3年5年之后见到了你各方面的能力状态。但是你瘦身了，哎，穿着打扮漂亮一点了，谈吐气质优雅一些了，也许呢一个月就让你大蜕变，是不是朋友们？那于是乎我看来哈，那个注重自己的长相啊，穿着打扮呢、啊、这个是对自己

0: 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大家呢也不妨呢关注关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时候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惧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再有请的是2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不是李先生啊？
1: 你好，魏总。
0: 哎，李先生，第一次跟我通话，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是我。
0: 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5了，60年。
0: 身高165，体重140，然后目前在沈阳和平区居住生活，对吗？
1: 对对对，和平区。
0: 您什么婚姻状况呢？
1: 我那个90年就离婚了，因为啥？我眼睛得青光眼了。
0: 哦。
1: 那就走了，完了。我就领孩子过吧，我家孩子现在都36、37了， 孙女都9岁念4年级了。
0: 哦。

0: 那您儿子和您也在一个城市居住生活吗？
1: 对，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区。
0: 嗯，那您现在从九几年到现在，这下是30多年的时间哈，自己一个人，都是说那个失明的状态，您能照顾好自己吗？
1: 这不也维持吗？也活过来了。
0: 那当时就是青光眼是突发的，还是说有什么病症而引发的眼部问题加剧啊？
1: 突发的，
0: 哎呀呀呀，突发的就眼睛就那什么了，是不是啊？
1: 是，就半夜眼睛疼就肿起来了。
0: 啊、哦，两个眼睛现在啥都看不着。
1: 是，啥也看不着。
0: 啊、哦，那我们这位李先生啊，也有退休工资，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开4000块钱。
0: 嗯，
1: 我属事业单位。
0: 啊。
1: 单位倒挺好。哎呀，命不好啊，我。
0: 啊，但是我觉得您从这个。九几年那功夫您能多大岁数？30来岁？
1: 是30，我96年是36，本命年
0: 啊，36岁，到现在呢65岁，正好过30年的时间了。那我看您说话呢，虽然是慨叹生活的不如意，但是仍然乐观开朗，我觉得您也是一个坚强的人啊。哎呀，
1: 是，
0: 嗯，
1: 常听那个卫东节目。
0: 李先生这儿呢，在这个沈阳和平区，就想找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士共度余生。孩子这儿支持你，是不是？因为你要找个老伴儿之后呢，有人照顾你了，孩子那肯定是安心又踏实啊，是吧？要我是您儿子的话，我也高兴啊，对不对？哎，
1: 是。
0: 那女士这儿您建议啥呢？尽量是她做你的眼睛，你做她的依靠，这样更好。
1: 对。
0: 李先生的尾号呢是8507，您家住房条件咋样？
1: 我南北房，南北屋。
0: 哦，是几楼啊？
1: 我6楼。
0: 6楼是顶，快到顶层了吧？顶层8楼还是几楼啊？
1: 上面还一层，上面还一层。
0: 嗯，那您这个当年就是说双目失明之后，前妻抛下你一个人走了，现在跟你儿子这前妻还有联络吗？
1: 没有联络，就是，哎，不联络就完事儿了。他，
0: 哎呀，那他这心各方面也挺狠呐、啊。一般来说感情厌倦了，好高骛远了，不能跟你过苦日子了，那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孩子这他得联系联系啊，是不是啊？现在
1: 不联系，因为啥
0: 啊？
1: 我儿子那阵才2岁半他就走了。
0: 哦，行，
1: 是，
0: 嗯，那我们这李大哥呀，可以说这人生之路啊，一个人也是坎坎坷坷的过来了，还好现在孩子健健康康，成家立业，小孙女他都有了，这不也算是人生的一个完满吗？那么接下来呢，再成就一个人生当中的另外一番美事，就看卫东节目这能不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女士了。年龄相仿的，在沈阳的，居住生活的，能相中我们李先生的，记住他的尾号8507。我没给你这个择偶是吧，设立一系列条条框框。卫东孩子是咋想的？我是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女士跟你年龄相仿，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咱们呢就跟他在一起，他品行好，作风端的话，您说呢？
1: 对，如果
0: 哎，
1: 这段我说那个找不着伴侣，我先找个做饭的也可以。
0: 你找个做饭的，找亲戚朋友推荐，知根知底的好整。你咱这节目大海捞针啥的，你到时候不靠谱，到你家把你保险柜一开，支票一拿，你说你上哪儿套找他去？你咋说得找熟人推荐呢？是不是啊？
1: 行，
0: 那感谢您的对我的认可信赖，再见了李先生啊。
1: 好，谢谢魏总啊。
0: 哎，别客气，再见了啊。小康啊，来，朋友们，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我们的12345线的吴先生吗？你好，吴先生。
2: 你好，魏总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对接9806。
0: 啊，着急了，给谁对接呀？
2: 自己对接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我78。
0: 哦，78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78米，1.77米，体重150。
0: 嗯，劳保工资呢？
2: 我是农村的，我这年收入得3万多块钱。嗯，
0: 年收入是3万多块钱，那就是土地这儿呗。
2: 对。
0: 您一共几个孩子呀？
2: 一共2个孩子。
0: 哦。那你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呢？
2: 丧偶。
0: 农村是哪撇子农村呢？是阿城这边、双城那边，还是偏向于哪儿啊？
2: 双城区。
0: 啊，我感觉好像是双城的嘛。那您这个在农村居住生活，身体素质还挺好，是不是啊？ 啊，9806是一位74岁的女士吗？她是企业退休的，是她吗？
2: 对对对。
0: 啊，那你要是说记准号了，那我就把这号码给您啊。嗯，孩子是一儿一女，儿子和姑娘都同意您找老伴儿啊。
2: 对对对。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她那个王阿姨，我不知道她是啥情况。那要她是企业退休的话，说明她也应该是在城市居住生活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她能不能适应咱农村的日子呀？
2: 对，那完了再看看聊聊再说吧。
0: 要是说她不适应完，她就相中你了，把你那个一个邀请函，把你邀请到城市居住了，你能不能来呀？
2: 那能来。
0: 那您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卫生情况咋样啊？
2: 行，我本身
0: 爱干净爱利索，是不是？
2: 干净利索、啊。
0: 那行，大爷是干净利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这个9806这个王姨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行的咱处一处，不行咱也别生气，别恼啊、
2: 哦。对对对。
0: 那行，来这个给对接一下吧，9806给对接过去。大瓜子在狠上两块糖啊。朋友们，我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和居住啊。你看什么时候我就个人来讲我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了呢？上高中之后，我上初中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全住校呢，等我一上高中之后啊，就是开始呢在这个城市里边读书嘛，等到大学四年结束之后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农村待不了了，就是一到这个11啊、5一啊，或者是说年儿节假期回家呀，待个3天5天的马上就不行了，就想赶紧回到学校了，是不是？农村吧有优点，优点是啥呢？夏天那真好，你这时候渴了之后呢，那个午星半夜的拿个小手电，哎，到黄瓜架里边掰根黄瓜回家呢，倒点自来水哗哗一冲，直接咔嚓咔嚓咱就吃上。你是炖个豆角炖个茄子小菜园里边哈，嘎噔嘎噔的一揪下来之后，这边起锅烧油呼噜噜噜呼噜噜，咱就能坐上。但是到冬天吧就比较难又比较尴尬。但是现在这个农村吧跟我小的时候那个农村还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农村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爸爸妈妈得把小煤脑在这火墙上烤一烤，棉裤烤一烤，要不然那小孩不起来呀，怕凉啊啊。现在这农村不会了，人家有的农村都是电炕，是不是啊，烧电的那种，也不用烧锅炉了。还有的呢，人家也不用整那个炉筒子啥的了，都是锅炉咔咔一走烟，一把柴火暖一天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我都不适应了啊！那个，我周围很多朋友说，等我退休了之后啊，我就到一个农村小院啊，种种菜啥的。我寻思讲话了，那60、70岁了，那锄头啊、板锹我都轮不动了，还种小菜园呢，给自己寻思的可威武霸气了。那在农村，你这个种地啥的，各方面种小菜园，又是挖坑，又是填土，又是浇水的，不那么轻松。你寻思整口看人家细看花容易绣花难。哎呀朋友们呐，来咱们刚才那位先生啊，他是来自双城农村的，我给他对接一下。再有请三路线的侯先生。你好侯先生。
3: 你好魏东、
0: 哎、侯先生是要给姐姐征婚对吗？
3: 对呀、啊啊、
0: 哦，这是亲姐姐还是好朋友类型的姐姐？
3: 亲姐姐。
0: 您姐姐多大年龄了呢？
3: 76了。
0: 嗯，身高是？
3: 哎呀，身高1米7。
0: 体重是？
3: 体重145。
0: 啊、哦、好像您以前给我打过电话。
3: 没有没有。
0: 没有吗？哦、
3: 啊
0: 那您姐姐在哪里居住生活呢？
3: 她搁那个江北。
0: 江北。自己有房子吗？
3: 她有房子，有房子吧，她是那什么，
0: 嗯，
3: 她是那个那砖房，不是楼房。
0: 啊，在江北农村呗，也就是。
3: 对，农村那什么，
0: 嗯，
3: 那个、开发区，江北里那个学院路那儿，1黎民开发区。
0: 那他现在住的不就是平房吗？不是楼房吗？对不对？
3: 不是楼房
0: 啊。那他有地呀、啊，在那块儿啊？
3: 地有点都给儿子了。
0: 嗯，那他就是给谁不给谁，咱不说。那他的收入来源是？
3: 他有工资
0: 啊，工资能开多少？
3: 2000左右吧。
0: 哦，那您姐姐这个一共几个孩子呢？
3: 她两个孩子，一姑娘一个小子。
0: 嗯，76岁了，这孩子们都也都得50-60岁了吧，50多了吧？
3: 不是，孩子也那啥，孩子也得五十多了。
0: 嗯，
3: 她那个跟那个儿媳妇不和，儿媳妇不行
0: 啊，跟儿媳妇不和，自己单自己顶门过日子呢，是不是
3: 啊？他那姑娘吧还搁那个南方、
0: 啊、
3: 关里。
0: 不算南方，在山东吗？
3: 对，山东
0: 啊啊，姑娘在山东。你再就是说，你再跟前儿的话，咱就是说，在你们这边老人都寻思，那嫁出去女儿泼出去水儿，都指着养儿防老的。姑娘这儿有姑爷在那儿呢，咱也不咋仗义，也不能往人姑娘家去呀，是不是
3: 啊？啊，上那去待一阶段也住不了，
0: 哎呀，
3: 住不了就回来了。
0: 嗯嗯，
3: 儿媳妇连句话都不说
0: 啊，
3: 也够难的了。
0: 那你说这儿媳妇不说话怪谁呀？那不根儿不都在儿子这儿吗？你说对不对？
3: 哎呀，就是儿子就是不行呗。
0: 哎、那可不咋的，咱俩唠嗑不是说咱俩在这讲究人家孩子，咱俩在这确实讲究人家呢。行了。这个吧，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为，也每个人呢也有自己的家庭矛盾的处理智慧，对不对，侯大爷？就是说您呢作为他的亲弟弟，一切各方面的理儿啊面儿啊您是最清楚的。但是呢这个婆婆和儿媳妇啊在他那个年代吧确实不太好当。你看现在了，那家是老婆婆跟儿媳妇一口一个老姑娘啊。老姑娘啊，那家处的都可好了，因为啥？现在这生活水平高，那儿媳妇儿那家是搭钱儿搭物的。你说以前咱的过那日子，咱自己呢能够把孩子给他说成媳妇儿，那可真是尽了这是说用尽洪荒之力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婆婆媳妇儿关系啊，比以前好处的多。那以前呢，再加上人的认知也有限。对不对？大家的这个思想观念也有限，有的时候你再摊上一个比较蛮横的，或者说是各方面比较自私的儿媳妇，哎呀，你咋整都整不明白了啊！所以说现在呢，你想说给姐姐呢找一个好归宿，然后呢跟这个有一个半路老伴儿，俩人互相照顾，也互相成全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能觉得挺好。
3: 嗯，
0: 那你说刚才我在你那个电话之前接到一个双城的78，那个人家地也多，一年这土地这钱能出个30000多块钱，你跟那个老大哥让他跟他过一过不行吗？
3: 他不想离开家，
0: 上农村的，
3: 最好啥上这边来，
0: 上这边来跟他在一块过日子呀。
3: 对，
0: 那也行啊，人那个大爷说了，上哪儿过都能过呀。
3: 他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吧。
0: 嗯，
3: 他这块吧，
0: 嗯，
3: 人家那个自个有房。
0: 你说你姐姐自己有房子对吗？
3: 对，
0: 对呀，人那个大爷有房，俩人愿意在双城这个农村住就算农村住，愿意在这个江北这开发区这个中屯子住就屯子住呗，那不都行吗？
3: 对对对。
0: 嗯，
3: 多大岁数？
0: 78，比你姐大2岁。
3: 78。
0: 嗯。
3: 啊，
0: 嗯，
3: 那行，那
0: 他俩情况还真挺像的呢。啊，我把那个号给你，完了之后呢，你记一下子，行不行？
3: 行行行
0: 啊，完了之后呢，他姓吴啊，我把他号码给你，完了之后，你这个跟他唠一唠，把你姐情况跟他说一说，是不是
3: 啊？
0: 嗯，那行，完了之后呢，咱把这个9502给这先生对接一下啊，给我们这位先生，对侯先生对接一下。刚才侯先生说到了他姐姐这个情况哈，他姐的76岁了，身高1.7米，体重呢145，老人家还挺不容易的，一共俩孩子，姑娘在山东，那远水解不了近渴，姑娘再贴心了，那可能老人过去了住一阶段吧，也不适应，又回来了。儿媳妇呢，见了自己都不说话，你说这老婆婆那进儿媳妇家喝口水，可能都不敢大气喘。你说这能往儿子身边靠吗？76岁了，那也还不像67呢。那这个年龄段了，正是需要儿女拿出热心和热诚关怀的时候。可是呢，儿子和姑娘啊，一个是远，一个是呢近了也指不上。嗯，他的尾号呢是1970。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老伴儿，俩人呢相知相随的，互相有个温暖。我们上一阶段呢，在这个3-4月份的时候，已经成功的撮合一对了，一个阿姨呢70多，一个大爷呢80了，对不对？俩人目前在阿城区过得挺好。那天呢，大爷和阿姨啊亲自跟我通话了，汇报了他们呢喜结连理的好消息，孩子们也都支持，也都同意，也都认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对的人呢，真挺借力的。咱不是说嘛，这满堂儿女乐呵呵，不如我这半路啊，老大哥呀。但是你得遇到那些就是懂你的哥哥。快来东北老家常啊，客气把大瓜子再狠上两块糖啊。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 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0: 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他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面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三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你连续吃个1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僵硬呢、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 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碳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食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八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咱们是一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呢？不能，不能，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碳硫酸软骨素钙199七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啊，二路线的听友，这位是不是万先生？万先生在不在？二路线的听友啊，万先生在吗？啊，不对呀，来，这个万先生电话好像是掉线了吧，一会儿再跟他联络联络哈。来，我又请下一个江先生。来，江先生你好。
1: 你好，梅东，梅东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小儿子征婚呢。
0: 您儿子多大年龄呢？
1: 87年的。
0: 啊，以前没给我打过电话好像。
1: 没打过，没打过。
0: 87年的小伙子，38了。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86米
0: 啊，
1: 体重是165。
0: 哎呦，那您儿子这不是帅帅的大男孩，完美的身材吗？啊，
1: 对，他长得确实是保证帅，保证帅气。
0: 在哪里工作生活呀？
1: 他的本科
0: 啊，
1: 他现在他这个下月从那个从成都回来。
0: 下个月从成都回哈尔滨工作是吗？
1: 对，
0: 在成都那边干什么工作来的？
1: 他教育机构当老师。
0: 哦，他教哪一科类呢？
1: 他是那个啥，英语系毕业的，是师大毕业的
0: 啊，教外语的。他是教初中还是高中外语啊？
1: 他是那个教育机构，就是上市公司在这儿
0: 啊。教育机构就是外语类型的，他都可以教，是不是？
1: 都可以教，对
0: 啊，本科学历。那想回到哈尔滨了，这边找好对接的单位和公司啥的了吗？
1: 找了，现在找了，有个接收的
0: 啊，
1: 工资7000左右
0: 啊。那你儿子这个在成都那边发展的也应该还行，回来的意愿是你们督促的还是说他
1: 督促的
0: 啊？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对，
0: 哦，反正这年龄越来越大了，孩子在身边感觉更亲切一点，是不是？
1: 对，他这个不吸烟不喝酒
0: 啊。您儿子在哈尔滨这儿要是回来的话，他能有独立住房啥的吗？
1: 他有两套
0: 啊，有两套。你们两口子早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吧？
1: 都有退休金
0: 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也不缺房子。然后呢，在哈尔滨这儿，他要是说个人能力强的话，像他38岁了，业务水平应该也挺好了，是不是啊？
1: 挺好，挺好。
0: 然后看看女孩这儿吧，女孩这多大年龄范围的？
1: 就是35岁以下就行。
0: 啊，未婚姑娘。
1: 就是身高1.65米以上，1.65米以上就行。
0: 嗯，您觉得您儿子的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就是外形这我就不说了，除了这个长相之外的。
1: 他优点就是啥呀？
0: 嗯、
1: 他优点就是比较仁义憨厚
0: 啊，憨厚型的，
1: 憨厚人是比较老实
0: 啊。
1: 哎呀，就爱健身，爱体育。原来是篮球健将
0: 啊，还打篮球，这个头行，1.86米。你们两口子个都高啊？
1: 多高？我1.80米多。
0: 你看看这、这你们家这个高个基因是成功了啊、
1: 孩子原来是初中呢，打过冠军
0: 啊、那身体素质好。
1: 素质好。
0: 江先生儿子这一块好像也是第一次在我节目当中出现，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然后我们女孩这34-35岁的那个也是单身未婚的姑娘，个子高一点的1.65米以上的，来了解了解。我们这有一个32-33岁的那个1.70米多的身高的，行不行？
1: 啊，可以啊。
0: 但是他不是什么大型国企的，私企的，也有保险，做这个内勤，做财务方面工作的。
1: 可以，可以。
0: 也行哈。 那我公布一下您尾号啊，江先生尾号呢是83358 35啊。您儿子最晚什么时候就在哈尔滨这儿上班了？
1: 他下月那边已经谈妥了
0: 啊，
1: 下月应该下月能回来就对接了。
0: 那挺好，那挺好。
1: 不着急吧，赶紧让他成家吧。
0: 行，那您没有啥对接交流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
1: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老家常啊，江先生家儿子，大家考虑考虑呗，朋友们。哎，这个我觉得挺好。38岁未婚，以前在成都教育机构上班来的，身高186，体重165斤，长相这呢就是非常的潇洒帅气，爱打篮球，运动男孩。在哈尔滨这呢已经谈妥了，就是教育机构上班，月收入呢咋说在7000以上。反正我个人跟你讲啊，从事这个教育机构上班的老师，他没有挣死工资的，他这个课时呢会随时加。而且呢他在教育机构呢就是学生也很多啥的，有的呢认可这个老师，人家也会就是说有这个一对一培训啥的，可能呢挣的收入这个月没准的1-2万也是他的。只要是你勤勤恳恳付出，业务水平高，但在哪儿都能发展挺好，对不对？哎，尾号是83358 35，个子高一点的女孩，人家小伙子在哈尔滨有2套住房呢啊，个人家庭环境条件也挺好。你看江先生作为男孩的爸爸说话唠嗑啥的，咱觉得也特别的稳重，是不是？能感受到家庭氛围也不错，一看就是传统的过日子人家。尾号是83358 35啊。我们下面有请刚才掉线的二路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是不是万先生啊？哎呦，这个万先生啊，万先生那个怎么他总掉线呢？先别跟他联系了，明天再说吧啊。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个是徐女士吧？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给女儿那个征婚
0: 啊。您说吧，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2: 我姑娘86年的，39了吧？
0: 那可不呗。身高多少？
2: 身高168
0: 啊，
2: 体重120。
0: 目前在哪里工作生活？
2: 沈阳
0: 啊，
2: 沈阳那个
0: 嗯。
2: 三大运营商里的之一的。
0: 您家也是沈阳本地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姑娘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呀？
2: 不在一起，她自己有车有房，她不在一起，她有。
0: 哦，自己独立有住房。她在哪个沈阳哪个区居住啊？
2: 铁西区。
0: 哦，那你姑娘呢？她文化程度是？
2: 本科。
0: 反正你对姑娘的评价就是觉得这孩子内外兼修的，工作上一马当先，生活当中也是落落大方类型的，是不是？
2: 孝顺善良
0: 啊，
2: 沟通能力特别强
0: 啊，
2: 就是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了，上那个敬老院了，给老人理发了什么的。
0: 他现在这个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情况就是什么险都有，之后就是3-4千吧。
0: 他婚姻状况是？
2: 他是那个短婚那个未育。
0: 哦，短婚未育的。那如果说他再找一个短婚未育的，他能干不？
2: 能干。
0: 哦，我们这儿吧有一个沈阳的一个男生哈，也是短婚的，但是吧他呢年龄段应该是比你姑娘大个3-4岁，个头也行，身材也行，一个月呢7-8千。他是什么呢？属于类似于给这个事业单位领导啊作为驾驶员，一个月7-8千，保险啥的也都有。他怎么说呢？他有个孩子，有个孩子归女方之后呢，女方不允许他看孩子，是这种类型的。你说这种类型的你姑娘能答应不的？
2: 身高他是多少？也
0: 178以上，不是181就是179。
2: 也有就是
0: 有房，有房。收入这儿呢7-8千左右吧。长相他就是想找一个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应该是42-3岁，42-3岁之间。
2: 年龄倒是挺好的。
0: 年龄算是跟你姑娘这旗鼓相当的。行，我看看那个小伙子能不能听到节目吧。要是能听到节目
2: 的
0: 话呢，
2: 就是他39了，但是长得特别小，挺年轻的
0: 啊。那这不是自己的福气吗？
2: 是，
0: 那长相还年轻，
2: 就是挺反正挺事业呀、啊、什么挺自律的，挺自强的。
0: 行，
2: 挺知道抓钱的。
0: 挺好啊， 这个对于生活当中有自己的期待，是不是？嗯，
2: 啊，都行，就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嗯嗯，
2: 他对男方可能要求也能挺高的。
0: 嗯，那你这样，我先给您说着啊，我看到了那个男生身高是1.73米左右，1.73米左右，那可能个头这儿你姑娘想要更高的吧，是不是？
2: 反正他是168，他穿上高。
0: 嗯

0: 高跟鞋都在1米7。
1: 行，我这先说着哈，要是说有想对接的，咱再看。那个，我先
0: 再
1: 关注
0: 看
1: 一下我
0: 吧。
1: 们这位女士哈，徐女士，她的尾号呢是8282，8282。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0: 他找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父母都是挺好，但是孩子吧，就是能力特别差，可能是都让父母优点都让父母给
1: 啊。您指的是说您那个前姑爷他个人能力比较差，包括这个工作生活能力呀、生活能木讷那种类型的，是不是啊？
0: 就是个人能力，哎呀，太差了。
1: 行。那咱就
0: 然
1: 是
0: 后就
1: 了解
0: 是
1: 各
0: 他
1: 方面情
0: 也没
1: 况
0: 要
1: 了，
0: 孩子，就那什么，反正这些年十多年了，也在找的路上，但是可能是没有太合适的呗。
1: 那我这个理
0: 他是
1: 解，
0: 这么想的，也不想将就了，都这个年龄了，就是条件特别好的呢，咱们就处一处。要是说的太差的，他也不想将就了，自己条件什么都好，单位又好，然后个人条件也好，完
1: 那
0: 我
1: 我
0: 们都
1: 看看
0: 双
1: 啊，
0: 保
1: 就是
0: 都有
1: 男士
0: 收
1: 这儿
0: 入。
1: 呢，您说了175以上的，收入5000以上，沈阳本地的男士，个头啊、身高啊、长相啊，然后最好也是短婚未育的就更好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行，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位徐女士尾号呢是8282，8282，大家关注一下啊。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有合适的我也想着帮您推荐啊。再见了，
0: 谢谢，祝你
1: 哎，
0: 节
1: 再
0: 日
1: 见
0: 越办
1: 啊，
0: 越好。
1: 哎，再见。徐女士这尾号是8282，8282。那么，如果说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您关注一下，她家姑娘呢也是来自沈阳的，自己呢有房有车，独立居住生活，在这个属于通讯公司上班啊，类似于移动啊、联通啊、电信呢啊，这种类型的。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于东老师。
1: 啊，请讲。
2: 哎，我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离异的。身高1米78，体重在170。
1: 53岁是吗？
2: 对。
1: 在私企管理工作，
2: 对。
1: 月收入1万以上，
2: 对。
1: 几个孩子啊？
2: 一个孩子。
1: 孩子这已经成家立业了。
2: 成家了，在沈阳。
1: 女儿还是儿子？
2: 女儿，
1: 哦，哎，上一阶段我看也有人主动的找您对接的，有没有聊的还挺好的，见面的呀？
2: 见面了，不太合适。
1: 还是说长相这谈吐这大家没相中彼此呗？
2: 长相，
1: 啊，那您对于女士的长相是有什么要求吗？
2: 哎呀，差不多就行呗，
1: 你
2: 长
1: 们
2: 得
1: 老
2: 俊
1: 说
2: 就行。
1: 差不多就行。那小姐姐说，你说卫东我长得多差不多啊，就没相中过。哼，那你这个差不多指的是看起来样子比这个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吗？还是说五官棱角精致一些的？
2: 也就这样吧，像你说的似
1: 那
2: 的。
1: 还是说咱说腰条啥的，各方面啥的更加的性感一些的呀，瘦溜的、苗条的呀？
2: 那都不用。
1: 那倒不用啊，那胖的乎的行不行啊？
2: 可以，可以。
1: 也可以呀，
2: 对。
1: 主要是说长相得年轻一点，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啊，那你说择偶年龄段告诉我。
2: 50左右的就可以呗。
1: 你其实心里边期待是45到50之间吧？
2: 也可以。
1: 也可以哈，行，因为啥呢？咱该咋是咋的，不是说对女士有啥想法啊。再年轻漂亮的女士，她不如咱男士抗老，你说对不对？哎，
2: 对。
1: 因为女士她那个各方面家务琐事啊，操劳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个人建议您找一个啥，你要是53了，让您看着哎，风韵啥的各方面外貌挺好的，我建议您往下选一选年龄段。你比如说46、7的，48、9的，比你小个5、7、8岁的，完之后呢，哎，你能感受到这个妹妹很有活力呀，长相各方面我很欣赏啊。这样呢，你喜欢她，你也愿意包容，然后呢，她在你这儿呢也能够觅寻到那种为人夫君的安全感，你俩不就能过上能处上吗？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女士这儿呢，你短婚未育的可能是你的首选了。要是跟您一样的话，孩子也是出手了，长大了，那也是美哉。你俩生活也不受干扰，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位李先生尾号呢是9408，9408，有想对接的吗？
2: 3991。
1: 3991啊，我看一下他多大年龄啊？3991，3991是袁先生家姑娘，48岁了。未婚呢？ 身高161，体重100。

0: 哎，金，国企工作，那看看你们俩之间缘分咋样吧，我给您发过去，您跟他唠一唠啊。来，
1: 好的。
0: 把3991号给他对接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卫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这一相亲吧，有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一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他给你拽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1-2万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它过滤掉了。你别小看10块8块的、5、7、8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这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这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儿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3、4个、5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50、60岁的，哎，一个群；70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我再接下一个电话，2路线的严女士吗？呀，严女士掉线了，再见，严女士啊。3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卫东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我想对接9232。
0: 9232，
2: 啊，
0: 9232，
2: 这是前段时间播的。
0: 哦，给谁对接呀？
2: 给我自己。
0: 哦，这个自己对接啥的，你们都自己严格审核啊。
2: 哎，
0: 就各方面情况啥的，我们给谁都不敢保证啊。因为啥呢？这个吧，一保证之后，这责任性太强了。我们确实该咋是咋，谁都是打电话来参与的，我们也没见过面，你们都自己核实。9232，我看是哪一位？9232，出来了，于先生，60岁，身高175，体重135，月收入10000左右，是这位吗？
2: 对对对。
0: 那我给你对接过去啊。
2: 哎，
0: 来，
2: 好，
0: 于先生给他对接过去吧。
2: 谢谢。
0: 好，这是于先生给大家呢来对接一下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合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金秋十月，繁华似锦。首先呢，在节日期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您事业蒸蒸日上，生活美满如意。 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

有太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刮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
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

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儿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之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

0: 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五袋5,000-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啊？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 到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
4: 药
0: 燕麦片哈。好嘞、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元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5: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这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元，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儿。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0: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您好，给我定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六七十七八十，那今天呢199块钱五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4: 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
19: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0: 我是倪立斌，满族。
11: 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

0: 各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如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5: 筑梦未来。
2: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6: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6: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 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还是两分肥八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三两到四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三两到四两，山药准备个三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 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

0: 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的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元，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 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你的。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啊、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6: 我要山药片
0: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8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3线的刁女士，你好。
8: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六月三伏，骄阳似火，热的连气都喘不上来，只有日出之前和日没之后，哎，才能凉爽。在这天，日头往西转了，顺着松江的江岸急冲冲走来个人。就见这个人迈开大步，一直顺着江边往北走。但这个人岁数并不大，也就20岁刚挂零，头顶扎金，身穿箭袖，外披英雄氅，挎着口宝剑，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位说：“这人谁呀？”哎呀，了不起！此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姓展，叫展昭，字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因为这个展昭展兄飞帮着包的人到陈州放粮立了大功，四弟仁宗高兴，在岳武楼叫展昭献艺，南侠客 练了三绝六巧。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御猫。为什么叫御猫呢？就说他的身子太快，就好像皇宫里边养的猫似的。结果这个绰号给展昭引来一连串的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展昭先

0: 七块如飞。正往前走着的时候，靠着江边有一片树林，突然从树林里头传出呼救的声音：“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又听见有个人说话：“你喊什么？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脱，把衣服全扒了，不然的话，我抠下你的眼睛！”“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展昭就是一愣，心说天还不太晚，怎么有人敢在此劫道？他心里再着急，遇上这种事儿也没有不管的道理。南侠顺着声音就进了树林了。到里边一看呢，树林里头有不少坟头，中间有一片空地，站着一个黑的个儿。这人的岁数能有三十二三吧，穿青挂皂，手里拎着把鬼头刀，长得是阔口咧腮，满脸的横肉。在这黑大个的面前跪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看这年纪没七十也差不多了，满脸的皱纹，帽子外衣都脱了，还有个包袱在眼前放着。这老头跪在黑大个的面前不住地磕头作揖，这黑大个还不依不饶，看那个意思叫老头扒光了。就听这黑大个说：“老家伙，你磨蹭什么？你再要不脱，我抠你的眼睛！”“
1: 爷爷，之前的东西我都给了您了，您怎么还要我里边的衣服？您想想，我要扒光了身子，我怎么回家呀？”“
0: 是什么？你还想回家？”老家伙，我告诉你，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口的，我怕弄脏了衣服才叫你扒。少说废话，脱不脱？”南侠一听是火往上撞，心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呀，竟敢抢劫行人，是罪在不赦呀。展昭想到这儿，迈大步进了树林了，高声喊喝：“来，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谋家到了！”啊，劫道的这小子吓了一跳，容等的抬起头来一看，树林的外边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文质彬彬的，他这心呢就不像方才那么紧张了，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也是过路的行人。”“
0: 看你这个意思，你想把老头的衣服扒光了吧？可这老头的衣服能值多少钱呢？来，你看看我这套衣服，比他值钱的多。另外我的兜里还带着不少的银钱，我看你劫我比劫他强。怎么样，把这老头放了，你劫我吧。你多什么？劫就劫，你也给我扒！”哈哈哈哈。南侠一笑：“可以，要我的银子行，要衣服也可以，不过你凭什么？凭我掌中这把刀。”“那就请吧，你要能把我赢了，要什么都行，要命也是现成的。”劫道这小子还真横，抡起刀来奔展昭就是一下，唰！南侠那功夫够多高啊，久经大敌还怕这个吗？一不慌，二不忙，上步

0: 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这一刀就砍空了。南家把腿抬起来，对准他的手腕子，嗖啪，就是一脚，正好踢在手背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肉刀飞了。还没等劫道的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展雄飞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他踢倒在地。过去把他那把刀捡起来，往脖子上一摁，别动！
1: 爷爷饶命！
0: 南侠掂量掂量这把刀，可没下手，在他脑门子上来回蹭了几下。拿他当了磨刀石了，蹭蹭蹭蹭蹭，
1: 爷爷饶命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虎。
0: 为什么劫道？
1: 爷爷容禀，因为我不学好，我把我兜里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不少的外债。人家逼债逼得太急，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0: 哼，哦，你没钱了就抢旁人的，你可知这是犯法的吗？
1: 我知道，爷爷下不为例，往后我老也不敢了。
0: 南侠知道这种人没有实话，把他拎起来拴到旁边一棵树上，把他那把鬼头刀啪往树上一关。我让你小子听着，我不要你这条命，如果你要是命大的话，遇上好心人把你放了，你算捡个便宜；如果你命小的话，三天这块没人来，就把你活活的饿死，狼拉狗啃也算你自找。南侠一转身奔那个老头，这会儿这老者呀把衣服穿好了，一看恩公过来了，赶紧跪倒，
1: 哎呀，好啊爷爷，我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呐。
0: 请起请起。您贵姓？
1: 我免贵姓严，我叫严福。
0: 在哪儿住？
1: 就在前面不远的玉林村。
0: 老人家，天快黑了，你怎么这么不加小心呢？这幸亏遇上我了，如果遇不见，你这条老命不就得丢了吗？
1: 是是啊，恩公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安静，但是呢，我有点急事儿。您看这包，靴帽蓝衫，有一套新衣服，还有40两雪花纹银，是我们公子让我去借来的。我怕公子在家着急呀，抄近道走，哪知道适得其反，遇上了劫道的了。若非恩公解救，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了。
0: 别难过了，既然你家不远，我就送你回去吧。
1: 哎呀，恩公啊，您这心怎么这么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0: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我往前走也是顺路，走吧。
1: 哎哎，
0: 严福拎着包跟南侠走了。这个李虎在树上捆着，这小子心里琢磨着，哼，我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小白脸子把我饶了。你哪知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我劫道啊不是一回了，能有100多回了，我算把你骗过去了。等一会儿来了人把我给解开，爷爷又得活了，往后接茬还得接到。他正在心中得意，没想到从树后他一转身又出来个人。 这人穿白褂

0: 面如银盆呐、啊，转身到了他面前，问了一声：“李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虎不看这个人便罢，一看呢，真是魂飞片外。穿白衣服这人是谁呀？是本套书的书胆，就住在前边不远。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这五鼠是五个人，绰号叫五鼠，其中有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最著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来的这位就是五员外白玉堂。这李虎就是悬空岛的一个家院，正规白玉堂管呢、啊。你想外人不了解他，白玉堂还不了解他吗？李虎深知这白玉堂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小伙子是翻脸无情，嫉恶如仇啊！这要翻到他手里头，这命算保不住了。李虎吓得下巴壳直抖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白玉堂冲他一乐：“李虎，你真对得起我，背着我们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全看见了。谁教你这么干的？缺钱花，你说话，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缺德不缺德？”
1: 袁文爷。袁文爷，我错了，我下回老也不敢了。
0: 容你下次，你还得有个下次。别看刚才那个小伙没杀你，我可不能留着你。撑！白玉堂在树上把那把刀拔下来了，对准李虎的脑袋，噗就是一刀，人头落地。白玉堂把他杀完了之后，把树皮砍下一块来，蘸着血写了一行字：“劫道的下场。”这是警告旁的人呢、啊。办完这事之后，白玉堂一想，刚才那个老者好学没把命丢了，幸亏那个年轻人把他救了。看这意思，他俩结伴同行，赶奔玉林村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也跟着去看看，也安慰安慰那个老者。白玉堂在下边也跟来了。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展昭跟老家人严福一边走着，俩人一边闲谈。南侠就问老人家：“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哎呀，别提了，我们就住到玉林村，我们公子啊叫严茶散，是个读书人呐、啊。哎呀，可好了，我是给他们家当家人的。你别看是个家人，人家拿我可没当外人啊，我们处的跟一家相似。可惜我们老爷早年去世，就剩下老夫人和我们公子，家里还着了把火，只烧得一贫如洗呀。如今这日子过累了，每天呢也就对付着活着。可就是这样，我们公子严茶散仍然苦读诗书，坚持不懈呀。来年不是大比之年吗？我们老夫人打算叫我们公子进京去赶考，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没钱怎么能出得了门呢？就这样，我奉公子之命，到他同窗好友金公子金必正家里头前去求帮。
2: 哎，金公子够朋友，拿出一套新衣服来，又借给我们公子纹银40两，这不都在这包呢？我正往回走呢，遇上劫道的了，
0: 哦，岩茶散。
2: 哎，恩公，要提我们公子，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们老爷来，相许您有个耳闻。我们老爷叫严世昌啊，想当年做过松江府的知府，那也是四品黄堂。
0: 怎么，
2: 严世昌就是你们公子的父亲啊？
0: 南侠可知道这个人？
2: 严世昌的绰号叫严活佛，在松江府一坐就是九年呢，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虽然说如今他死了，老百姓还念念不忘。怎么他的后人落得这步田地？南侠是深表同情。时间不大，到了玉林村了。严福用手一指：“您看着没？那个院就是。”恩公啊，我去叫门，一会儿您请他家里坐坐。哪怕我们把凉水做热了，您喝一口也料表我们的心意。严福拎着包来的门上，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门开了，严茶散从里边出来了。
3: 老哥哥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3: 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您怎么才回来？天都黑了。
2: 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公子，要不是这位恩公解救，咱们爷俩都见不着了。恩公，您请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哎，不，这
3: 严福说完话回头一看呢，
2: 展昭是踪迹不见。
3: 哪儿去了？南侠躲起来，把他送到家算完成了。
2: 像这种人一向是施恩不忘报，
3: 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到人家家里头提名道姓，人家还得谢谢，年节还得送礼，那都是一般的人了。南侠那个品质够多高贵，一向不干这种事儿。严福不知道，转回身一瞅没人，他傻眼了。
2: 哎呀，公子啊，我明白了，大概那位是狐仙变的，我是被神仙把我救了。严茶散也相信这个，主仆二人是望空而拜，磕了仨头把门关上，拎包进屋了。到屋之后，严茶散他娘就问
4: 严福啊，我听你吵吵喊喊的，遇上麻烦事儿了。
2: 哎呀，老夫人别提了，刚才我跟公子讲了，我遇上劫道的了。
3: 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
2: 老夫人也不住的念佛呀，看来咱们老严家祖上还算有德，你家公子明天就起身了，你呢还得受受累，把干粮帮他做好。
3: 哎，我这就去点火去。
2: 严茶散进京赶考，一路上为了节省花钱，自己家里带干粮。什么干粮？就是大眼儿的窝头。
3: 这一个窝头能有半斤，那眼儿里头塞块咸菜，这就可以了。这严福呢，把火笼着了，把笼屉搁好了。时间不大，蒸的左一屉右一屉的，能蒸了100多个窝头吧。严茶散也没闲着，往这眼儿里塞咸菜。
2: 老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在灯下修书，这封信呢也就写好了，把儿子严茶散叫到面前：“儿啊，你把这封信带在身上，要亲手交给你舅父柳红。信里边我都写清楚了，你呢先到双星桥柳家巷你舅父家中，叫他帮忙，帮着你好好温习功课，来年春天好下场考试，我想你亲娘舅绝不会拒绝的。
4: 另外呢，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舅父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跟你自幼定亲，如今你已经是20岁挂零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须嫁呀。你到了双星桥之后，让你舅父给你们夫妻二人完婚，娘我也就放了心了。娘啊，儿都记住了。严查散说着把信接过来揣在怀里，天亮就得起身。老太太一琢磨，让严福啊陪着严查散进京，因为这个严查散长这么大没出过门，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少，生活之中一点经验也没有，怕他吃亏呀。可是严查散想呢，我家里的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还虚弱，身旁需要有个人侍奉，如果严福跟我走了，我娘怎么活呀？娘儿两个就在这儿让。可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叫门。严福赶紧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呢，外边站个小孩，嘿，别看小孩非常精神，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小娃娃脸儿，特别是这对眼睛锃明刷亮，显着那么聪明，那么嘎气。腮帮上一边带个小酒坑，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个小行李卷，斜挎着个兜子。严福一看认识他，是金公子的书童，叫雨墨。雨墨，你怎么来了？老哥哥，嘿嘿，你刚走，我们公子啊就打定了主意了。他一考虑呢，杨公子没出过门，这次进京赶考，身边需要有人侍奉，考虑到你们家也没有人手，因此把我给打发来了，陪着公子进京赶考。哎呦，小哥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呢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快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严福把雨墨领到里边，雨墨把东西放下，先见过老夫人，又见过公子严查散。老夫人一看这小孩长得可够水灵的，也就是14、15岁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雨墨，下雨的雨，严墨的墨。哦，好名字。方才我听说是你家金公子打发你来的，一点不假。因为我们公子觉着严公子没出过门，身边需要有人陪伴，故此把我借给严公子了。还是金公子想得周到。孩儿啊，你十几了，一十有四，你出过门吗？哎呀，老夫人呐，我可不是自夸其德，您别看我人小年岁不大，我经常出门啊，往东京去都走平了道。老夫人您放心，把公子交给我，管饱吃。
5: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6: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5: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6: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5: 共贺祖国华诞。
7: 是我，你在忙吗？
8: 倾诉烦恼，
9: 我还说
8: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等候，三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1: 庆贺啊。
10: 你好，您说。
11: 我是怎么事，就我给我老打电话。

0: 他不接呢。
1: 给你儿子打电话不接，您在哪里生活呀？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啊？
0: 他搁呼兰那边。
1: 我说您本人在哪里生活？
0: 我呼兰的二八那边的。
1: 嗯，在村子里吗？
0: 村子，农村。
1: 那您平时都跟谁在一块儿啊？有没有老伴儿？
0: 没有，就我哥呀。
1: 就你自己一个人？那你几个孩子呢？
0: 孩子他后半个人他咋搁那块儿？
1: 是，我的意思是您就这一个孩子吗？还是一共有几个孩子？
0: 啊，还有俩闺女。
1: 两个女儿，那他们都不去看望你吗？
0: 不是，他去一年都不回来看我。
1: 就说这三个孩子都不回去。
0: 啊，那俩也不回来过。
1: 那你那两个打电话能打联系上吗？
0: 那俩也没联系过我，这张。
1: 那俩也不联系，那你跟孩子都不联系啊？
0: 没联系，他那都忙，人家打工啥的。
1: 嗯，那你儿子在呼兰本地吗？
0: 就呼兰说搁那个利民那溜吧，是。
1: 嗯，但是就是离您不算远，是这意思吧？
0: 啊、
1: 嗯，
0: 不算远。
1: 那您什么诉求？是希望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什么诉求？
0: 你给打电话，让他给我打电话呀！我打电话老不接，这有事儿联系不上的。
1: 哦，明白。那您得提供一下您儿子电话。
0: 152。
1: 大伯老师登记一下这位大叔儿子电话，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帮他拨打一下，稍等一下啊，看看他儿子那边咋说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伯老师正在尝试拨通当中。稍等啊，登记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拨打了。来吧，给您孩子打一下啊。
0: 嗯，好，谢谢。
1: 嗯、稍等啊，看看能不能打通。

0: 不接啊，多大也是不接啊，估计你儿子平时忙什么的吧，上班啊，工作呀之类的，可能白天不方便接电话吧。那您每次联系他的时候，你等他下班了晚上给他打电话呢？
1: 晚上会，他当护工啥的，你就像护理病一样。
0: 是啊，那他护理病人他也不方便接电话呀。那这几个孩子会不会给你邮钱啊，寄钱啥的呀？
1: 都不的。
0: 哦，那您平时生活费够吗？
1: 生活费要他要不夸了我，他够我第一天都一年卖2万来。
0: 啊，就是你还要补贴他们是吗？
1: 那是了，他们夸了我都。
0: 那他们既然管你要钱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那他肯定会要给你打电话的，不忙的时候会联系你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有事连一连他都不接，对。
0: 那你找他啥事儿啊？
1: 我就先让他给我打电话，有事好跟他联系我啥的。
0: 那他忙啊，上班呢、啊，当护工啥的，这种工作一般是很少能够跟你联系吧，我猜是这样。但是只要他想跟你联系，他抽空也能给你打电话，那不能说一天24小时一点时间都没有。
1: 他就是不接，不有时候晚上打他不接。
0: 嗯，那我这没啥办法，因为按照您的诉求已经跟他联系了，好不好？嗯，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哎，嗯。好，听众朋友，咱们还是直播啊，直播电话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听众朋友直接拨87996984，像每天一样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好不好？另外听众朋友呢，这个天冷啊，可以订点那个大黑膏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 好，听众朋友，那天儿一天比一天冷啊，大家可以订这个大黑膏，尤其是咱们春夏季节没有买到的听众朋友，现在秋冬季节是有这个大黑膏的，因为正是贴黑膏的时候嘛，是不是？天凉了，大家感觉到关节不舒服的，已经开始要贴膏药的，现在可以订这个少林寺的保真产品啊，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在四线上，四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阿姨。
2: 哎，你好。
0: 咱们昨天讲了一下您的孩子报的这个篮球课。报篮球课之后呢，他这个场地啊，就是时开时不开的，所以呢，咱们在初期的时候呢，上篮球课经常是上不着。后来发现呢，他这个场地呢，经常就锁上了。您附近呢，打听半天之后呢，要到了他这个老板的电话，他姓顾，是不是？我们帮您联系一下，看他今天接不接电话啊？
2: 哎呀，好好好。
0: 最开始你联系的时候，他曾经承诺退你1000多块钱的费用，嗯，
2: 对。
0: 后来就不接电话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昨天给他打他也没接，今天再尝试帮你打一下。
2: 行，费心了。
0: 嗯，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
1: 我感觉给他打是没啥用了，咱们打了两天了，应该是很多家长找他，所以他现在不接电话了。然后昨天您讲的说前台还有个电话，一个小女孩的，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们吧，我们打打那个再跟他说一下吧。
2: 哎，好好好。他叫小静。
1: 小什么？
2: 小静。
1: 小静吗？
2: 小静，对。
1: 那您说一下电话吧。
2: 186。
1: W 老师记录186手机号码，叫小静。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再记录一下前台电话，因为昨天帮他已经联系了，是吧？还在工商系统当中查到了他们这个学校注册的电话，那个工商系统的电话呢，咱们也是打不通的，应该就是不想接电话了，是吧？然后前台呢，有跟他联系了一个电话，咱们今天尝试打一下啊。如果这个电话再打不通的话呢，您就得通过12345看一下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找到这个实际的经营者了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导播老师这边的联络啊。
2: 他给我算的，算完了跟那个顾经理他们都研究了。
1: 是。

0: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
1: 嗯，看他们都不接，那你就抓紧时间打12345投诉吧。
2: 投诉哈。
1: 对，抓紧时间打12345，让他当地那个管片的市场监管所介入吧。趁着他如果现在还在就是偶尔经营的时候还能找到他还是比较好办的，如果他彻底要是搬家了就走了，那就很难办了。
2: 那他还在业？
1: 对呀、啊、如果还在营业当中你就抓紧投诉就行，打12345好不好？然后你打完12345需要我再帮您加强的话你回来再找我好不好？你自己先投诉一下。
2: 好
1: 好、
2: 啊、谢谢。
1: 好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六线上来进行等候啊。六线上听众朋友，六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秦鹤。
1: 嗯，你好。嗯，
3: 哎呀，我想找你帮忙求个医啊。
1: 嗯，您说。
3: 那个我给我老伴儿求的。
1: 嗯，
3: 你说他犯了一个，他有个什么病呢？就是晚上睡觉吧，睡得也挺好，白天也能睡着，睁开眼睛总是犯困，困得心难受一天呢。这个事儿已经有个五六年了。
1: 嗯嗯嗯，
3: 也没看出个彻底确诊是怎么个病。
1: 嗯，
3: 我想请你帮忙寻找一下，有一个看看哪块有这样的医生，给我联系联系。
1: 行，没问题。您呢，联系一下咱们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让他去好好给看一看。
3: 啊，
1: 范呢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啊。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范英老师啊。
3: 他们是11休不休息？
1: 他的出诊信息我这还不掌握，提前查一查吧。
3: 哦，我在网上查一查。
1: 对，提前网上查一查，好不好？嗯。
3: 哎，那好了好了，谢谢了啊。
1: 好，哎，再见啊。
3: 哎。
1: 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是咱们这几位专家的出诊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郭勉医生吧，他的11出诊和11之后的出诊的信息我已经要到了。那么如果大家要看一下脑管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也就是我们说中风之后的偏瘫，或者是各种脑肿瘤、三叉神经痛、密集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找医大二院的大主任，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郭勉啊，郭勉主任。他呢在整个11期间呢是6号上午出诊。如果您是外地患者，正好在假日当中要找郭勉医生，11有空，他是10月6号上午出诊。过了11呢就是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他是10月6号假期出诊，然后过了11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那郭勉专家呢曾经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而且呢他是在治疗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教授，而且呢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所以您如果也是慕名找郭勉医生去看一下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呢对于他这个团队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去看了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各种脑肿瘤要做微创手术的，再有就是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管后遗症，这些疾病都可以挂郭勉医生的专家号。他是在保健路和徐福路交口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医大二院啊，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叫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这个字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偏旁部首上是帽子头，但书写的时候呢就写上边写日字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叫郭勉，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他。11当中呢是6号。

0: 上午出诊，过了十一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过了十一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见到郭明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各位听众朋友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五线上等候的一位听友是吧？五线上是田阿姨，田阿姨你好。
1: 哎呀，是我吗？庆贺。
0: 嗯，您好，您说。
1: 我那个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白天听，晚上听，盯着听。
0: 嗯。
1: 我那啥，我先问一下，就是说土地的事儿，我记得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打次电话我听你说的是那个又接着续三十年。完了，我最近我又听那天我听也是听收音机，听你好像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动了？我这电是不是？我说我再问问你。
0: 每家情况不一样，你得看您家的情况，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你不能拿别人家的套到你家呀，你得看你家是什么情况。
1: 啊，我这不我上次给你打电话说一次，就是我家孩子上学嘛，在这农垦上学，完了得拿着户口不收，就上初一时候，完了把我的不是上一年级时候，我就把我的户口起过来了，起过来之后呢，我这一听说这地，原先说接着续三年三十年，你说的你
0: 看你们1998年土地台账，
1: 啊，
0: 98年台账上是几口人的地，98年也没有分到地。
1: 分着了，都分着，我家这几口人，儿子姑娘加我都分着了。
0: 如果都分到地了，那就不用太担心啊。然后还要看你们本村有没有人户还在本村上。
1: 啊，户都在本村上，就是我这户口起过来，我这不是我的户口起。
0: 你的户口起过来跟他们也不关联呢，只要你们现在还有人户在本村，那你们家是100%要做保留的呀。我不太明白你担心啥呢。
1: 啊我心这么户口起时候，他如果说再有变动的话，按
0: 你问多少次，我的答案都是这个答案。
1: 啊，
0: 你上次也是这个答案，这次还是这个答案。你下来过两天打还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不会因为你打的次数多发生变化的，阿姨。
1: 啊，那不是，那不是，我不寻思说又有变动，我寻思这可能是按户口呗。那我那户口起出来，那我那地就没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先问问你，
0: 你们本村是有人的，听懂没有？你们这家本村还有人在？
1: 啊对，那人都在街里呢，就是户口都在。
0: 我再讲一遍，你们的户都在本村，没考虑你人，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就人在国外，你的户也是在本村呢。
1: 啊，那对对对对。
0: 谁现在限制你人身自由啊？你想去哪儿都是自由的呀，没人管你啊。你愿意到市里生活，你愿意到北京、上海生活，那是你的自由啊。但你户始终在你们村上啊。
1: 啊，我就担心我自己，我不把我的户口起出来，我就
0: 你的户口起出来，但是其他人的户在村上啊，
1: 对，
0: 也没有整户消亡啊，
1: 啊，没有，
0: 那你非得要答案，你就非得要得到答案，就是你的地没了，那我说不出来这个答案呢，你打多少次电话是一样的呀，阿姨，
1: 啊，那行。
0: 是不是？
1: 就是担心我，那行，我一听你一讲，我这不就彻底我就明白了吗？
0: 嗯，你以前就问过，你这次再问，答案是一样的，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1: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麻烦你了，庆哥。
0: 行，好，再见了。哎，
1: 好了，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可以继续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0: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申女士，申阿姨你好。
2: 哎，你好，陈科老师。
1: 嗯，您说。嗯。
2: 哎，我给你哈，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工作哈在大连。
1: 嗯。
2: 最近哈，我在大连，大二院检查出我是脑梗，完了还有是颈动脉闭塞。
1: 嗯，
2: 查出完了，他建议我就是这不是马上就过节了吗？
1: 嗯，
2: 他建议我过完节之后哈住院，完再做一个脑什么？做一个脑造影。
1: 嗯，
2: 嗯。完了，我寻思，你说我家哈尔滨，我姐孩子都在那边，我也不想在大连做，我想回哈尔滨。我寻思让清河老师帮我推荐一个，是一大二啊，还是一大一呀、啊？推荐我一个，就是医生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医生，就是对这方面就是对我有帮助。我想让清河老师帮我。
1: 嗯，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1: 嗯，稍等啊。
2: 哎，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嗯，不着急。
1: 嗯，稍等啊。
2: 不急。
1: 脑梗的话呢，看一大二院肖兴军主任。
2: 一大二叫什么主任？
1: 肖兴军。
2: 姓肖啊？
1: 对，兴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
2: 肖兴军。
1: 对，肖兴军。
2: 嗯，他是属于是神经科的。
1: 是，对，神经内科的。
2: 神经内科的。
1: 对，神经内科的。
2: 哦。那他这个是过节、是不是得放假休息？
1: 您提前去查一查，看看他出不出诊。然后颈动脉呢？颈动脉一般咱们看的是李永利，但是一般情况下呢，颈动脉呢，他会达到有斑块啥的才去找他看。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先看肖兴军，然后一并的去看一下你这两个事儿。但如果说呢，真的需要做手术了，你的颈动脉需要做手术了，那么他是找咱们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李永利。木子李，永远的永，利于人民的利。
2: 神经外科的。
1: 对，神经外科李永利。
2: 李永。
1: 李永利。
2: 李永利。
1: 对、
2: 啊，
1: 这两个专家，一个是神经内科给你调脑梗的肖兴军，一个是神经外科看你颈动脉的李永利。两个专家是不同的研究方向啊。
2: 啊，都是一大二的。
1: 都是一大二院的，一个神经外科，一个神经内科的啊。
2: 哦，
1: 那行，好嘞。
2: 那我这个我是哪天，就是提前挂号啊？
1: 你提前挂号，提前挂号，挂上号之后再找我啊。
2: 哦，提前挂完号之后，完了我再咨询你，是不是？
1: 你要是需要我打招呼，给我打电话就行。你不需要打招呼，直接去提我也行。
2: 哦。
1: 听明白了。
2: 那他这是哪天？
1: 出诊信息替自己去查一下啊。好了，聊到这儿了。对，一大二。好，再见。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啊，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王立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呢，我要到了。

0: 这个我就直接公布给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整个十一当中，咱们的女性患者想要去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王立双老师呢是在十月的一号和三号这两天出诊，十月的一号和三号出诊。那么节后啊，过了节以后，他就恢复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了。我把这个出诊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十一大家别扑空。如果十一当中大家要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找一大四的王立双老师，他是十月的一号和十月的三号这两天出诊。过了十一假期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找一些不知名的、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非但没有看好啊，很多是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转头还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去看。一大四呢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那么咱们找的这个院区啊是老院区，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的一大四您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就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场专家，包括呢他诊疗经验非常的丰富，诊疗态度也好啊，他的技术也很先进，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哈尔滨本地就可以找到一位知名专家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找他都把这个疾病看好了，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找王老师去看女性外阴白斑专看这个病的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五天都在一大四出诊，但是十一当中，十一假期里边他只有一号和三号出诊啊，十一假期当中只有一号和三号出诊，过了十一就还恢复到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了，好吗？一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王立双主任啊，这个是他的出诊情况。见到王老师呢，您还是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一大四妇科王立双主任啊，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等听众朋友，四线上是王大叔，王大叔您好，王大叔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下一位六线，六线上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嗯，您好，您说，嗯，
1: 我想上医大一，
0: 嗯，
1: 医大二院，医大一的二院，
0: 嗯，
1: 那有没有看牙看得好的？
0: 智牙、拔牙还是镶牙？
1: 我拔完了，拔不到两个月，
0: 嗯，
1: 我准备镶满口的。
0: 镶牙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咱们口腔科镶牙的几位专家，三位老师您自己选择，一个是刘明月，
1: 刘明月，
0: 对，刘明月是他们镶牙科的主任，刘明月，还有胡伟平，胡伟平，伟大的伟，平安的平，胡伟平，还有一位是杨丽君，
1: 杨丽，
0: 三位医大二的口腔科的三位镶牙专家，刘明月、胡伟平、杨丽君，挂哪个都可以，好不好？
1: 哎、
0: 嗯，
1: 好，
0: 你就看你那天赶上谁，哎、好吗？
1: 哎，
0: 好嘞，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这部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第二次喊您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
2: 喂喂，
0: 哎、嗯，你得喊，你得吱声啊，抓紧讲话。
2: 七哥，我想麻烦你点事儿，我想听你台。
0: 嗯，
2: 我这个长骨刺，
0: 嗯，
2: 就是那个左脚上脚后跟底下脚后跟贼坑长骨刺，
0: 嗯
2: 啊，你给我找个大夫呗。
0: 好的，您挂一下。
2: 你好，你好，
0: 您听，
2: 你好，
0: 听电话，
2: 啊、
0: 听电话，用电话听。
2: 啊，
0: 您用电话听啊。
2: 啊。
0: 挂一下医大二院手足外科王东燕老师。
2: 王东燕老师，
0: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医大二院王东燕。
2: 冬天王东燕啊，
0: 对对对，
2: 医大二院的王东燕。
0: 对，
2: 那出哪天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得啊。嗯，
2: 哦，那到那提你就行呗，
0: 没问题的啊。
2: 哎呀，谢谢你，感谢，我脚后跟不敢落地啊。
0: 那你找他去看一看。
2: 我要命啊。
0: 啊，找他看一看。
2: 哎、
0: 好嘞，好
2: 啊，总谢谢你啊。
0: 啊，医大二院王东燕啊，嗯，
2: 王东燕，哎。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啊。咱们十一假期啊，现在节目是直播状态，直播电话您现在可以打啊，87996984，87996984。 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好，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分享啊。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户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户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户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您好。你好，您说。
4: 那个我想借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家吧，父母那个都那双亡，就是修复了。但是因为我们家就是三个人。三个人吧，我父母没去世之前吧，我给户口吧就起借里去了。给户口取些礼金呢，现在呢那个父母都死了。现在呢早先呢我这那早先分着地了，现在还有地。我不知下回就是。
0: 您父母是哪年去世的？
4: 我父母是今年去世的。
0: 啊，我跟你说一下，你的地肯定是要保留的。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是，你的户口就不要轻易迁走了，你要一直把你的户留在本村啊。
4: 不是，我都迁到街里去了。
0: 你的户都迁走了？
4: 我户都迁走了。为什么？我问你，
0: 你为啥要迁户啊？
4: 我迁户是头七年前。
0: 对呀，你也不涉及到孩子上学，你迁户干啥呀？

0: 你的户口，你的户口你那么大岁数了，签他干啥呀？
1: 那我都签走七八年了，为了搁这里得这个低保高吗？不是，
0: 那就是啊，我在跟你探讨就是这个问题啊。你精整这事儿，你现在的户迁走了，最重要的是你的地，你符合低保要求的话，你在当地也是能够获得低保的呀。那就证明你压根就不符合获得低保的要求，你的土地是有收入的。你到村里边的话，你到村里边去申办的话呢，他会核查你的土地，然后你早年间迁到市里的话呢，正常情况下他也要有这个证明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啊。如果是擦边办的，或者是有些违规办，这我就不评价了。但
1: 是办的，人心里吧也知道我那什么有地有地，这
0: 你现在审核就很严格的。你现在审核的话，你在农村有地的话，他会让村上开证明的，就证明你这个地的收入是多少的。
1: 你开证明了，我开证明了，我给你开了看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因为你的户都已经迁到城镇了，然后再加上你父母都去世了，你们没有一个人那个户是符合要求的。
1: 对，
0: 这个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啊，这个不能回复。
1: 好像是，你找也找不通，是说也说不通。
0: 那当然说不通了，因为你为了吃那个低保，你把户迁到城镇了。
1: 对呀、啊，
0: 这种是比较危险的，再加上你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你就是两个东西不能都要，你不能啥都可着你来呀、
1: 啊。
0: 嗯，但是你就看村上审查吧，如果你们村上土地是富裕的话，那你是有可能的。我们经常介绍，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三口人现在没有一个人户在本村，然后呢，你的户如果迁到的是那种，比如说镇子上，或者是那种小一点的，乡镇，这种是没啥问题的啊。但是你户呢，如果迁到的是像主城区，已经变成那种主城区的城镇户口，然后两个父母呢也都去世了，这种情况呢，你们在户上就有点小问题。那村上很容易判定的叫整户消亡，
1: 啊对对，
0: 你这样的话呢，在新一轮就有可能土地要村集体重新的回收流转了，所以这个不敢跟你保证说你的地一定是有的，就是跟咱们为什么说一定要，一户一分析呢？对，因为咱们看整户消亡主要看的是当时这三口人。户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户内成员全部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那这个就很难办了，因为咱们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的父母去世了，这不用讨论了，他们的户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如果子女你是他们的子女，户口迁入到主城区，
1: 对，
0: 那么就相当于你们这几口人都丧失了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1: 对，
0: 反正这个就等看吧，等看2027年政策吧。现在我还不能跟你百分之百确定，你村上也不能给你百分之百确定，因为你村上也得等政策。就是现在我也不敢跟你说你的地一定有或一定没有，只是跟你说会有整户消亡的风险。那你的村上呢，也不敢跟你校准说你的地就会没有，他也不敢这么说。对，你村上也不敢跟你说你土地就会回收的。明白吗？
1: 现在咱们也不用去找去，也不用去问，
0: 就等了吧。对，你等啊，你等是就得要地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现在跟他说干啥呀？你不用跟他说呀，你就是等到分地的时候，你就说我应该分地，因为我还活着，就不叫整户消亡，就你得从这个角度去说，以你的角度去说。明白。
1: 那你活着，你的户口不搁农村了，那你骑走了？
0: 那就到时候听村上怎么回复了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是吧？你确定你就咬准的是，那我活着这不叫整户消亡。我们家三口人，我父母虽然去世，但我还在呀。
1: 啊，对，可以可以，
0: 是不是？你就得这么去讲啊。
1: 啊，
0: 但如果你那个，户迁的是个小县城啥的，是没啥大问题的。害怕就是迁到那种、
1: 啊、
0: 就是主城区那种。对，迁到小县城一般是没啥事儿的，行吧？
1: 迁到那什么，那个我可以说
0: 吗？您说。
1: 那个迁到海伦县里，海伦市就是。
0: 也有可能，因为海伦整体的，经济情况来讲，应该也不算那种大城市。这个我不敢保证，就不敢保证这个。

0: 海伦市市里边他这个户口的情况，能不能给你把土地做保留？嗯，这个不会详细到这种情况，我给你看一看啊。我个人感觉它是小城镇的范畴。
1: 啊啊。
0: 嗯，它应该就是个县级市啊。它虽然叫海伦市，但是它是个县级市啊。
1: 对对是是，
0: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市吧，就是我说的市，一般都是地市级以上的市。
1: 啊啊。
0: 嗯，你比如说，你迁到了，因为海伦归哪管？归绥化吗？
1: 归绥化。
0: 就是你迁到了绥化的市里边，那就不一样了。
1: 啊啊。
0: 嗯，那你这个小村子还是海伦下辖的村吗？
1: 对呀。
0: 我个人感觉这种情况适用于这个户口放宽的条件。咱们那个户口放宽啊，就是你那个户口虽然说迁到市里边了，变成城镇户了，但只要是一个小城镇就没问题，能明白？
1: 是，明白。
0: 对，也就是说呢，你把户口如果是迁到了绥化市里，啊，迁到了绥化市里，那你通常就等于，叫丧失成员资格。但是你迁到的是海伦，因为海伦本身是个县级市，县级市的话，一般它是保留你的成员资格的，因为县级市的社会保障水平是有限的。它一般不视为就是完整的城镇生活保障，嗯，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你迁到海伦，那你也可以跟村长讲，比如说村长跟你说了，说那你看你把户口都迁走，你现在是城镇户，但你就讲啊，啊，那你说那个我也不是迁到绥化市里的呀，我迁到的是县级市，是海伦。海伦呢，这个在我们说土地的角度上，它还是处于迁在小城镇的范畴。嗯，因为咱们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呢，它对于这两者是做了一个区分的，就是你迁到了小城镇，原来的土地经营权是做保留的。就是你迁到那种就是大的城市，才有可能涉及到你原来土地的这个成员资格的问题，好不好？所以你这个事儿呢，虽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您现在讲迁到的是海伦市，我个人感觉风险就变小了。
1: 啊，
0: 嗯，风险就变小了。
1: 那要下回分地的话，那个父母都没有了，不能有地了，都得收回来。我们反正去权证上都是三个人都搁一个去权证。
0: 不会的，就是你的要保留，他俩的得保留，就得一块保留，因为你们仨是捆绑到一块的。
1: 啊，对，
0: 对，你们仨是捆绑到一块儿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不是你父母。只要你的留下来了，他们就得留下来，因为你仨地是捆绑在一起的。然后你的地呢，我刚才又跟你分析了，如果你迁到的是绥化市里，那就难办；但如果迁到的是海伦，好办一点。我感觉你呢，这种情况保留下的概率就更大了。但你迁到绥化市里的话，就不好说了。迁到海伦还行啊。
1: 嗯，
0: 海伦他就不给你算到那种迁到大城市。
1: 嗯，
0: 好吗？是迁到绥化市里边风险高，迁到海伦的话呢，基本上一般是做保留的。等吧，等2027年政策吧。
1: 嗯，
0: 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从我这儿看呢，如果你是迁到海伦市里，留下的概率大。嗯
1: 嗯，
0: 好不好？不用太担心。
1: 好吧，好吧。
0: 嗯，但是你要是迁到大城市就不好说了啊。行，嗯。好，再见。嗯嗯，那个年龄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在农村生活的，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户口不要迁，但他呢是为了要城市低保，他把户口迁走了啊。估计他的土地收入低的话，当时村上也给出证明了，他符合城市低保条件啊，申请了低保金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我请您在三线。三线上，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2: 那个，你为我们老人办了不少的事，你是我们贴心人。
0: 嗯。
2: 那个我有那么个事儿，我成天听有就听你们这个酒吧四台，我吧就那个收音机都5、6年了，怕你说说哪边坏，我现在买一个收音机。咱们那个台，人家我。

0: 听咱们就你说的，
1: 嗯，
0: 那个火车站说哪趟街卖这个玩意儿，我想还买一个。
1: 是那哪儿？就是那个曼哈顿，你知道不？
0: 曼哈顿知道啊。
1: 曼哈顿那边就有。
0: 嗯，
1: 说曼哈顿好像是三楼吧，曼哈顿三楼就有卖收音机的。对，你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很多老年人到那儿买收音机。啊，就是哪天溜达的时候，上道里那边溜达，上曼哈顿溜达溜达。啊，
0: 我家店跟前住。
1: 啊，那太方便了，您就哪天逛的时候上曼哈顿上三楼，挨家去讲讲价。
0: 一会儿就溜达溜达。
1: 行，好嘞，嗯，那行，
0: 好，
1: 哎，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2: 庆贺你好，
1: 嗯，你好。
2: 哎，过节了，你还受累。有事就想问清河，因为我是这么一事儿，又遇到一个。
1: 嗯，
2: 我最近我家呢是前年呢一个啥呢，就是这个空气锅炉，
1: 嗯，
2: 就是空气能吧，就是烧锅炉这玩意使电的。
1: 嗯，
2: 今年那的时候吧，他说是给我也不懂的那玩意儿叫啥玩意儿，叫什么是什么遥控器，也不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安装的工程他没给，今天呢把这个电线从接的电线 给原来那锅炉又撤出去，又加的防冻液，使这个好招暖气呀、啊。这要开了，找人来调试了呀。他一调试没这玩意儿，调不了啊。完了呢，我知道啥呢？调试这个人吧，给我留个电话。安装公司呢是这个中铁七局五公司的工人雇的工人了，给我这一个电话是151这个电话吧。他啥呢？我给他打了，他说给了。你说给了那玩意儿，我家没收到这玩意儿啊。完了呢，要是没有这个玩意儿，他那公司再给一个，还得花300块钱。你说这个我没法整了，我没法办了。我说问问庆贺怎么办？有事我就想，难事我都跟你说，参与不少节目了都。
1: 就是最尴尬的，就怕他不承认啊。
2: 是啊，他是啥？
1: 这是
2: 他是工
1: 人，因为人家
2: 经理不承认，
1: 啊、因为人家说就说给了，然后你说没给，这东西咋核对呀、啊？
2: 对呀、啊，但是我们这个不给吧，不光我一家，我还知道这次还有一家姓郭的，他也没给。
1: 嗯，
2: 他也现在和我这一样，
1: 这个不好评判。
2: 对，
1: 你要说是你们这一片每家都没给，那好弄；如果说就你两家，这是不好说的。人别人家不是有的吗？
2: 对呀、啊。
1: 别人家有，现在就你两家没有。
2: 对，就我俩家没有。
1: 不好弄。
2: 他那个吧，
1: 我可以帮你给他打电话，但是人家不见得还承认，人家不承认，我也没法说呀。因为这东西他说给了，你说没给。
2: 行。
1: 是不是？我倒是可以帮你打电话再沟通一下。
2: 帮我打电话看看能不能给。
1: 嗯。行。你把那个电话给我。
2: 我给你这安装这个吧，是给他这个那福尔这个经理电话啊。
1: 你不管是谁的电话，他得承认。
2: 哦、那就安装这个，他不承认。
1: 嗯，
2: 安装这个，他不承认。他工人他都是雇的人。
1: 嗯，
2: 安装的、
1: 嗯，
2: 他是经理，经理他不承认。那给经理这个电话，我还不知姓啥。这个，
1: 嗯，
2: 姓啥我还不知道。那个这是啥呢？是他们这个弗奈尔这个经理啊。给我这么一个电话，
1: 嗯，
2: 完了告诉我说安装是他们这伙人安装的。
1: 你把那个电话给我，我打一下试试呢。嗯，
2: 那行，谢谢你啊。
1: 嗯，
2: 151，
1: 导播是登记151手机号码。嗯，稍等啊，正在帮您登记一下啊。登记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帮您登记，登记好之后我们就开始问一下啊。稍等，导播老师还在登记啊。嗯，不见得能承认啊，如果这个你们双方说法不一致的话，这就不好办。稍等啊。嗯，
2: 不知道吗？
1: 正在联系当中。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1: 通。嗯，给咱们摁了，他不接咱们电话。
2: 对，他不接咱们电话。
1: 对，不接电话。嗯。
2: 哎呀，那
1: 您就得花300块钱了。这不好弄啊，因为他说和你说两个人词儿对不上。我是想跟他沟通，还不接咱电话，我这边就没啥办法了。他跟我能沟通还行，我帮您跟他说一声。
2: 要不这问问他们的经理呢，跟他。
1: 你给的不就是他经理
2: 的？他这是安装的，我给的是。
1: 你跟那调试的跟人家没关系啊？
2: 调试他是
1: 跟调试没关系啊？你现在不得是找？
2: 是吧？说在的，就是啥呢？我们这个安装这个空气能这个机器吧，不花钱。你完了这个拉上了这个气。
1: 是你现在是跟安装的，你要找安装这一方，你跟调试这一方没有关系。
2: 对。没有关系，
1: 对。
2: 但是调试这个要来呢，就得花300块钱。
1: 是因为你现在是安装过程当中缺失零件了，听明白了吗？
2: 对，没给人家吧。
1: 大叔，你听我说，咱俩就不用再讲下去了，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得节省时间了，好不好？我这帮你打他不接电话啊、哦，嗯，
2: 不接，
1: 嗯，好嘞，再见。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到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六线等我，听众朋友59岁，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
4: 啊，我那个之前嘛心脏不舒服，完了你帮我介绍那个李丽的大夫， 给他那看心脏来了，他看的还挺好的。
1: 嗯，
4: 完了心脏查一圈呢，
1: 嗯，
4: 造影都做了，也没什么大问题。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嗯、
4: 就是心率特别快。
1: 嗯，
4: 完了，他怀疑现在就是好像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心脏心率过速。他建议我上消化科，我想麻烦你帮我介绍两个，就是看看胃食管反流的，那个哪个大夫看得好。介绍一
1: 消化科上一大一看一下陈莹莹老师。
4: 陈莹莹啊，
1: 莹新颖的莹
4: 啊，
1: 陈莹莹，嗯
4: 啊，
1: 这位老师一大一消化科的，他也是
4: 一大一
1: 对消化科的主任啊
4: 啊啊、嗯、一大二的有吗？一大一的我还这不好找。
1: 嗯，就是一大一的消化科陈莹莹啊。
4: 啊，那行、
1: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1: 王先生，您说，嗯。
5: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咨询您一下，我这边我老母亲她这个嘴里头总坏，特别是舌头总坏，然后也总时不常就是总疼，然后想医院看口腔科也没有这个看不了舌头。然后我不知道上哪儿去看。
1: 口腔黏膜科看舌头。
5: 口科在哪儿有啊？
1: 一大二院穆森。
5: 一大二院这个。
1: 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穆、
5: 这个、
1: 呢就是穆桂英的穆，穆桂英的穆，森、
5: 啊、
1: 是森林的森，穆森。
5: 啊，穆森老师是吧？
1: 对对对，他看还能看舌头，你让他给看看吧。
5: 嗯，他一般都。周几出诊呢？
1: 十一当中啊，出诊信息可能有些动态调整，您提前挂号，提前查询再去啊。
5: 哦，这个叫什么科？
1: 口腔黏膜科。
5: 口腔黏膜科。
1: 对。
5: 好了，谢谢你，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拨好吗？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84岁林女士，林阿姨，你好。
6: 哎，你好。
1: 嗯，您说。
6: 一会儿老师，我想那个请教一下，
1: 哎，
6: 我爱人吧，他那个腿不受大脑支配，走路啊没有劲儿，往前自抢、
1: 嗯、
6: 这个同时呢完了脑袋不受支配，那个心脏也不得劲儿，他心脏不好吧已经好长时间了，我上哪个科去看呢？
1: 嗯，综合去看吧，上老年科去看，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找范英老师去看。
6: 老年科范英啊？
1: 对，老年科范英啊、嗯。
6: 哪个英啊？
1: 英是老鹰的鹰。
6: 老鹰的鹰啊。
1: 对。嗯、
6: 那个他哪天有看门呢？看门诊呢？
1: 出诊信息得往上查，提前查一下。嗯。
6: 这1号到3号能去看吗？
1: 提前在网上查询，我不确定他哪天出诊。一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老师，嗯。
6: 范英老师哈。
1: 嗯，好，嗯，
6: 啊、
1: 再见。
6: 好，那好、
1: 哎。好，听众朋友。然后我把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出诊信息，十一出诊信息我要到了。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整个十一假期1号到7号是停诊的啊，1号到7号是停诊的。然后节后呢，他是周2、周3出诊啊，周2、周3出诊。那么他在10号啊，增加了一天出诊啊，增加了一个10月10号的群力院区的门诊。我再来说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这是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主要诊疗的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咱们都去找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那么10月1号到7号，1号到7号他是停诊休息，然后10月10号在一大一群力门诊加了一天，10月10号以后呢，他就是每个礼拜二。在一大一的群力一大一的南杠，每个礼拜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他是10月1号到7号停诊休息，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的是一大一的群力院区，10月10号以后星期二在一大一的南杠，星期三在一大一的群力，就日常呢他都是星期二在一大一南杠院区，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诊。这位专家呢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教授，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是非常知名的，而且呢诊疗经验丰富，诊疗态度好，他的手术经验也丰富，因为每年的手术例数多， 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用新型方法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找他。还有就是便秘、痔疮这类疾病也可以找他。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在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找到他。他的出诊情况再为大家介绍一下，10月1号到7号是休息停诊的，10月10号增加一天出诊，10月10号增加在医大一的群力园区，过了10号以后，他的出诊呢是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园区，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的群力园区啊。这是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他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和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非常专业的一位老师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五线，五线上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1: 嗯，您说。嗯，
7: 我有那个事想询问一下怎么办。
1: 嗯，
7: 我82了。
1: 嗯，
7: 慢性病，退休30来年了。
1: 嗯，
7: 始终给国家给拿钱给买药，但最近呢？
1: 什么？我没太听明白您说的，什么拿钱买药？
7: 国家花钱。
1: 那您那叫慢病账户，嗯。
7: 对，慢病账户。
1: 嗯。
7: 最近我就这最近这几个月呢，3个月了吧。
1: 嗯。
7: 我上开药，人不给开了。
1: 嗯。
7: 说是这个你这个单位没给交钱。
1: 那就是你的大病医保没交，大病医保的话是6块钱那个，每个月6块。
7: 每个月6块，单位没给交。
1: 嗯，
7: 单位没给交，他我问问怎么回事，这玩意咋整呢？这玩意
1: 得单位补交啊，要么医保不好使啊。那你住院都影响的？
7: 住院也我都花3次住院费了，在那搁着呢。
1: 对呀，你住院会受影响的。
7: 对，是啊，都没交啊。
1: 嗯、那你单位没有留守人员吗？
7: 啊？
1: 单位没有留守人员吗？
7: 单位有，得有宾县旅游局啊。
1: 那你得联系他，让他把这6块钱交了呀。他不交，你这医保始终用不了。
7: 我去托孩子去找我，我八十二走不了了，动不行了。
1: 嗯、
7: 到交时候单位说没钱。
1: 那也不能差这6块呀，这不影响老职工使用医保吗？
7: 他说职工，他说这个，
1: 嗯，
7: 这别的职工工资都发不下去，你这怎么办呢？
1: 那医保不能影响啊，那您得联系一下医保局投诉，得打你们宾县当地12393。
7: 宾。多少
1: 12393
7: 投诉他说得单位交给你交医保钱，我不能。
1: 那你就投诉12345也行。
7: 12345。
1: 对，12345。
7: 12345。
1: 对，12345。
7: 那好了，谢谢你。
1: 然后你投诉完12345啊，过了节以后，你要是想联系你们单位再说说，然后比如说让我帮你联系联系也可以的，但是你先去打12345。12345有你的投诉记录之后，我这边再帮你跟单位联系再说一下，好不好？
7: 好好。
1: 嗯，要不你这个始终医保是个事儿，用不了啊。好，再见啊。好，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六线听众朋友是秦女士。秦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嗯，您说。嗯，
8: 我想找一个大夫，就是脚后跟长骨刺，那是哪个大夫好？找个专家。
1: 医大二院，你找一下咱们手足外科专门看手和脚的，王东燕老师。
8: 外科。
1: 对，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
8: 但是我查没有这个呀。
1: 嗯，那是您自己没查对。
8: 啊，那就叫手足外科。
1: 直接用名字去查。
8: 啊，得用名字去查。
1: 对，用医生名字去查，手足外科查不到，你就查骨科。
8: 啊，是啊啊啊，查骨科。
1: 嗯、对。
8: 啊，
1: 这两科你就去查一下，然后最好是用医生的名去查。
8: 哦，
1: 嗯，直接在他那个输入框里边，就像打字一样，输入他的名字王东燕。
8: 啊，他是在框里的输入他的名王东燕，对吧？
9: 王东燕哪个燕？
1: 冬天的冬，鲜艳的艳。
9: 鲜艳的艳。
1: 对，
8: 鲜艳的艳。哎，好。
1: 嗯，你就搜他名就行，肯定能有啊。
8: 啊啊，输他的名字，但是别输那个大夫。好，谢谢你。
1: 嗯，好，再见啊。嗯。
8: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还有直播时间啊，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0: 好，我们现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邓女士，邓女士您好，您好，邓阿姨，
11: 邓老师你好，
10: 你好，您说，
11: 我净听你的节目，
10: 邓
11: 老师，我的脑袋脑血管瘤，
10: 你这个得到神经外科去看啊，
11: 啥神经外科呀？
10: 对，神经外科得做微创手术。
11: 啊，脑血管瘤得做手术的。
10: 您想不想去？它是微创，
11: 啊，那哪个医院呢？
10: 你做微创不是那种就是大的那种手术啊，上那个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敏。
11: 郭敏呐，
10: 冕加冕仪式的冕，
11: 啊，郭敏，记得
10: 冕字呢，就是上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那么写郭敏。
11: 一大二是吧？
10: 一大二神经外科。
11: 那天天上班啊？
10: 我给你看一下，他6号出诊，6号能去吗？
11: 6号，今天几号？
10: 今天1号。
11: 啊，6号，那我看不看。
10: 6号上午出诊，过了6号以后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
11: 啊，过了6号就礼拜一着。
10: 对，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
11: 这孩子没回来呢，打工这么回事，我跟老头我家呢。
10: 11里边去看，就6号去看，明白？
11: 啊，就是哪个6号都中啊？
10: 听明白话，11假期里边是6号。
11: 啊，听明白了，听明白。
10: 过了11呢，人家就每个礼拜一出诊。
11: 啊，
10: 过了11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
11: 啊，
10: 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郭敏。
11: 好了，我到那边。
10: 是不是都记下来了？您先挂号，孩子回来挂号之后给我打电话，再给你打招呼啊。
11: 好
10: 不好？
11: 好
10: 嘞啊，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的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2: 喂，你好。
10: 您说。
1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都多少年了。我是那个灰指甲，原来现在又甲沟炎，两个大拇脚趾头，完了有时候就又红又肿的，现在吧这一阵儿又犯病了，就是穿啥鞋脚都疼。我想问问能不能就是帮我就是看看哪个大夫能看这个病。
10: 您上一大六院找皮肤科张峰老师好好看一看，
1: 但是他的住诊情况你得，
12: 一大六院在哪儿啊？
1: 在江北。嗯，但你得自己提前去查一下他的住诊信息。嗯，
12: 我还有一个事儿，我是咋说呢？我要上外科去看吧，他就让我把脚趾甲那个拔下去。
1: 嗯，是的，所以你得皮肤科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药，什么上上药啥的。
12: 对呀，我就想上药，叫什么名？
1: 一大六院皮肤科张峰老师。
12: 张峰。
1: 嗯。
12: 就是弓长张呗。
1: 对，弓长张，山峰的峰。
12: 山峰的峰。
1: 对，
12: 弓长张，山峰的峰。完了，他是哪天出诊？不知道哈。
1: 出诊你得提前在网上查一查了。
12: 哎，那好嘞。
1: 好
12: 嘞，
1: 哦，好，再见。
12: 嗯，好嘞，哎，
1: 嗯，
12: 谢谢了啊，
1: 嗯，
12: 再见。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3: 啊，你好。
1: 嗯，您说，
13: 啊，天和老师你好。
1: 嗯，
13: 我是个老年人，我主要是啥呢？我两年了，眼睛看不着了。
1: 嗯，
13: 看不着了，现在天天听你这收音机。
1: 嗯，
13: 有时候是这个时间就搞错了。
1: 嗯，
13: 我就想买一个那个，就是。盲人用那个报时器，就是爷爷报点那个。
1: 嗯。
13: 现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卖。
1: 你想到实体店去买是吗？
13: 啊？
1: 我说你想到实体店买吗？网上有的是。
13: 网
1: 上十几块钱一个，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拼多多上就有。
13: 我这都老年人眼睛看不着。
1: 嗯，孩子帮你买一个的，给你邮家里。哈尔滨的话呢？大家说在那个那哪儿啊，曼哈顿有。
13: 曼哈顿啊。
1: 对，曼哈顿有。再有就是说特龙也有。
13: 啊啊啊。
1: 嗯。
13: 这是什么地方？就是卖钟表的。
1: 对，卖钟表的地方。
13: 啊啊。
1: 特龙好像说是四楼就有。然后呢，曼哈顿这边呢是曼哈顿好像是三楼也有。
13: 啊啊。
1: 就得逛一逛，他哪家有哪家没有咱就不清楚了。啊、哦，
13: 我是天天听你节目，
1: 基本上就是卖那个
13: 多少年了，
1: 就卖电子表那些地方都有。
13: 啊啊啊！
1: 嗯，
13: 啊，
1: 他就是摁一下就可以给你报时的。
13: 那好，那行。
1: 网上便宜，网上就是20块钱左右。
13: 对。
1: 嗯，要是家里边年轻人上网的话，让他们给你买一个，直接邮家就完事儿了。
13: 啊
1: 啊！行不行？
13: 那好的，谢谢你啊、
1: 嗯。好，再见啊，
13: 老师、
1: 啊。哎，别客气，再见了，跟你聊到这儿。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电话继续来倾诉，87996984。
14: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 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
10: 价格非常便宜啊，还没有涨价。之前咱们六五山楂丸就是99，还卖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尽管其他渠道都已经调价了，138、158的，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了。让大家还是用多年前的这个低价去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尽管呢，像咱们网络平台当中啊，很多大主播都在售卖，你像董宇辉老师也在卖这个同款山楂丸，那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但咱们节目还是维持在之前的优惠价格99，就不涨价了。这个渠道呢，是咱们多年前和咱们厂家谈的合作渠道，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机制是很少有的啊。99块钱能够买到12盒，一盒几块钱？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等候听众朋友，50岁一位女士，您好。
15: 嗯，你好，请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治那个肝胆方面的专家，海医大医院有没有？我以前问过，你给我推荐的是
10: 只有
15: 一
10: 大
15: 二、
10: 嗯，
15: 我想问问一大一
10: 没有登记，没有这方面登记。
15: 啊，嗯，那好了，谢谢您、
10: 啊。好，再见。哎，55岁王女士，那你听到广播之后呢，重新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好不好？导播老师呢也会和您进行电话确认的。您说呢是看那个电视节目看不到啊？电视节目看不到的话呢，你看一下是所有的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没有影像，还是说呢只有少数频道节目停播？啊，这个是确定的，您家是打根上来讲设备不好使了，信号断了啊，还是说呢有少数电视台它的问题啊，这个你就看一下。如果你从头到尾呢搜一遍，发现呢你家大多数的节目是有的，有影的，只是呢有少数几个台停播，那你就不用打客服电话了。但如果说呢你所有的节目，就是你从你家电视台开始啊，比如说从一频道一直调2、3、4、5、6、7，每一个频道啊，都是显示节目停播，那这个就有问题。那你要联系一下龙江网络，跟龙江网络取得联系，你看看他能不能有这个上门的检修检查一下。因为现在导播老师跟我说呢，您家这儿是显示并不欠费的啊，那您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意见去弄。啊，如果说呢，您在沟通龙江网络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给他打电话，出现沟通的障碍，然后你再找我，然后我再帮你给他打电话，好不好？咱们处理流程就这样的，先自己检验一下。从头到尾播一下，看看你的节目是部分障碍还是全都有啊？全都有障碍。然后第二步呢是联系龙江网络的客服，联系龙江网络客服之后啊，第三步你可以呢给我再打电话啊。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这些。接下来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听说、
10: 嗯、你说
16: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0: 嗯。
16: 我听你的节目陪伴我15年了，
10: 谢谢
16: 你。我今天头一次那个跟你参与，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我糖尿病30年，现在糖尿病肾病了，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大夫。
10: 您联系一下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颖老师，我们先得调血糖，调完血糖之后呢，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肾病控制住。如果不行的话呢，咱们就得跟这个肾内科啊，要多学科一并会诊了，还得去联系一下肾内科的杜玄一老师。您先去看一看，对，您先去看的是医大二院内分泌向颖，向宇的向，草字头的颖，向颖
16: 啊，
10: 先看他，对，
16: 那个肾病是哪个大夫？
10: 肾呢是杜玄一，
16: 杜玄一，
10: 肾内科杜玄一啊。
16: 那好。
10: 如果在看中医的话呢，中医有个知名专家是祖炎的一个肾病专家，知名专家叫张佩青。
16: 啊，祖炎是张佩青。
10: 张佩青，对，
16: 我在祖炎看过。
10: 看过张老师吗？张老师的号不好挂。
16: 对对对。
10: 张老师的号挂过吗？
16: 张老师没挂过。
10: 他是全国名中医，他的号比较难挂。
16: 啊啊。
10: 啊，如果说能挂上张佩青也行。
16: 张佩青哈，
10: 对，
16: 那好，
10: 好不好？
16: 太感谢了啊！
10: 这几位老师，一个调血糖，再调一调，挂医大二院内分泌向颖。第二步呢，如果在医大二院看肾内呢，是医大二院肾内科杜玄一；如果是祖炎看肾，祖炎看肾呢是祖炎的张佩青。这几位老师啊，
16: 祖炎是张佩青啊，
10: 对，
16: 三位老师是吧？
10: 对，
16: 谢谢啊，
10: 行，好，再见，哎，
1: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系统畅通，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啊，武先生等候。武先生，史阿姨您好。
17: 哎，您好。

0: 嗯，你
1: 我想
0: 说。
1: 麻烦您，我想给我爱人办那个慢性病，是在哪个医院可以办？
0: 嗯，慢病的话是办哪种？
1: 他是心衰。
0: 我给你确定一下，心衰的审核医院一般就比较多了。嗯，您在哪儿居住啊？
1: 我在那个搁江北，搁利民这边，搁
0: 嗯。
1: 杉奥特莱斯往里来，海地亚乐都。
0: 嗯。
1: 在江北的。
0: 嗯。您就近好像在省二院就可以。
1: 省二院呢？
0: 对，慢性心力衰竭，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就在江北。黑龙江省
1: 第
0: 第
1: 二，
0: 二医院江北的院区。
1: 省第二院，还有
0: 对，
1: 别的医院吗？
0: 办的比较多的就是市里边的两家医院，一个呢就
1: 市里
0: 是黑龙江省红十字，省红十字呢就是森工总院，它在和兴路和文昌桥交口那儿。
1: 和兴路，
0: 嗯，
1: 省红十字，
0: 对，
1: 还
0: 省
1: 有
0: 红十
1: 呢？
0: 字，还有就是上道外，道外的话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 是第二医院
0: 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这两家就是审核的比较多的，嗯，这两家你
1: 他就
0: 选就
1: 是
0: 行，嗯，
1: 平时他这个平时去就行呗，
0: 对呀，
1: 他是有时间限制吗？
0: 全年都可以申报的，你尽量在工作日的时候去，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全年都申报，好，嗯，
1: 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了啊。
0: 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临时直播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可以继续拨打。然后咱们天冷了，可以定点那个大黑膏哈。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三线。三先生，高阿姨，高阿姨，你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2: 我同意吗？

0: 饭店
1: 嗯
0: 油烟子往我家进，我找十个月未果，是你帮助我解决，第二天就解决，我给你回访，但是回访吧
1: 嗯
0: 我就激动就哭了，我得感谢，万分感谢你啊、哦、
1: 嗯嗯
0: 高阿姨又遇到这么个事儿
1: 嗯
0: 老头的吧亲侄女
1: 嗯
0: 求我儿子吧办点事儿
1: 嗯
0: 给我儿子吧拿钱了
1: 嗯
0: 拿钱我儿子呢突然就心梗就走了
1: 嗯, 嗯
0: 就这笔钱我非常的纠结，我现在剩一个人了，那跟都没关系，我应不应该给替给应不应该
1: 不是事儿办没办呢
0: 没办知道办不办呢
1: 事儿成没成啊
0: 没成没成
1: 没成
0: 就是
1: 没
0: 成
1: 没成的话钱还在你儿子账户上没有啊、
0: 嗯、
1: 这个知道吗
0: 不这都不知道，孩子突然心梗就走了，等我早上起来扒拉他硬了，
1: 那可以查查他账户啊，
0: 账户没有，
1: 账户没钱的话那你们给不了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账户他账户啥也没有，
1: 他账户如果有钱的话咱给行，那账户他没有钱呢，这钱咋给呀，首先就是你们是没有义务还这个钱的，这个你放心、
0: 那我就、哎、
1: 但如果他起诉的话呢，比如说他证明他们之间有金钱往来，假设说你的侄女要起诉你们了、
0: 嗯、
1: 起诉你们的话呢，如果你的儿子剩下遗产，那么遗产可以来还债，遗产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存款，他存款他没有啊，是零
0: 没有，
1: 那再就是房产
0: 查了、嗯、
1: 房子有没有，
0: 房子是我的名，
1: 你看他又没有房子，又没有房子又没有存款，那就完全就不用担心了，这个钱就等于打水漂了
0: 啊，那还行、
1: 嗯、
0: 我是咋我非常纠结，我信我又不还呢，我是不是良心过不去，就考虑到
1: 这个是单纯的情感上的事儿，法律上你是不需要还的，你跟你老伴儿
0: 是
1: 不需要还的、
0: 我老伴儿没有了，现在就剩我哥哥一个人，
1: 法律上你是不需要还的
0: 啊、
1: 但情感上那就看了，情感上无所谓，对，情感就是你自己定了，假设说你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举一个例子，你生活费也不高，就是你生活还挺，对，你生活还挺困难的，那你完全不用管这个钱了，嗯，
0: 我非常就咋的，他跟我俩吧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不搭乘我了，不给我打电话了，我就有点，哎呀，
1: 你是说你老头的侄女还是你的儿子，
0: 我老头，我儿子已经没了，走三年了、是不是我就是我没有义务替他还，是不是，
1: 当然了，
0: 那我也不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我就
1: 道德良心吧，这个就得看你们的关系相处了，如果据你讲呢也不是特别近，再加上呢他对你也一般，再加上你条件又不好、那你不还就不还，因为这个事儿本来也不是你的欠款，你道德良心受什么谴责呀，但本来就不是你欠的钱、然后你又没有去要你儿子的遗产，因为儿子的啥也没留给你，
2: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 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揭露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的空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

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磷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呐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六杠硫带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磷。鱼磷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
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

0: 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是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

0: 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电话了，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2: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2: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3: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4: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5: 行行行
0: 啊，
5: 好嘞，谢谢，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6: 啊，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是不是啊？
7: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2倍还带拐弯呢，呵呵，知道了吧？啊，
8: 是，
0: 嗯，
8: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8: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8: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两年了。
8: 早上起来他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
8: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您说不麻烦？
10: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10: 是黄花啊？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10: 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10: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10: 咱得优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10: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10: 行，我这么的吧。
0: 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11: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0: 海黄鱼，
12: 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12: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12: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先订一箱吧。
0: 可以，
12: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12: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1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3: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4: 哎，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5: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6: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7: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8: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
18: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20: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0: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1: 哎，
0: 电话
21: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2: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哦！
0: 哎，好嘞，啊，
1: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我
0: 哎，
2: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3: 酸甜的吧，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
4: 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4: 啊，好的，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8232311 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10: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
10: 中东部地区，
0: 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10: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11: 啊，我订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1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1: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12: 啊
0: 啊，好嘞，
12: 海兰呐，
0: 哎，
12: 订一个罐头，嗯，
0: 是
12: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3: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哦，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你好，
0: 哎，
14: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14: 啊？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14: 哎，行行，
0: 好嘞，
14: 哎，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5: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5: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5: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15: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6: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6: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16: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
8: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8233

0: 823-1112 823-23112 823-23112。
1: 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1: 对，
3: 我一样来一个吧。
1: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1: 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4: 哎，
1: 要
4: 订
1: 一
4: 个
1: 鱼
4: 罐
1: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要那个咸的
1: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6: 要酸甜口的。
1: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6: 的。酸甜口的。
1: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1: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定。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
8: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1: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8: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1: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啊，
10: 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
1: 要订鱼罐头
11: 啊？对，我要。
1: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拨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2: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3: 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海兰。
1: 哎，
14: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吧。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1: 啊，
15: 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

0: 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要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五分热啊就行了，五六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十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它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哎，好难听，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2: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2: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啊，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3: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4: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5: 鱼罐头
0: 啊，
5: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6: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7: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 欢迎您。
7: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啊，你好，海兰，我今天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8: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8: 谢谢
0: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6: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6: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谢谢。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9: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
9: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她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 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2: 你好海兰。
0: 哎，
12: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13: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3: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3: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
14: 哎、
0: 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14: 哎、
0: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15: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5: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15: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15: 谢谢了、
0: 啊。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16: 哎，海兰你好。
0: 哎，
16: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16: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皇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16: 好的，好的，
0: 啊、
16: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
17: 订上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8: 我订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4: 对，三天。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17: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杨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0: 喂，你好。
0: 哎，
20: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21: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21: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21: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21: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21: 好
0: 嘞，好，
21: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2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的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22: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3: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24: 啊，
0: 吴女士，
24: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24: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5: 您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26: 你好。
0: 哎，
26: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6: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7: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27: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8: 哎，你好，
0: 哎，
28: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28: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9: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0: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1: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31: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31: 哎，好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2: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3: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33: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33: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34: 哎、
0: 电话，
34: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2: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哦。哦，
0: 哎，好嘞，啊，
3: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
4: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阮英跟着卞锡兰来到藏军山的后山寨的山坡上，把唐铁牛给救了，两个楼兵给杀了，唐矬子乐的都要蹦起来了。兄弟呀，你这一活呀，哥哥这心里头啊比什么都高兴啊。兄弟，咱们干脆趁热打铁，我带你啊，咱们进山。到了他的聚义厅，把宝刀一亮，盖世英，你师父的宝刀来了，你快把那个盗宝的果贼绑起来，把珍珠关交出来。兄弟，咱们这叫大功成就。不行，三哥，咱们不能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应该是大张旗鼓明出大卖，别统统咕咕的。我想啊，明天到了高山底下，宋兵把人马排开，叫盖世英正中其势下山接刀，对不对？兄弟，你说的也是理儿。阮英说呀，我还有一个想法，这帮乡马是翻脸不认人呐，就咱们哥几个进去，这叫万里有一，还怕出事儿。那就一兄弟吧，那咱们下山就在后山走。西兰呐，这是我三哥叫唐铁牛，他也是四品都御，这是我兄弟叫卞锡兰，我叫卞锡兰，我还有个外号叫海底金鳌呢，就是水里的鳌鱼，我会水。唐铁牛一看这小黑小子长得真有意思，那你送我们走吗？我有船呢，走上船吧。阮英、唐铁牛上了卞锡兰的小船，孩子摆着船，他们就靠了岸。靠岸之后，哥两个就跳下来了。卞锡兰说呀，你们走吧，我得回家，我爹呀要不该生气了， 我糊弄我爹，我没说上山呢。我要说上山来，我爹该不让我来了。哥哥，你明天有功夫，也许我还能去看看你们啊。嗯，那我先走了啊，兄弟，一路保重，没这。不说殿西兰，阮英跟唐铁牛就来到了安平镇长胜殿的殿门，叫开了殿门，两人进来，把门军吓了一跳。哎呀，我们南路招讨使，您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啊。啊，好好好，那快到里头禀报状元吧。门军准备到里头禀报，他们哥俩可也就进来了。哥俩往里走着，看有一个屋里头啊，往外直冒烟，好像是烧香烧纸了。哥俩就进来了，一看呢，桌子上摆着三个灵牌，还有五花大供。当家啊是阮英，这边是唐铁牛，那边是王明。阮英一看，三哥，这谁干的？这是开始啊，我在的时候啊，管供你自个儿，可能是我这一没回来呀，营里头认为我也死了，把这灵牌也给我写到这儿了。王明啊，被西京哥给打死了，这个灵牌啊，是我告诉他们回来给我写的。我说我要是不回来，肯定就是死了。阮英说：“怪不我这两天身子这么不好受呢，活人受鲜活，能好受得了吗？快把它拿下，把这俩灵牌拿下来，搞到前面那个烧火盆里头啊，就给点着了。”阮英把王明的灵牌就摆到当间了。阮英给上了三炷香，下边给烧了几张纸，旁边有酒壶，又斟上了三杯酒。王明大哥，你也算为国捐躯，在苍军山上献出了你的生命。我阮英啊，没有别的了，给你捻香敬酒，烧几张纸。

0: 摸着我够呛，可是呢我没死，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不能死。阮先帝，三哥快请到宫厅吧。这帮人尾随着唐铁牛跟阮英就来到了宫厅。周景龙说，兄弟你们怎么回来的，和我三哥。阮英跟唐铁牛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花云平、金贵、王亮可早回来了，周景龙真是喜出望外。兄弟呀，你这一回来，我多了一个左膀右臂，没有你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想法在苍君山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能够悔过千飞，改过自新。既然是老人家电龙电不云的徒弟，冲着老人家也不能把盖世英杀了。阮英说，我跟老爷子已经说过了，盖世英这个人老爷子也说过他是一个正人，现在被蔡京给收买了，我们想办法再把他给收过来。一会儿天亮咱们就上山叫盖世英接刀。第二天一早晨吃完了早饭，带着50名军官将校再加上小八义的哥几个离开了安平镇，直奔苍君山。来到苍君山下飞云桥旁，这50名军官将领就排开了队伍。当中阮英骑着一匹小黑马，背背单刀，手里头拖着这把滚珠劈水电光刀。太山顶上把门的门军到里头去禀报你们寨主盖世英，叫他立刻下山，山下接刀。山上的楼兵把门的一看山底下来了不少人，指手画脚的说什么呢，听不太清楚，一个字半个字听出来叫盖世英也不怎么的。哎呀，他们大宋朝宋军亮了队了，赶紧到里头禀报吧。楼兵来到了聚义厅，报禀报大寨主，山下宋军排开队伍，可能是讨敌要阵。没听太清楚，话里话外叫您下山。盖世英一听到这儿巍然的一笑，看起来这些宋军他们胆子也真不小啊，小八义主动的在外边讨敌要阵，众贤弟老哥摆队下山。盖世英外罩开场，背背一对护手钩，带领这些绿林乡马离开了聚义厅，就出了君山寨。过了飞云桥，一看阮英小黑马就来到了前面，战马勒住，腾，阮英跳下来了。前边这位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高山上头把金交椅吗？金翅大鹏盖世英由打这帮乡马当中就走出来了，扇胚开场，眉亮双钩，搭话的，你就是南路招桃使阮英吧？
1: 对，
0: 正是被你们在高山上故弄玄虚挂起人头的阮元帅。姓阮的你算命大，可是早晚你的人头会到在我手的。盖世英，废话不用讲，我手里拿着这口宝刀是你老师电龙电不云的滚珠劈水电光刀，盖世英你赶快接刀。盖世英一看这把滚珠劈水电光刀，倒退了2步。啊，师父您的宝刀怎么落到猴子的手里呀？

0: 恩师在上，徒儿有礼。盖世英赶紧上前一抱腕，给这个刀见了一个礼。唐矬子正好在旁边，
1: 免礼。
0: 盖世英一想，这个矬小子你怎么还不死，什么便宜他都找啊。盖世英先别起来，阮英说，老人家不单说给我的宝刀，还有话呢。盖世英你听着，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叫你在山上把晋皇宫盗国宝的贼人西京哥献出来，九龙珍珠关交于宋军，盖世英你立刻伏绑请罪。这个盖世英半天没说话，然后把头一抬，姓阮的，我看你说的不是真话吧，我师父的宝刀怎么落到你的手里呢？难道说你掏无刀来的吧？
1: 嘿，哈哈哈哈哈哈，
0: 盖世英，你不要以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啊，我阮英一向办事是光明磊落，绝不能像你们鸡鸣巧道之辈。老人家给我的宝刀，他是你的老师，这就是老人家的手艺，这是他老亲口所说。你今天别的话不用提，珍珠关香吧，你献不献？你是从命啊，你还是不从命？你要是从命，立刻马上这两样先做到，如果不从命，你也说清楚。姓阮的，你把宝刀给我，我去见我的恩师，问明情况，我自有道理。姓盖的，四十来岁的人了，不要口是心非，难道说要把宝刀骗了去吗？我能上你的当吗？姓盖的，究竟怎么样，你说一个明白。盖世英说，阮英啊，要这么说的话，今天除非你胜过我这对护手钩，我就献香马和珍珠关，你我二人单对单就在山下，你要胜不过我这对护手钩，姓阮的，我要你项上的人头。哼哼哼哼哼，姓盖的，你匹夫好棒！正这功夫，
1: 待我来了。
0: 由打南半边顺着河边来了个小黑小子，唐铁牛一看他见过呀，就赶紧迎过去了。西兰内，你可来了我的海底金鳌哎！我就戳着前边怎么回事要打起来呀？可不是怎么的，你爹那个宝刀吧，人家没看起，你没看吗？前边啊就要打起来了，西兰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的，我爹宝刀不好洗呀，我过去看看去。你看看去，人家可人多呀，你是个小孩啊，人家这帮人能耐都挺高啊。再者说，盖世英那堆护手钩据说是首屈一指，那是头把金交椅呀。盖世英他炫个什么了不起的，他不是跟我爹学的吗？我告诉你说，别看他人多势众，说好听的那咱们也说好听的，不说好听的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西兰呐，你还别吹，你过去能把这几个贼打败喽，不用说全打败，你打败个三个两个的，我就拜你为师。真的怎么的戳去？
1: 真的，
0: 那我收你做徒弟，你那么大岁数你不害臊啊？
1: 嗨，我脸皮厚，我不害臊。那行，就这么地了。阮哥哥你躲开，我收起他们。
0: 阮英跟盖世英在那儿两个人说。

0: 说岔着正要动手，电西兰就过来了，阮英就闪回来了，一看西兰站到前面，
1: 西兄我来了。
0: 盖世英一看，师弟呀，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呀，给你送鱼来了。
0: 送鱼来了啊、哦？把挑挑山上去了，是拿筐跨来的？
1: 也没挑挑，也没跨筐，这呢，给你。
0: 那小手一张，盖世英一看呢，手心里有两个小虾米都攥死了。你真顽皮呀，西兰呐！一会儿上山给你拿几十两银子回家去吧。
1: 我不回去。刚才我爹宝刀你看见没看见？
0: 这个宝刀怎么落到猴子的手里？
1: 我爹给他的。我爹说了，你盖西英学坏了，你不是我爹的徒弟。你是我爹的徒弟，应该说行得正，走得正，四面见线，八面见光，应该干的是英雄事儿，穿的是豪杰衣，专管路见不平之事。我爹说了，应该见义勇为，杀坏人救好人。西兄，你现在呢？你们山上招这帮玩意儿，兔子野鸡王八贼，鸡毛蒜皮干水烧，没一个好玩意儿。这帮小子附近村庄老百姓杀的杀，洗的洗，有的把人姑娘洗飞也给抢走了，什么玩意？我告诉你们说，我耳朵里别看我小都灌满了，苍君山可不是过去的苍君山了，你盖世英也不是过去的盖世英了，我今天呢，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替我爹。
0: 西兰呐，你学坏了，你学坏了，你刚才你敢骂我，我是你师兄，
1: 我骂你我还要揍你的，
0: 你大了胆。盖世英气得干着急，一手指头也不敢动这个孩子。后边这帮贼，这帮小子贼狠贼狠的，眼眉都拧了劲儿了，眼珠子都红了。哎呀，电龙啊，你不管怎么地，怎么着，你吃的谁应该向着谁呀、啊，怎么帮着他们想打苍君山呢？嗯，大哥，你也不能太忍这口气了，叫一个小孩子把您骂得这个样。贤弟们不要胡言乱语，大哥，
1: 我们就是不把他杀了，也让他知道知道，把咱们骂到脸上也太不好看了。噌就过去一个，
0: 韩亮。
1: 盖世英喊他，但是韩亮已经过去了，
0: 戳
1: 一亮刀。电西兰，你认识我吗？怎么不认识你？扒皮练骨头都认识你，高山三寨主，你叫韩亮。你快走，你赶紧回家，这里头没你的事儿。如果你要今天再不听话，电西兰，别说我翻脸不认人。
2: 兔崽子，我在乎你呀？你三寨主，你不就是韩亮吗？你就比我大几岁呗。哎呀，我宰了你，你敢？唰，
1: 韩亮一摆刀，还没等剁小孩呢，小孩由身上把那小铜锤摘下来了。这小铜锤啊，不到二尺长。孩把小铜锤拿下来，趁着小子把刀刚要举，还没等举起来呢，孩子这叫打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遭殃啊。说声天灵盖，这小锤就奔他脑袋打来了。韩亮用刀一架，紧跟着小锤使这个锤把踢牙缝奔牙来了。韩亮一躲，小孩这个小锤照定他的左脚砸脚豆。嘿，韩亮急忙一抬腿，这身子往旁边一斜，小孩的小锤照定他那个臀部啊，掏钱柜，就这一下子就给掏上了，嘣，给韩亮啊尾骨上打上了。这个尾骨啊，就是臀部那块骨头最疼的那个地方。等，哎呦，韩亮啊当时就跑下去了，把韩亮疼的，这个小玩意太损了，怎么往这儿打呀？韩亮回去了，
0: 五指缝第二指缝银。

0: 头凤，小霸王叫张勇。哎，三寨主，我没看明白你怎么挨打。我告诉你啊，这个小玩意儿还真挺厉害，他这两招啊还挺利索，你过去试试去，我被他把我揍了。张勇说，这么大小玩意儿我们还真没太注意，我过去看看。张勇纵身又来到前面，小娃娃，高山上跟盖世英我们都朋友，按理说你也算我们的师弟，可是你这个孩子执迷不悟，你为什么听了状元府他们的话？他们怎么把你给收买过去了？你是个孩子，我们杀了你，你太小，也对不起盖世英，我们不把你杀了，你刚才骂我们那些话也实在太刺耳了。我问问你，你是想死还想活？我告诉你别吓唬我，我急到你们这一套。小子，要想尝尝滋味吗？张勇说呀，我还就要尝尝你的滋味，我看你怎么打打我。张勇这个刀还没等举呢，孩子小锤奔他又来了，天灵盖踢牙缝砸脚豆。张勇啊，刚才在后面跟韩亮嘀咕的时候，孩儿啊看见了，怕他注意左脚，所以孩子这个小锤奔他右脚打来了，砸脚豆，使张勇是出乎意料，哎呦，怎么奔右脚砸来了？他啪往旁边一闪身子，小孩又得了空了，滋溜钻他屁股后耳来了，小锤照定他那个屁股蛋子，掏钱柜，嘣，又给掏上一个，哎呦，把张勇打的差点没上来气儿啊，那个脑袋上汗珠就掉下来了。张勇咬着牙抽着气儿回来，好嘛，你他妈真损呐、啊！韩亮说：“尝着滋味了吧？”后边不少贼呢。哎，我说这孩子怎么把你们打哪儿了？张勇说：“呀，你们也甭问，这个地界不能说。你们呢，谁要是不信，过去就尝一尝。”这一帮贼一想，哎呀，小黑小子到这儿三招五式打败了俩呀。西金哥啊，眼眉高挑，二目圆睁，紧咬牙关，背后亮出单刀。大哥，我对不住你了，这个孩子我去教训教训他。算了，众贤弟收兵上山。盖世英啊，心里这个难过呀，一低头一摆手，回去。寨门关了，回去了。回来，都回来。他还骂他们呢。矬子一看这小玩意儿真有两下子，这个小厨玩的真溜啊。
1: 西兰，行行，真有两下子。唐瘸子怎么样，拜我为师了？行，你就算我老师，你就收我这个老徒弟吧。那好，你就管我叫老西吧。远英哥哥怎么样，攻山不？
0: 兄弟，咱们攻什么山呢？宝刀得给老人家送回去，没顶事儿啊。盖世英根本就没把宝刀放在心上，可也别冤枉他，他心里头也动了心了，但是他非常矛盾，他想一手托两家，这是办不到的，不想得罪老师，他再想不得罪咱们那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帮乡马他必须得把道国宝的果贼献出来，珍珠关得给咱们，不给我们不让。他又想在老师眼前讨好，不行，这帮乡马他还舍不得，朋友够意思。兄弟，把宝刀先给老人家送回去，然后再攻山破寨，你太小，老人家也不能让你帮我们的忙。唐铁牛说呀，我看呐，送宝刀倒是送宝刀，

0: 咱们得合计合计，把老爷子得请出来呀。这玩意儿人有见面之情啊，盖世英不是不尊敬老师，我看出来了，刚才来的时候给宝刀见礼了，这是对老爷子的一种尊敬。他现在回去他也闹心，趁这个功夫把老爷子请来，叫老爷子帮忙，我琢磨呢差不多。阮英说呀，我这位老伯父啊，他不能肯帮忙。
1: 那咱想办法吧，西兰。我看你这小孩啊，很正义，有点英雄的气魄，知道不？你那几句话刚才一说，我一听啊，高个行侠作义的小英雄，将来长大了也这份儿。唐搓的一伸大拇指，那当然了。今天可全凭你了，回去见老爷子就得你说，我教给你，你这么说。
0: 行，叫我爹就这帮兔崽子，对，就看你的了。啊，
1: 那谁跟我去呀？
0: 唐铁牛阮英说，咱俩跟他去吧，叫状元陈景龙带领手下这班军官将校回长胜殿吧。先回去要多加小心，这帮当贼的是狗急跳墙。周景龙他们回了长胜殿，阮英、唐铁牛、殿西兰就来到老爷子的家下，一进门就给老爷子跪下了。老头一看，阮英把宝刀举起来，老人家，我交宝刀。好，见着盖世英了吗？见着了。他怎么说的？阮英啊，没吱声。唐铁牛在旁边，这
1: 您呐也别听，我们呢也不说，说完了啊怕您生气。
0: 他怎么说的？
1: 爹，人家不好说，我告你得了。
0: 嗨，
1: 唐铁牛说，小孩多什么嘴，爹，我要不说我憋得慌，我西兄啊坏良心了，一见面你记他怎么说的？他说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唐铁牛和殿西兰两个人编的瞎话，老爷子听完了气得胡须乱抖。盖世英啊，盖世英啊，我把你教成了，你学会骂我了。好，我就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上山去找你，盖世英，我看你把我怎么样。冤家，合着我这一条老命不要，我就死到苍君山也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主要我的脸面没处放了，我老脸丢了。老人家里头穿着一身蓝色的短打，外罩开场，背背滚珠劈水电光刀，头上戴着鸭尾巾，下边蹬着靴子，跟着他们三个人就出了他们的家门。
1: 爹，我跟你一起上山。
0: 老头到了门口站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西兰呐，你别去了，跟你娘在家，你太小。
1: 爹，你去我不放心。
0: 回去，不用你和我去。
1: 哎，
0: 咱们走吧。唐铁牛、阮英跟着老爷子离开他们家下，就直奔苍君山。眼看离着高山不算太远了，铁牛、阮英啊，你们二位先回公馆，我去找盖世英，明后天我给你们信儿，你放心，珍珠关我一定给你们拿出来，香马绑起来，盖世英我叫他在你们眼前请罪，叫他伏法跟你们进京，别的我管不了。老人家，我们跟你一起上山吧。不行，我自己去。你们去这个话就不好说了。那也好，老伯父您多保重。 老头来到山下，山上楼兵听阵，我就是电龙电不圆，来找盖世英。山上啊，有的楼兵见过老爷子，别看山上老头没来过，他们经常给老头往家里送柴送米的时候，认识老爷子电龙电不云，一看老爷子来了，怒气不息。哎呀，老头带着气儿来的。楼兵到里头又禀报了盖世英，盖世英一听说老师来了，立刻带领手下这些个乡马就下了山了。一看师傅在山下正等着呢，盖世英紧走几步来到老师的眼前，一撩开场，不管地下有泥有水，扑腾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徒儿盖世英给您叩头。”盖世英，你给我磕什么头啊？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恩师，您何出此言？旁边这帮乡马呀，老人家给您磕头了，哗，跪倒一大片。众位，请起来，请起来。盖世英，你也起来。
2: 恩师，您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呀？我三个鼻子眼儿，多喘着一口气儿吧。
2: 师父，您这话里有音，听了闲话了吧？
0: 我问你，盖世英啊，西兰他来了没有？
2: 有，来了。
0: 宝刀你看见没有？
2: 有。
0: 到珍珠关的果贼在山上没有？
2: 有。
0: 珍珠关在你那儿没有？
2: 有。
0: 你骂我老不是东西没有？
2: 有。师父，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您呢？
0: 哼，盖世英，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认识你了。
2: 师父，不管你有多大的气，到山上慢慢说，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恩师啊，您就是我的爹爹，师徒如父子，爹爹您就上山吧。
0: 哎，好，龙潭虎穴，我电龙要闯他一闯。盖世英知道师父是真生气了，这帮乡马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直嘀咕，还不敢叫老头看出来。尾随着电龙电不云，众星捧月就上了山，来到聚义厅，叫老人家上手坐下。
2: 恩师，您有话慢慢说，徒儿我要骂您一句，叫我不得好死。
0: 算了，我也不追究了。我问你，香马你献不献？珍珠关那是皇宫的国宝，你交不交出去？
2: 这个
0: 说呀。
2: 师父，我全答应了。
0: 你上他们宋营当中见了状元和南路招讨使，请罪伏榜。阮英说过，跟我下的保证，保你不死。孩子，我这个话得跟他们讲清楚，师徒如父子。孩子，你这一条命他怎么也得给保证，其他别人我就不管了。你苍君山所作所为你心里明白，我电龙跟着你丢人呐，不是过去的苍君山了，知道吗？你抱着蔡京的大腿想做官。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大宋朝皇上施政，百姓不安，他是个昏君，我说了，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怕。
2: 蔡京更不是个好东西，你认为他做了皇上，老百姓就能得好吗？百姓更得不了好啊！就现在蔡京朝里头害了多少好人知道吗？奴才，蔡京在朝纲之中是专横跋扈，多少爱国的武将死到他的手下，朝里这四大奸党仗着他们的权势，七男八女无所不为呀。冤家，你抱着他的粗腿，你给他干事，冤家，你认为你保他就对了吗？你山上来的这帮人，我有点太伤重了啊，最近所作所为你知道吗？师父，我调查清楚，我一定宰了他们。算了，你杀得过来吗？不是一个两个，你在苍君山所作所为，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从今往后你就再别说是我的徒弟。师父，您有话就说，孩儿我这听着呢。我不想再多说了，就这么几件事，山上这帮人散了吧，你也不要管了，你去伏法请罪，珍珠关香马献出去。好，我答应了。师父，我有一个要求，您能答应不？说吧。老师，您从来没到我山上来过，今天我请您喝酒，您能答应我能赏脸吗？好，你请我喝酒，我今天还得多饮几杯，我招扰了世英，如果你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去做了，你还算是我的徒弟。师父，那么把酒宴摆上，你我师徒最后一次饮酒了。恩师啊，我这条命究竟死活也很难预料，你放心，他们不会要你的命的。师父，好吧，来呀，酒宴摆上。在客厅里头把酒席摆上了，盖世英亲自到了大厅外头，告诉楼兵多预备点酒饭，丰盛一些。盖世英到大厅那儿吩咐楼兵，还没等进来，西金哥又打旁边过来，大哥，什么时候拿我呀？金哥，你拿你大哥当了什么人了？大哥，刚才老爷子不是来了吗？叫您把我献出去吗？西金哥，你大哥绝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你放心，我替你金殿请罪。大哥，够朋友，好吧，大哥，我要告辞了。哪里去？我要远走高飞。金哥，你孤身一人行动在外，倘若落网，性命难保。大哥，您就不要管我了。西金哥，高山有我盖世英一天，就有你西金哥一天，我一定对得起你，我替你请罪，国宝是我盗的。谢谢大哥，谢谢您了，这句话我就够了。兄弟，你就别走了，好吧。盖世英这人讲义气呀。西金哥跟着进了客厅了，盖世英来到老师的旁边，挨着老师坐下。西金哥把酒壶拿过来，给老人家满上一杯酒。老蒙父，我就叫西金哥，人松。

外号钻云燕。进皇宫盗国宝的就是我。老人家，要是别人来了，别说我服吧，他连山都下不去。您来了，我认账。我给您呢，最后敬三杯酒，然后我去伏法请罪。老头看了看西京哥，这个小岁数，不到20岁，长这个漂亮啊！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孩子，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练一身的好本领，为什么不办点正事儿呢？西京哥啊，现在你悔之晚矣了，你也不要埋怨我电龙电不匀。老人家，我根本没有怨言，您喝酒吧。老头喝了他的三杯酒，这个贼过来给敬一杯，那个贼过来给敬一杯，盖世英陪着，凡是老爷的心里头也腻歪。平时要是能喝半斤酒啊，这4两，老头觉着脑袋有点发晕了，不能再喝了，我恐怕要醉了吧。老爷子稀里糊涂的就觉着有人把他搀到哪儿躺下了。等老头这一觉醒来呀、啊，天都快黑了。哎呀！老头伸了伸胳膊，蹬了蹬腿，不能坐起来了，嗓子觉这干呐，想喝点水。一看桌子上啊，有一壶茶，用手一摸还挺热，正合口。老头喝了三杯水，哎呀，可把我渴坏了，喝多了。老头来到门，这一推门，嘎吱，里头没插着，外头倒锁上了，咣啷咣啷。石英啊，开门呐！窗户上啊都有那个铁棱子。啊、哦！老头一看，心里就一动，怎么回事啊？石英，开门！外头来了有10几个楼兵，当中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扑通，给老恩师在窗户外头就跪下了。啊！电龙一抓这个铁棱子，冤家！难道说你把我压下来了吗？盖世英眼睛这个泪呀、啊，是往下直流。恩师啊，就是您出来把我杀了，我也心甘情愿。师父，您暂时受着2天委屈吧，等我给我兄弟盖世雄报完仇之后，您再出来吧。啊，冤家，我真没有想到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我把你这不仁不义狼心狗肺的奴才，你放我出去。冤家，你忘记了，我是打冰窟窿里头把你捞出来的。冤家，你对得起我电龙吗？盖世英啊，泪流满面，就像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不分个了，啪嗒啪嗒往前胸直掉，老爷子眼圈也红了。这爷俩可不是一般呐。盖世英跟盖世雄他们是亲哥俩，他爹叫盖辅全，河南农村那么一家最穷苦的人家，老婆子还有病，自个儿的身子骨还不怎么强壮，生下盖世雄不到1周岁，盖世英的娘就死了，
他爹呢也积劳成疾，拉着俩孩子，大的五

六岁，小的三四岁，生活不下去了，咳嗽都带血，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肺结核，那年头可能叫痨病，没有钱治。做买卖没本钱，干活身体不行，走邪道还不是那个本质，上亲戚朋友家去借还要脸，乞求谁还有个穷志气，这就活不下去了。盖福全领着俩孩子就掏荒要饭了，我就死啊，就死到外乡去，我不丢人在我们这村里。夏天好说，到了冬天了，滴水成冰的时候了，俩孩子要吃的没有，冰天雪地就来到苍君山附近。最后盖福全一咬牙，把孩子送别人又怕受屈，自个儿带着养活不了怎么办，一狠心一咬牙，一人仨一块死，找了块大石头在那个河上凿窟窿，咣咣咣凿了个大冰窟窿，先把大的扔进去，再把小的也拽进去，一丈水浅，还没把孩子没了，自个儿这脑袋也要往里钻。这时候电龙来了，一把把他拨了开，把俩孩子就拽上来了。电龙把身上的开场脱下来，把俩孩子一包就抱起来了。老哥，跟我去吧。干什么呢？这是怎么把俩孩子一块都想弄死啊？走吧，跟我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盖福全跟着电龙就到家了，电龙那还小伙呢，二十几岁，一说这个家庭的苦处，电龙说就在我这儿吧，我打去卖艺，我养你们爷仨，这俩孩子我看挺好，跟我学能耐吧。每天打去卖艺挣来的钱养活他们这爷仨，还得给盖福全治病。一来二去，盖福全心里实在不饶人，这病也好不了了。这一天把俩孩子叫来，俩孩子一个六七岁，在这待了不到一年呢，一个四五岁了，告诉孩子，爹呀，我要出门了，电龙啊就是你们俩的爹，长大了你们就管他叫爹啊。那爹你干什么去？我呀，我串门去，过两天我就回来。俩孩子还是小啊，他爹就走了。等电龙回来一问，俩孩子说他爹串门去出去了。电龙明知道这人特别有志气不好，电龙啊就赶紧出去找，到附近树林一看，盖福全上吊了。电龙赶紧买了一个棺材，把盖福全就入土为安了。俩孩子就跟着他，他告诉孩子，别管我叫爹，我就是你的师父，师徒如父子嘛啊。老头就教给他们练武术，摆龙胳膊摆龙腿儿。盖世英长到十六七，盖世雄十四五了。盖世英特别懂事，师父您总说我们能耐练得差不多了，师父啊，您这么大岁数还没有成家呢，为了我们哥俩，我们打算自己独立去生活了，打拳卖艺我们到别处也能看见饭了，师父我们走了。电龙再留也留不下，哥俩就走了。走了有二三年也没有音信，突然呢外头拉来不少东西，绸缎呐、粮食啊、柴火呀、钱呐。电龙一看这怎么回事呢，来这个人就说了，我们是小买卖的，盖世英啊做大买卖发财了。老头说这行我沾光了，把东西就收下了。一来二去，电龙就知道了他没做什么买卖，就在附近苍君山落草未扣当了绿林了。起先呢他送来的东西老头全给他送回去不要他的，后来老头一看呢，

0: 戴世英手底下这些人，山下开了点地儿，自种自吃。再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没有生活来源、很贫苦的老百姓凑到一块儿。哎，佃农一想，也就这么地吧。这孩子有志气，还不想做官。他有一肚子苦水呢，还没跟我唠，还有一段事情他没跟我说。就这么着，老爷子就知道盖世英在苍军山上当了寨主了，所以佃农才娶这个老伴生这个儿子嘛。要不怎么老爷子60多，孩子才11、12啊？佃农今天就提到了当初的这件事，冰窟窿里我把你捞上来的，你忘了本了，冤家呀。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师父，我听见了。
0: 现在山上里这帮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一些纨绔子弟，在别处他们生活不下去了，由于他们惹祸伤人，坏事做尽了，官府拿得紧，摇身一变当了贼，投靠了蔡京。冤家，你看不清楚吗？最近山上做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盖世英啊，真不知道。有些人他们背着他办坏事啊。师父啊，这个您别说了，我根本不想投靠蔡京，主要你的二徒弟他跟我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不对。我们俩出去之后就分了手了。他自己另走一条路，占了红罗山，我也知道坏事做的也不少。可是千不该万不该，阮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劈死。我跟盖世兄，我乃是一奶同胞。我父母死的又这么惨，我有这么一个兄弟，我就叫他白白的死去嘛。师父啊，我为给他报仇，报仇之后师父您把我宰了，孩儿我没有怨言，我对不起您了，您在这儿就委屈个3-2天吧。一听到这儿啊，佃农也有点动心呐、盖世兄也是跟他长起来。师父您生气吗？你要生气我不站起来，我就跪死在你的眼前，你要不生气我就站起来。老爷子一转身，随你的便吧。师父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还来看您。盖世英擦了擦眼泪，由打下边站起来，腾腾腾腾腾腾腾，来到了聚义厅。盖世英啊，刚才呀、这眼睛里都要流血泪了，那就泣不成声了。这个情绪得慢慢一点一点才能缓过来呀、心里都非常压抑。来到客厅之中，这帮贼全过来，大哥大哥大哥，两厢坐下。盖世英心里有本账，得想办法拿阮英的人头。咱们弟兄们商量商量，得跟他们状元府郑重其事的双方准备较量，我一定要阮英的人头。大哥，我看把雷霆应该推来，您好好问问他，究竟状元府他们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着平山灭寇。雷霆这小子保证知道，把他推来再问问他。好，把雷霆推来。雷霆推来了，把俩胳膊绑着，雷霆进来，把我推来是想把我杀了吗？雷霆啊，你跟我说实话，状元府把你派到山上来想让你干什么？他们状元府有什么打算？

想攻山灭寨。大寨主，我不知道，一切我都不知。再说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我雷霆头前那段路我走错了，我没听我爹爹的话，我现在要想重新做人，就是我死了我也是光明磊落。盖世英问我什么我也没有。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雷霆早就该杀，大哥就把他处置了得了，留着他们也是后患。盖世英在他心里头腻歪，杀，把雷霆推出去。外头庄爵准备绑到上头，里头吩咐立刻动手。两个搂兵，一个把刀举起来。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0: 有温度。九八四小说联播，
1: 小说联播。
0: 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太师文仲在西岐亮队，如今他是孤注一掷，就凭着石绝阵要把西岐的人一网打尽。现在这个文仲啊，眼都红了，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管你是燃灯，管你是广成子，哪怕是元始天尊在他面前，他也不惧了。这就叫一人舍命，万将难敌。他早把生死二字是置之度外，当场跟燃灯道人把话说翻，他一搏莫麒麟回归本队，冲着十位天君一抱拳：各位开始用阵对付他们。这头一个报名出来的就是秦天君，这位秦天君呢叫秦丸，胯下骑着八叉梅花鹿，掌中擎着七星方门剑，梅花鹿来到燃灯近前，他把坐骑带住，善哉善哉，燃灯可认识贫道吗？燃灯道人一看，点了点头，认识。你不是金鳌岛十天君之首秦丸秦道友吗？正是。燃灯啊，你仗着你道行高深，道家之首，你跑这儿来欺负文仲来了，你问问我们弟兄答应不答应。咱旁的话甭说了，贫道摆下天绝大阵，我打算请你破阵，你愿意跟我进阵吗？你敢不敢？燃灯说：要不敢我就不来了。扭回头问各位上仙，哪位愿破天绝阵？善哉，我去。燃灯道人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昆仑山玉虚宫护法真人邓华。这邓华修炼了3500年呢，在玉虚宫那也是名列前茅有一号的人物，不过没太修炼成。这邓华性如烈火，争强好胜，自报奋勇，愿打这头一阵。燃灯道人告诉他千万留神，不可大意。邓华说：没关系，您放心吧。脚下祥云来斗秦丸，这秦丸虚晃了几个照面，是拨路便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说：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道友随我进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天绝阵了。这邓华也就追到阵口了，闪目望了一看，哎呀，就见天绝阵这里边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愁云灿灿，冷风

0: 人呐、啊，让人毛骨悚然，蛤蟆根倒竖。邓华倒吸了一口冷气，站到镇门这儿没敢往里进。但是不信哪行，神仙也得讲纪律。燃灯道人赶紧命广成子敲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敲磬什么意思？催他快进镇，别耽误功夫。人家这么多人在这排着呢，一共有十座大阵，不抓紧时间哪行啊？邓华无奈，用脚一踩云头，这才进了天爵阵。那太黑怎么办呢？有办法。再看邓华，把嘴一张，运用丹田气力，就吐出七盏金灯。你看人这玩意儿，这七盏金灯开道，眼前一片光亮，这才瞅清楚脚下是弯弯曲曲一条小道。秦丸呢，已经骑着梅花鹿上了法台。邓华来到台下，抬起头来一看，就见秦丸下了梅花鹿，来在八仙桌前面，用手舞动三门剑，桌上摆的都是黄钱纸，用朱砂写的符令一道挨着一道。就见他用三门剑刺插了一道符，在蜡灯上燃着了，单膀一晃，呜呜呜呜呜呜，越晃越大，越晃越大，最后比车轱辘还大，对准邓华吃力，就甩下来了。这东西叫阳五雷。耳轮中就听见咔啦，雷鸣电闪，打算把邓华给炸死。但是邓华呀，3500年道行，能炸得坏吗？打在身上连汗毛都没伤。秦丸一瞅不好，赶紧做法，用烟雾雷咔啦咔啦，结果秦丸白费劲儿了。您邓华不在乎，脚架祥云就冲上法台。秦丸害了怕了，赶紧从宝斗之中抓了一把红纱，
1: 这玩意可厉害。
0: 赤精子倒霉就倒这上了。再看他把红纱拿起来，对准邓华，啪就打出去了。你别看邓华3500年道行，架不住这玩意揍，啪这一下把邓华打的一溜跟头从法台上折下去了。邓仙长一看不好，大尊借土遁逃出天爵阵，但是为时已晚。这秦丸把手中七星三门剑祭出去，哧溜一道寒光直奔邓华。可叹那么高的身份就死于剑下，人头砍落，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些日子封神台啊，这买卖不太好，青斧神伯剑、龙须虎俩人守封神台，一看也没有死的，没有上这标明挂号的，这俩人平常就打盹儿，没想到今儿个来了，买卖还真开张了。青斧神摆剑，赶紧把引魂幡晃几晃，把灵魂引进封神榜。单说秦庭大获全胜，

是赶紧吩咐一声，擂鼓助兴，商纣的人马倒高兴了，可疼坏了燃灯道人。老人家慈悲没道术，方便眼云翻，善哉善哉。啊，道友，你死的可太惨切了。问左右，谁愿破天绝阵？言欢未尽，有人答言：我愿领法别去破此阵。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燃灯点点头，望道兄多加谨慎，知道了。文殊广法天尊脚驾祥云来到两军阵前会秦丸。秦丸大笑：文殊广法天尊，你的底细我很清楚，你不比邓华强多少啊，邓华都身首异处，你还不是跟他一样吗？既然你愿意出头破阵，我也不加竹篮，来来来，随某进阵。秦丸一波八叉梅花鹿先进了阵，文殊广法天尊在后边跟着也要进天绝阵，但是老天尊一边往里走一边口唱道歌。他这道歌是这么唱的：遇事锋芒不辞劳，天绝阵内走一招，手中紫气三千丈，顶上凌云百尺高，修炼苦功数千载，只为三月赴蟠桃，奉师法别离洞府，扶正驱邪到弯腰。善哉善哉。说着就来到阵门这儿，老天尊望里一看也是不寒而栗：善哉善哉。看来不做充分的准备，到了里边是九死一生啊！用手往脚下一指，平地长出两朵金莲花。老天尊迈步上了莲花，用五个手指头往前一指，唰唰唰唰，又出现五朵莲花开道，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照得锃明刷亮，他用这种光把自己的发身给护住，就来到法台。单说这秦丸下了八叉梅花鹿，噔噔噔噔噔上了法台，赶紧抄起烟五雷和杨五雷了，咔啦咔啦。像连珠炮一样是猛打广法天尊，但是不济于事，根本伤不着。后来他没有办法，又把红纱抄起来了，这玩意儿叫打仙纱，最厉害不过呀。抓起两把对准了广法天尊，招呼邓华倒霉就倒这上了，但是他要伤文殊广法天尊势比登天。老天尊被金光护身，神杀不能靠近，扔多少白糟尽多少，最后把秦丸气急了，把金斗抱起来，哗，这一斗全泼下去了，仍然不顶用呀。秦丸一看不好，把七星丧门剑记起来，一道寒光直奔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皱眉，从白布囊之中伸手
拽出震动之宝。

0: 顿龙庄。前文书咱不止一次提过，这个顿龙庄还有个名叫七宝金莲，那是元始天尊所赠宝中之宝啊。但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一道金光直奔丧门剑，耳轮中就听咔啦，把丧门剑折为两半，落到尘埃。这顿龙庄是直奔秦天君，秦完想跑来不及了，咔一声巨响，用顿龙庄就把秦完给顿住了。上头有七个环子，勒脑袋的，勒脖子，勒腰，勒腿，勒膀子的，把秦完是牢牢的给顿住啊。文殊广法天尊想起道友邓华，心中一阵的难过，眼望昆仑山，默默祷告：老师，恕弟子有罪，我要开杀戒了。说着拽出佛光剑，一剑把秦天君的人头砍落，一道灵魂跑封神台报号去了。青蒲神摆剑一看，哎呀，又来一个，赶紧收进封神榜。秦完一死，天爵阵算破了。老天尊提着他的人头，脚踩莲花出了天爵阵。他刚出去，就见这座天爵大阵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烟消雾散，现出平地，这座阵就不存在了。老天尊来到燃灯道人近前，赶紧交旨，人头往上一递。燃灯道人让姜子牙命猪杆子挑着人脑袋示众。单说文太师一看秦天君已死，天爵阵也破了，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我跟他们拼了。赵天君催梅花鹿过来了，慢，太师，这就叫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天数已定，非你我能改动得了的。十座大阵方破一阵，算得了什么？贫道不才，用我的地裂阵给我的道兄报仇。崔路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文殊广法天尊破他的地裂阵。这家嘴里还有套词儿呢，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动言俱讲道，莫语是神仙，在掌如明珠，当空似月圆，功成归物外，直落大罗天。善哉，文殊广法天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敢进我的地裂阵吗？还没等文殊广法天尊答言，燃灯道人说话了：道兄，包打一阵也就可以了，现在要更换旁人。扭回头用手一指巨流孙道友：你辛苦一趟吧，善哉，领法旨。巨流孙脚驾云光来到两军阵，来会赵天君。他一瞅这赵天君长得可真够凶的，好像个没毛的大狗熊相似，那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 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怪肉横生，两眼怒出于眶外，哪像个得道的仙家呀。其实这赵天君叫赵江，是海外金鳌岛的神仙，是什么变的？就是一只大山熊变的。多年来受了日精月华，变化成人形，能口吐人言，只因他苦苦修炼才有了今天。但是本性难移，也想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其中十绝阵的地裂阵他是阵主。另外此人十分好斗啊，巨留孙看罢多时，用手一指：“你不是赵江吗？”“然。”“
1: 巨留孙，
0: 对于你我也挺清楚，嘿，你没什么能耐，你要想破我的地裂阵，分明是飞蛾扑火，自己找死啊！”“罢罢罢，你随我进阵。”赵江说罢，一波梅花鹿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先进了地裂阵。巨留孙脚驾云光，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可是到了地裂阵的门前，巨留孙不敢大意呀，先停了片刻，往里头看看，再见里边愁云惨怒，隐约约有鬼哭狼嚎之声。他也不知这座大阵奥妙究竟在何处。巨留孙把双眼睁开，是念念有词作歌道：“日月交光炼金睛，两粒灵珠透视明，挥动乾坤知道力，逃逸生死建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玄都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应，善哉。”用嘴往地下一吐，再看脚下出现一朵十八瓣金莲。巨留孙弃了祥云，登上金莲。这金莲放出万道霞光，把愁云惨雾给化开，面前打出一条道来，是直奔法台。咱单说赵天君下了梅花鹿，顺左面的台子登上来，一伸手把描魂幡举起来了。这把幡呢，摇一摇天摇地动，晃一晃乾坤都翻个儿。再看他使劲摇动这把宝幡，大阵里边就开了锅了。什么叫天崩，哪叫地裂，就是神仙也吓掉真魂。这就叫金光出手万仙惊，一道阴风透骨声，地裂阵中施法术，封神台上去标明啊。巨留孙一看不好，口里念念有词，运动法力，来了个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七道寒光把自己的佛身紧紧护住，使其他的东西不得侵入啊。赵江在台上做法术一看，呀，不灵哎！好你个巨留孙呐，今天我要不把你制服，我的地裂阵焉能保得住？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佛钵一个，扑哧，奔巨留孙便打。这种佛钵乃是石门的宝物啊，厉害的不得了啊！ 一道金光直奔巨留孙。巨留孙笑着点点头，把大肉手一翻，来来来来来来，吧嗒，佛钵落到巨留孙的掌心。老仙长乐着点点头，
1: 嗯，
0: 多谢天君，这东西归我了，揣他兜里了。把赵江气得鼻子都歪了，好啊，他伸手又拿宝物。就在这时，就见巨留孙手往空中一抖，一道金光直奔赵江。因为金光太亮，赵江的眼睛都睁不开，也不知道是什么宝。书中代言，这乃是巨留孙苦练多年的震动之宝，名字叫捆仙锁，才要捉拿赵天君。巨留孙记起捆仙锁，一道金光把赵江给罩住。这赵天君有通天的本领，想要逃跑势比登天。随着一声响亮，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巨留孙怕他跑了，掐诀念咒，就见赵天君起到半悬空，冷不丁的又摔起来了，啪，再念咒又起来，啊啪，又摔，连着摔了十几下。最后再看这位赵天君，奄奄一息呀，再摔就摔死了。巨留孙这才收住法语，拎着他出了地裂阵。他这一离开阵，再看烟消雾散，地裂阵被彻底摧毁。巨留孙来见燃灯道人交旨，燃灯道非常满意，一看抓了个俘虏，怕赵江跑了，在他脑门子上头画了一道符，啪给贴上了。然后命姜子牙派人把这赵江就吊到接仙棚上。姜子牙闻命照办呢，命人给吊起来了，离着多远都能看见，这吊着个大活人呢。被风一吹，还来回之悠的，死不死活不活，这赵天君可就受了罪喽。按下他不说，单说太师文仲一看连破两阵，一死一伤啊。文仲火旺上撞，就打算拼命。董天君过来了，文仲啊，何必呢，十座大阵才破两座，你知道哪座阵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不必动怒，看我用封侯阵赢他。董天君催开梅花鹿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叫巨留孙进他的封侯阵。十几位上仙纷纷报名，都想破阵，被燃灯道人给拦住了。不必，各位啊，你我回到接仙棚另议，时间不早，今日就收兵了吧。子牙，收兵。是，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他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亮，西岐收兵撤退。太师文仲也重新得考虑，因此也收了兵了。单说燃灯道人率领众仙和姜子牙回到接仙台上，众人不明白就问老人家，因何不一鼓作气破了十绝阵，半途而废，这是何意呢？嗨，各位啊，你们知不知道 封侯镇是凭什么？这里边凭着三足风，有天风、地风、人间之风，三风合为一气，叱咤乾坤，是最难破不过的。你我众人想要破封侯镇是不可能的。姜子牙一听也发愁了，既然这么多高人都破不了，那怎么办呢？燃灯道人就说，要想破封侯镇，必须得有避风珠，也叫定风珠，拿着这种珠子进了镇，才能把风给避住，不这样的话破不了这座镇。可在座的众人谁也没有这种宝物。黄龙真人突然想起来了，这才说道，各位啊，大家不必心急，我有一个出家的好友，他居住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渡厄真人是也。他的镇洞之宝就是定风珠，能否派人到宝洞前去借来一用？燃灯说，要能借来当然是最好了。子牙，你派人去借吧，越快越好，遵法旨。姜子牙也认识这位渡厄真人，马上准备文房四宝，给渡厄真人写了封信，写完了把大印盖上了，问谁去。哎呀，众将争先恐后都想去。后来曹天曹雷啊，哥俩一商议，咱得去，说什么这功劳咱得抢到手。为什么这么说呢？自从咱们投靠西岐以来，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武王千岁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江丞相对咱们如此重用，咱挺大个子，一日三餐什么都不干，觉着良心过意不去，因此哥俩迈步出来了。丞相，干脆让我们哥俩跑一趟吧，而且我们知道九鼎铁叉山在什么地方。
1: 嗯，好，
0: 路途遥远呐，你们哥俩可辛苦了，切记借来宝珠，马不停蹄要赶回封京，不得有误。我们就等着定风珠好破阵呢。末将明白。这是一封信，带足了川资路费，即刻就启程。
1: 遵令。
0: 曹天曹雷高高兴兴回到住处，打点行囊，把信带好了，又带好了足够的川资路费，身边没带亲兵，就他们哥俩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哒哒哒哒哒哒，出了西门是赶奔九鼎铁叉山。自从到了西岐，这哥俩就没出过门啊。这回离开封京，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这心情这舒畅劲儿就甭提了。但是他们这次出来不是游山玩水，是办大事儿，因此哥俩无心贪恋寺外的景致，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八宝云光洞。在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一打听八宝云光洞在哪儿，有一樵夫用手指，半山腰那座古洞便是。因为道路崎岖，骑着马是不行了，哥俩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一步一步往上走，好不容易来在洞门外，找了棵树把马拴好了。曹天曹雷喘喘气儿，把帽子摘了，身上的尘土掸扫掸扫，衣冠整齐，这才叩打洞门。刚敲了两下，出了一个小老道，看了看曹天曹雷，二位施主有事吗？
2: 啊，
0: 敢问仙童，这是不是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
2: 正是。
0: 哎，请问仙童，洞主是不是杜鄂真人？
2: 那乃是家师。
0: 哦，老人家在吗？
2: 正在洞中休息。
0: 仙童，借你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你就说西岐丞相姜子牙的部下曹田曹雷有要事要面见贵恩师。
2: 哦，稍后片刻。
0: 咣当，东门关上了。小道童到里送信，一会儿又出来了，洞门开放，搭了一请字，把曹家弟兄让到里边。你看呀，说这是洞啊，
3: 那里边相当宽敞了，
0: 正中央吊着珍珠灯，霞光万道，就地下吊根针也都能看得见，而且香味扑鼻呀。哎，这哥俩心说，我们与清福无分，与洪福有缘，不知道这出家得道是什么好滋味，怎么这么多人都想出家呢？看这意思是不错呀，多么清闲，多么自在呀。哎，盼着吧，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过腻了，也找一座古洞前去修行。他俩胡思乱想着，就来到碧云床前。杜鄂真人五心朝天，正然闭目养神。这杜鄂是个大个，就在上头盘着腿坐着，比曹天曹雷也矮不了多少。墙壁上挂着宝葫芦和震动的宝剑。小童子躬身施礼，老师，曹氏弟兄已经拜到。
2: 哦，
0: 杜鄂把眼皮撩起来，唰，眼里就放出两道寒光来。曹天曹雷吓得一哆嗦，赶紧跪下了。仙长在上，曹天曹雷叩拜仙长。善哉善哉，免礼平身。
2: 二位到我的八宝云光洞所谓何故啊？
0: 县长，您先看看这封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说着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双手呈上。
2: 杜鄂真人把信展开一看，明白了，
0: 啊，姜子牙派你们来的，要借定风珠。
3: 正是。
0: 杜鄂真人心里挺不痛快，心说姜子牙呀，未从张这个口，你没掂量掂量分量。我的定风珠乃是元始天尊赐给我震动之宝啊，当年给我的时候说的清楚，珠子在我人在，珠子不在我人不在呀，换句话说，这是我的生命啊，能轻易就借给别人吗？你们要破了封侯阵当然是好了，一旦破不了，把宝物失落，我见着我师父怎样交代？
1: 不能借。
0: 老真人沉默不语。
3: 曹天曹雷一看就明白了，可能这老道有点舍不得。
0: 这曹天呢有点羞口，这人心里有数，嘴笨。曹雷不解，口快心直，有什么说什么，赶紧迈步过来，躬身施礼。老仙长，我家姜丞相是受了燃灯道人所托，大概你们都是仙人，知道有这么一号吧？这是燃灯道人让他写的这封信，派我们哥俩来的。
3: 哦，
0: 这一说燃灯道人也在稀奇啊，不光是他老人家，广成子、黄龙真人、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道行天尊，那多了一共十几位都在我们西岐。
3: 哦，
0: 渡厄真人又一想，你说要不借恐怕得罪了燃灯道人呐、啊，那是我的大师兄啊，既然他的主意，我怎好不借呢？其实真心疼啊，左思右想，琢磨了老半天，这才唤童子把宝物取来。这宝物装在个小匣里头，渡厄真人把匣盖掀开，唰唰唰，就放出万道寒光啊！曹天曹雷在旁边看着，呦，这么亮，照的眼睛都睁不开。渡厄真人说：“二位看见没？这乃是我震动之宝，是我的命根子。今天我交给你们，你们切记，讲借讲还，再借不难。千万不要失落了，要失落了，我可对不起你们。到了那时，我可要变脸伤人。老仙长，您放心吧，这不但是您的命，是我们西岐所有众人的命，没他破不了封侯阵，救不了西岐一方的生灵啊，我们一定妥善保护也就是了。渡厄真人交代再三，最后一狠心，拿起呗，往前一递，曹雷接过来，然后给他哥哥曹田，因为曹田心细，拿黄陵的包袱皮儿把它包了个溜烟，系在腰里头，还系了个死扣。哥俩这才拜辞渡厄真人，离开九鼎铁叉山。等上了马往回走啊，越想越美，你这功力的也太顺利了啊，到这就借出来了。万一渡厄真人闷踏三山，闲走五岳，要不在家，你说得多麻烦，还可巧还在家，哈哈，这回算立个功劳啊，赶紧往回走吧。上了马，走到黄河边，来的时候他们坐的摆渡，可回来一看呢，妈变了，一只船也没有。他们顺着河滩往上又走了十几里地，仍然没有船。看着浩瀚的水面，飞也飞不过去，可把俩人给急坏了。心说这使船的都死绝了，怎么的？来的时候有的是，怎么没了？往下哨再走走，往下哨能走出20里地来。可碰见一个人，哥俩把马匹带住，把这人给拦住了。曹田就问：“哎，请问这一带有很多摆渡，怎么今日一艘都不见了？”这人翻眼睛看看曹田、曹雷：“啊，你们二位是刚来的吧？啊啊，嗨，怪不得。”闹出事儿来了。
3: 哦，什么事儿？
0: 两天前吧，这来俩人，说是人呢，简直是怪物，没他妈那么高的个儿，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俩人还蛮横不讲理，跑到这儿来要占块地盘，把别的摆渡全给赶走了，他们俩独霸此处了。我说这话不信，二位再往前走一程，你就看见了。这俩人霸住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因此都搬家挪地方了。你们要想过河，去找这俩大个子吧。
3: 哦，有这种事，多谢多谢。
0: 这个被问路的人走了，曹天、曹雷 紧踹马镫

0: 往下梢走，果然发现河边一块巨石上坐着俩大个子，就在那儿坐着，比曹天曹雷在马上还高着一块。等到了近前，哥俩把马皮带住，仔细一瞅，哎呦，认得，这俩大个非是旁人，正是方弼、方向亲哥俩。提到这个名字，也许您不会陌生。在《封神演义》开始不久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那段书叫《方弼、方向反朝歌》，救出太子引红引焦，因为纣王无道，听信妲己之言，陷害正宫姜皇后，抠眼睛，泡落双手，姜皇后惨死在正宫，俩儿子引焦引红哭着往前边跑，求文武百官保护。后来方向方弼哥两个一看实在太可怜了，又憎恨纣王，这才见义勇为，把两位殿下背出朝歌。哥俩呢，打那以后也不敢回京城了。纣王降旨，命州府县道严厉缉拿，要把他俩逮住，不是抛落，就得把他俩乱刃分尸啊。这么些年来，这哥俩是隐姓埋名，一直没敢露面。后来怎么办呢？占了山了，但占山买卖不太好，养人养不起，又散伙了，做买卖吧没本钱。总而言之，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们哥俩是吃尽了苦头啊，东一头西一头，山里钻水里去，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仗着哥俩有水性，来到黄河边一看，这摆渡这边挺挣钱，但人多了这钱拿不下来，所以这哥俩一商议，把别人全给赶跑了，他俩独霸码头。自从他俩接手之后，谁也不敢过河了。闲言少叙，咱单说曹天曹雷，想当年跟方向方弼都同殿称臣呢，曹天曹雷官拜龙凤大将军，方弼方向官拜镇殿大将军。这回熟人见着面了，曹天高声喝喊：“二位，二位一向可好？还认识故人吗？”说着话，从马上跳下来，来到方氏弟兄近前。方弼扭回头看了看，一开始没看出来，后来才认出来：“哎呦，我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在这碰上老熟人了，这不曹大将军、曹二将军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快坐坐坐坐！四个人坐到巨石上长谈。曹田口打嗨声：“哎，二位啊，一言难尽呐、啊！我们现在不在朝歌了，已经另投了明主，保了西岐的武王了。”我们是大周的臣子了。是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快一年了。哦，挺好，混得不错吧？当然，武王是有道的明君，江丞相善能用人呐、啊、我们比当初那强得多了，在这儿可顺气儿。
1: 比不了啊，我们哥俩算一败涂地呀、啊。
0: 那你们二位现在靠什么活着呢？
1: 嗨，比要饭的强不多少啊，什么活都干到了。

0: 甜难挣，屎难吃啊。这不吗，想要摆渡点人过河，结果没人过河，到了现在一个老钱都没挣啊。不怕你笑话，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曹田曹雷呀、乐了，心说你看见没，这回啊不但借了定风珠立功，哎，要把这二位带回西岐也算立了功了。这两位有能耐，不说别的，就说这个头吧，给武王千岁当个战殿将军，那还是绰绰有余的。想到这，曹田就说：“二位啊，你们错投了门路了。真好比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呐、啊。大英雄未遇其时，我向你荐举一人。武王姬发乃文王之子，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比纣王强的太多了，你们哥俩愿意保武王的话，我们弟兄愿意引荐，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那么请问二位，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别提了，我们去借定风珠去了。定风珠那是什么玩意儿？宝贝呗。哎呀，光听这名儿可没见过，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1: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就看一眼。曹田曹雷没注意，为了炫耀炫耀，把珠子拿出来了，就因为这一念之差才引出来塌天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

0: 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 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你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他们吃的平时吃的是什么？喝的是山里边的水，吃的就是山野菜，那些桔梗啊、胡萝卜呀、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和野菜。大家都知道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野菜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咱人吃的都非常好，而这个羊吃完之后产出 说的这个乳，你说的有多好吧，对不对？所以奶源好，这个奶粉的这个品质才高，这大家就能明白吧。为什么团购十几年，这么多老听众都回过头来再买咱的羊奶粉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十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动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得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而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一部分的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好多人呢吃点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找受点风着点凉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而且呢就是极度的控制饮食，我把饮食给控制的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也是上好多趟厕所，就说明你的胃肠功能特别的虚弱了。针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特别虚弱的，咱们就好好的去调整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你就不上好多遍厕所了，你所吃的那些营养就都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了，你吃的那些昂贵的保养品保健品就不会浪费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那毒素垃圾呀、干脆代谢不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你用药治疗的同时，是不是也建议你配合点益生菌去喝呀，对不对？而咱们的今天这款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成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杯羊奶你只要用40度的温水去冲，不要太高的温度去冲，别把里边的益生菌活性成分给它烫死，这杯羊奶就可以帮您补充三大类的营养。至于这个羊乳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和什么样的营养，你上网去查去，在很多《本草纲目》等等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多，甚至被称为药食同源的一味方子。那你想，羊乳它不就是羊奶吗？为什么在古代古医书当中把它称为药食同源的一个方子，就说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之大。现在好多的叔叔阿姨日常每天一杯奶，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每天一杯奶吧，每天一杯奶喝的都是咱们的羊奶。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小的时候到处淘的那个羊奶给孩子喝，孩子不愿意喝，膻的红的，但是都知道羊奶健康有营养好吸收，对不对？咱这个羊奶粉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咱把其中的营养成分都给它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个膻味给它去除了。好多阿姨平时连羊肉都不愿意吃的，喝咱的羊奶一点问题都没有，更何况咱们这个羊奶给大家做的什么小包装，独立包装，非常的简单方便，外边是一个小铁桶，送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一桶里边呢一共是500克，分成20个小袋，每小袋是25克，喝一袋拆一袋，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那么一杯羊奶当中含有3大类的营养，多好啊！
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那么咱们今天每桶给大家打了五折，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才960块钱。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这东西它要不好，咱老爸爸老妈妈喝完之后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再去买吗？不能够啊。所以他团购了十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证明它的品质非常之高。所以老听众朋友啊，

0: 咱们羊奶粉啊断货了，现在到货一小批，数量不多，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吃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啊？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1: 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哎。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1: 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咱们都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继续拨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我订羊奶粉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富平产柿子饼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您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到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我最近老舒服了，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又没精打采的啊，这个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的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订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欢迎的是六线的谢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奶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羊奶粉。哎、
0: 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孟女士，你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

0: 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这个羊奶粉再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奶喝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怕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您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哪儿哪儿都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买继续喝吗？肯定不会呀。所以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羊奶粉跟大家一直合作呀，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多呗，就是因为老听众回头还找他喝的好呗，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定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
1: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如果说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打进电话，等我下了节目想订这个羊奶粉您就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二线的这个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哎，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是不是？好嘞，
1: 对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有啥可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你说维生素咱们能不能缺？不能缺。为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融入到羊奶粉当中。为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喝奶，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天都得补充一些蛋白质，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更强一些。鱼虾蛋奶，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感冒啊或者有病毒类的这个疾病，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大家就得注意点了，对不对呀？你说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边上课的孩子，哎，有的这个同学感冒了，他都离得挺远就被传染上了，有的同学呢离得挺近都到同桌都没被感染上，为什么呀？是这病毒挑人吗？不是，就是说你身体自身的免疫防线比较坚固，你自己身体，说白了你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这病毒就算是感染到你的身体上了，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什么症状，它也不能在你的体内兴风作浪，被你的健康细胞打败了，所以就咋地不咋地，对不对？用咱们叔叔阿姨们的话说，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体质比较弱呢，有点风吹草动啊，那风寒湿邪，稍微凉着点，稍微热着点啊，稍微这个跟这个感冒病毒接触一点，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但是现在呀，这感冒可不像我们过去小感冒啊，就这个吃点感冒药一挺就过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感冒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因为感冒病毒非常严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必须得住院。就是老

0: 老人啊都已经70多岁了，就他都几乎很少因为其他疾病去住院，因为一个感冒住院了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感冒病毒侵袭到肺部了，然后呢肺部出现那个肺炎肺感染甚至是白肺的情况了，不住院他不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这种情况吧，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防线，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壮起来。所以平时啊，不光是这个鱼虾蛋奶，还有蔬菜水果肉类，咱们该吃的都得吃。更何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啊，蛋白质啊，益生菌，包括多种维生素，让你一杯奶就全部都解决了，全部都给补充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箱6大桶，一共是1920，但是你此时此刻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就是960，6大桶，每桶里边有20小包，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500克一斤装的6大桶。平时大家买那个羊奶粉基本都是350、300的吧，咱们是500的，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和160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960，它的这个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就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哦！大家打电话订吧。今天羊奶粉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之前断货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家里边这个奶粉喝没了，已经提前跟我们预约了，先可着他们送出那一批，但是现货剩的就不多了。想要喝到这一批现货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不膻，这个羊奶粉没有膻味，放心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啊，我知道了，一整箱是6大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1: 多少钱？
0: 960块钱一整箱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4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友，
0: 一组羊奶粉是吧？
2: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5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原来买过吗？
3: 买过。
0: 老听众哈，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特别多，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购羊奶粉的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因为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啊特别开通的，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咱这个羊奶粉，找不着在哪儿订，不知道没有这个节目，为啥听不着羊奶粉团购的节目了？因为没有货，因为羊奶粉一直在断货当中，我们有好多听众想订，家里的羊奶粉早就喝没了啊，但是现在没有货，我们怎么给大家团购啊，对不对？所以全新一批羊奶粉到货之后，我们就立马加开了这么一档节目，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喝过咱这羊奶粉的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从来没喝过的，我建议你喝一回尝试一下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周女士，您好。
4: 定向
0: 羊奶粉，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多长时间？
0: 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4: 不是保质期啥时候？多长时间？
0: 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
4: 到啥时候？
0: 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的出厂日期是几月几日，详细跟您介绍一下啊。哎，好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5: 才订一组。
0: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啊。3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6: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度这么高，就一直喝的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啊？咱每天都得坚持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更何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杯普通奶的价格，但是喝到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的好奶，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羊乳啊，是羊奶啊，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来订上，因为这一批到货的现货数量也不多，能订上您就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不妨你来尝试一下，就是 960块钱一整箱，能够给为你换取回来的这个健康，绝对不仅仅是这900多块钱。大家自己对比，你想我们的老听众，如果说他喝完咱这个羊奶粉，身体上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能一直去买，一直去喝吗？真的就是这样。就包括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老听众，给有我微信的，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羊奶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没想到哈，虽然说它也不是那种不便宜啊，说羊奶粉好不好，但是真好啊，性价比非常之高。你比买那个便宜喽嗖的，喝着啥感觉没有，营养也没补上，你那便宜喽嗖的钱不也白花了吗？所以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说的太对了啊，真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但是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比较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它就不贵了呀，甚至比那个在网上买那个电商平台还要便宜呢，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啊，这么合适的价格，您就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六线的张女士尾号5645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1920一整箱，咱们的团购价格是960块钱，合到160一桶，160块钱一桶，而且是大桶500克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0: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3: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3: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2: 共贺祖国华诞。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

0: 哦，毒啊，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 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

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两到三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有蛋还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等等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它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

0: 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啊，发汗啊，胸闷啊，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斗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2组。
0: 好，2组给您订上。要2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盘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 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 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哎，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6: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6: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8: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 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4: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5: 一起吃，
0: 一起吃，
5: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液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质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7: 好的，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9: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0: 找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11: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到达5000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胃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 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
3: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还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9: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10: 对。
0: 哎，给您定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1: 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11: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0: 啊。好的，我给您定上啊，肯定是体会还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11: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 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 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

0: 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粘稠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名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三瓶的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三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哎，你好，哎，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0: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是吧？我前两天买了一套，我吃个感觉还可以，
0: 是吧？
1: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1: 啊，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1粒，晚上1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

0: 呀妈呀，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350-360，那你一年4-5千，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他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然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定就能定，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订两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啊，林楠，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
0: 这
1: 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的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的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1: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个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太好了，
0: 好的，
1: 谢谢，
0: 赶紧订上，
1: 谢谢
0: 阿姨信任，
1: 谢谢阿姨信任啊
0: ，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啊，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3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你好，依然，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简称那是啊，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3: 啊，今天订的呢，就
0: 是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3: 啊。那好了，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
3: 那我订两组，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三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你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您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啊。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 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楼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这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一加一

0: 于一，大于一，大于一，然后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一二一加一大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 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 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它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啊，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又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2: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2: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

0: 有多好的反应，
1: 那
0: 就不一定了。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1: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1: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
0: 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1: 怎么吃法？
0: 每天
1: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1: 餐前餐后没关系。
0: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1: 那好，给我定一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7: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9: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9: 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促成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知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一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三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0: 传奇，筑梦未来。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0: 共贺祖国华诞。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节目。通过丰富的生活资讯以及优美动听的歌曲，陪伴您假日生活的每一天。金秋的十月，空气中满是喜悦的味道。金秋的十月，微风中满是收获的美好。金秋的十月，天空中满是幸福的喜悦。国庆佳节，祖国的生日，盛大的节日，让我们共享和谐盛世，幸福时光。希望温暖的电波丰富您的假日生活，祝福听众朋友们，金色阳光照你健康，银色月光令你舒畅，五星红旗给你力量，幸福歌声带给你吉祥，漫漫岁月欢乐不老，悠悠人生幸福长长，国庆佳节喜乐安康。
5: 这时候啊，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血管健康，血管的通透性，但是咱们又不能吃的太没营养，你天天土豆茄子白菜肯定是补不了足够的营养的，我们需要太多的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钙呀、磷呐、钾呀、 DHA EPA 非常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海类的东西，海鱼当中有 DHA EPA 啊、脑黄金啊，对血管的通透性好。大家想想，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咱人类能够吃的补给品，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海参、西洋参，包括我们平时比较普遍的能够入药也能做饭的大枣啊、枸杞啊、桂圆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非常温和，不用让大夫把关，我们自己就能够每天吃，随意吃，可以多吃可以少吃，吃了就补，补了就有用的好多好东西。都有啥？人参、鹿茸行吗？不行的。有的人虚不受补，吃不对喝不对，可能会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跟影响。你别看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什么冬虫夏草啊、这个很肉松茸啊、等等啊，就好，好是好，但它不好掌握量，也不好拿捏分寸。但是海参就不一样了，海参集众家养生补给营养之所长，而它有独特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排脏逃生、排出异物而逃生、能自我重生、生物细胞学方面的细胞再生能力特别强大，所以它又很温和，又特别安全。你想，连小孩都能吃，只不过太健康的、活蹦乱跳的、啥问题没有的小孩没有必要吃啊，中老年人太有必要吃了。所以提醒大家，到了补养海参的时候，一根海参呢、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是我编的啊，这书籍上介绍的。比如说我们有氨基酸、微量元素、胶原蛋白、牛磺酸、海参皂带、软骨素，依然给你分析分析。

0: 分析，比如说 DHEPA 脑黄金，疏通血管，扫清血液垃圾啊。那你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肯定不敢吃肥膏厚腻的一些东西。海参就可以放心吃啊，既补营养了，又不上火，又没有负担。而其中软骨素，那个叫做硫酸软骨素，这个东西对我们的骨骼健康、软骨、骨膜、骨油、韧带、滑囊、柔韧度特别有帮助，对吧？那你还吃啥？什么喝什么奶呀、啊？吃什么豆腐？那吃多少啊？好几斤奶，好几块豆腐，吃这些东西它能补足一点点的钙质，还不一定能够吸收得了。那你吃软骨素多好，这里边海参当中有钙、有铁、有磷，而且钙磷比例非常好，软骨素也补软骨的营养。海参当中的汞啊、锰啊、钒啊、络呀、啊，太多都是对于我们就是身体的脂肪代谢有用的。所以你要是脂肪肝、胆固醇高，你怕血脂高、血压高、堵塞血管，这里边有很多营养素帮你去代谢体内脂肪，帮你代谢内脏脂肪啊，而且有 EPA、DHA、脑黄金，而且海参从古书籍记载能够补肾精，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也海参，还有大把大把的胶原蛋白，这里边的胶原蛋白能跟什么硅藻胶、鹿角胶相媲美，对吧？就生血养血。对于肌肤状态也很好，有斑的啦，皮肤有细纹的啦，身体五脏六腑滴了答了下垂的了，胸部下垂、臀部下垂的了，就这些用补补我们这胶原蛋白这么丰富的海参，多好啊！关键是它是海参及这些营养于一体的，对不对？所以平时，多选海参。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呀、啊，谢谢支持信任呢、啊。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这么一两次，买1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1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等于买1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1组现在变7斤了，1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这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1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1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堡垒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2: 我想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对对对，
0: 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因为成糖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谁回头再来买？

0: 斤买来养生也是太合适了。现在多给一斤白往你兜里塞300块钱，订两组白往你兜里塞6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不实惠？太实惠了！尤其长期吃的，抓紧报名。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要一组是不是？哦
1: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现在7斤海参，有5袋大连青虾仁，7斤海参包括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87996984。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兜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两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3: 2588。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3: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给老人买，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脑黄金对我们太重要了，尤其是气候波动阶段，咱们希望自己的血管比较通透比较稳定，这个真是好的营养补剂。任先生你好，要一组海参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好吧。哎，感谢信任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就行，有人回话送货，7斤海参加5袋大连青虾仁，白赠1斤呢，赠的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而且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这虾仁大家可喜欢了，就是白白的嫩嫩的，剥了皮儿了，去的壳了，就是缓化就能用，特方便，关键是这是实惠，然后有价值，就是咱不搞虚的，并不是说有赠送啊，赠的东西特别一般，可不要哈，不是，咱赠的都是实实灰灰的，特别在老百姓生活当中能够用得上。这个虾仁化了就能炒饭炒面，然后呢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可以炒这个黄瓜什么的哈，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今天多给一斤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回馈我们的20年的信任。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0: 过来一组还是？
1: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八到十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李先生你好，
2: 订六斤海参，
1: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六斤。
1: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麻烦你好，我订六斤。
1: 好的。卢女士你好，需要一组海参是吗？
5: 你好，我订一组。
1: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
6: 哎，是。
1: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八到十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了一组包括七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儿。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三五口人五六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短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顶发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两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一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0: 好，你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很多老朋友都说习惯了一组六斤，哎，现在一组六斤多给一斤，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孙先生你好，哎，订海参是不是？
7: 快订了，完了
1: 啊！订完了，好的，孙叔叔给你订上了啊！哎，您等电话啊，有人回话就送货，87996984。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就是补营养。那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买赠，平时这个海参吃的特别省，因为你想啊，如果咱没什么大问题，哎，并不是说手术康复阶段，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疲劳乏力、快速恢复啊，生产生育有什么什么大创口什么的，你吃海参熬小米粥，海参熬什么黑豆木耳汤，非常补身体，这个建议大家天天来一根。但如果你不是什么手术康复阶段呢，你也没有什么大口子小口子呀，咱就是补营养，就平时自己吃的也可能不均衡，可能有偏颇，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科学均衡营养，对不对？咱要想补五脏六腑的营养，它有很多营养价值啊，对血管好，对肌肉筋膜好，对我们的平衡血糖好，对我们各种这个五脏六腑的一个这个脂肪的代谢有好处，它有太多的营养了，是不是？又有胶原蛋白，对皮肤也好，所以它由内而外都是很好的东西，它就是补营养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一根海参有那么老多营养呢，吃这一根比你吃一天鸡鸭鱼肉瓜果梨桃吃一堆啊，都堆成山了，比那些都来的有用。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好吸收啊，对不对？你知道这个钙的来源，那有很多豆腐啦奶啦什么的，但有很多人是吸收不进去的，吃豆腐胀肚的，吃奶的拉跑肚拉稀的，乳糖不耐受的，对不对？海参是又好消化又好吸收又有全面营养，所以平时普通人咱就补营养的，我们就每天这个半根儿，哎，或者是三天吃一根儿也都是可以的，一个礼拜吃两根三根，只要我们持续坚持，只要我们持续坚持，顶有收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越吃越省的，对不对？你可以平时作为补营养的角度来讲，三两天吃一根，那我们这回是七斤海参，平均70根啊，平均70根，如果你三天吃一根，那简直小小一年了，对不对？大半年的时间就完全足够了，才1000多块钱，咱没有改变价格，反而是有赠送啊，1800六斤额外赠一斤，还有五袋青虾仁呢。王女士要几斤海参呢？
5: 要一组海参。
1: 好的，一组七斤，安排送货啊，87996984。新朋友也跟着老朋友来借光，咱别错过。新朋友可以了解了解这个性价比，市面上。

0: 吧，也有差不多挺好的海参，因为现在嘛，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嘛，就是我们可以走亲访友啊，礼尚往来呀、啊。你也会逛，你也会看高端的海参，一斤即食的这种，一斤就要七八百，一千多的都有呢，对不对？干的呢，这个更多了，比如说3000一斤的，2500一斤的，对不对？它有一细微的差别。而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品类当中，我们这属于性价比之王了。玉成堂即食海参，即食的呀。那你看看那个商场超市有的那个大超市里边那个水箱里边这个对吧，大玻璃那个里边卖的那个五六十块钱一根在那儿雇佣的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一点都不差呀。而我们300一斤平均多少钱一根，真的很合适，300块钱一斤，六斤一组，现在额外还多给一斤呢，太合适了。这个87996984，刘女士你好，给您定上六斤海参额外赠一斤，对不对？
1: 对对，
0: 好的。刘女士是不是以前也吃过的老婆朋友啊，
1: 是我老朋友，老朋友了。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刘女士听广播吗？咱不多交流，87996984，抓紧报名，安排送货到家。多好多难得的机会，感恩回馈大家。那我们20年左右的团购了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听咱984节目30多年了吧，对不对？咱30多年历史的节目了啊。然后我们团购这个海参居然20年左右了，品质有保证，大家如果吃了不满意，谁回头再来买啊？性价比不高，谁回头再来买啊？对不对？现在购物渠道那么多，我们这个海参的品牌屹立不倒，品质一直让大家信任。现在买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多储备点儿吧，87996984。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波动阶段，好好补营养，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不对？还是我们很好补营养的来源，87996984。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跟你订上。你要是订12斤海参就是两组，订两组的特别合适，白得到足足两斤海参，价值600块钱，等你往里兜里塞600块钱，一组六斤，额外白给一斤，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赠的跟买的一样。这一袋一斤里边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帮心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呐、生产生育呀、久病体虚呀、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
3: 买一组海参。
0: 好的，李阿姨以前是不是吃过呀？
3: 对，吃过，是我那个新日期的。
0: 当然当然，您放心啊。
3: 好嘞，
0: 再见。祝您健康。87996984，翟女士你好，要海参是不是？
4: 哎，你好，我头一次买你家海参。完了，听那个性价比挺高的，我今天听那个广播。我新买一组，
0: 当然，但您放心，我们团购了20年了，大家伙这个特别满意，而我们难得20年头一回买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您赶上这一波特别合适，您吃一回你就明白了，性价比真的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再见啊，
4: 谢谢。
0: 哎，我们新朋友还听广播呢，87996984，提醒大家，导播老师提醒您电话接通了，一会儿主持人跟您说话，咱们其实可以把家里收音机暂时调到比较小的声音。我们用手机呀、座机呀，交流沟通之后，再把声音调大，也比较不错。这样的声音效果会更好一些。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放心来补，放心来用，20年品质保证。我们984节目30多年了，陪伴大家，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么说白了吧，你这个东西如果性价比不高，其实市面上购物平台渠道太多了，那你这984这个海参团购的价格没有比外边便宜多少，咱有听有必要非得打电话订吗？对不对？咱随时随地逛个商场超市不就可以，哎，这个购物了吗？对不对？为 啥非得打电话等着我们给您送呢？因为我们性价比高啊，是不是？其实价格不是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真的能够立得住脚。咱吃了这么多年，老爸爸老妈妈品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是不是？它是我们太适合老百姓来平时补养营养的好东西了。而且我们这时候走

亲访友啊，馈赠爸妈呀，哎，表达孝心爱意呀，礼尚往来呀，这个性价比这么好的，贴地皮儿的，贴地气儿的，这个适合老百姓长期吃的东西，哎，这拿得出手，有面子，我们补充营养，是不是有很多的价值？因为这里边有太多营养价值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个牛磺酸矿物质越是觉得累的，哎，没劲儿头的，哎，你补补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再就是对血管好啊， DHA EPA 啊，你越是怕自己血管像粥似的糊上，对吧，你越应该吃海里的东西，海鱼当中也有 DHA EPA 呢，黄金，对不对，你吃点海参也很好，海参当中 DHA EPA 也比较丰富。再一个，怀孕的孕妇也多吃点海参，胎儿就从母体当中这个循环当中代谢当中汲取很多的对于大脑生长发育有用的这个脑黄金 DHA EPA。 而且爱美的姐妹们，大姐们阿姨们啊，就我们都怕自己人老珠黄年老色衰，是不是，然后如果要皮肤有弹性，然后呢以什么干燥啊、松弛啊、长斑啊、细纹啊等等这个下垂啊，是不是，咱们多用点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当然了，你吃猪手也很好的，对不对，吃猪手，猪手当中也有胶原蛋白，但是这个猪手就不能天天吃，你天天吃啊，一个是猪手也不便宜，你想想现在我们去熟食店买一猪手多少钱，40-50，对不对，还比海参都贵，你这么想，熟食店高端大品牌的熟食店一个猪手40-50，普普通通的你说都得30-40，是不是，比海参都贵。但是这个猪手这个东西你不能天天吃啊，胆固醇是不是增增高啊，海参同样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但是它可是零胆固醇，零胆固醇呢、啊、零胆固醇呢、啊、听众朋友们你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对不对，而且里边有软骨素，这个硫酸软骨素对骨骼真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想啊，这海参千百年来它都是传承，千百年，不是说就咱们说节目呀，30年节目，哎呀，团购20年的海参，人当年呢，几千年前啊，对吧，都有这个历史神话传说，然后呢，有据可查的。你说传说方面，比如说秦始皇让徐福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妙药，徐福找着找着，辽东海滨有之嘛，对不对，找到的这个土药，那个时候不叫海参，叫土药，徐福就吃这个土药，反而徐福很长寿，对不对。那有据可查的，有资料的，就是明清的古代医家都记载，包括那个古中医原运动学这本书啊，好多的案例啊， 对吧？这个对肾阳肾水协同来补身体的海参和木耳，这个海参和黑豆熬粥，这个千百年的传承啊，还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清代的宫廷药膳，宫廷药膳呢，皇帝妃子吃的宫廷药膳呢，那得多讲究，对不对？海参木耳烧豆腐，你看从古至今它都是有记载有据可查的，就大伙儿对咱老祖宗对它都很认可，是不是？所以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为啥会这么认可呀，现代营养学了解的比较客观全面嘛，会从那个生物工程啊，包括它的这个营养含量啊，对吧，去分析太多营养了，钙呀、磷呐、铁呀、钾呀、微量元素氨基酸、牛磺酸、赖氨酸、 DHA、 EPA 呀、胶原蛋白呀，它咋这么多营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吃海参是顶有营养的一件事儿，一根海参比一大桌子来的都有用吧，对不对？抓紧报名吧，现在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等于七斤一组，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孟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7: 啊，对。
6: 好的，孟阿姨，我给你订上。孟阿姨也是订过吧？吃过吧？
7: 吃过好几回了。
6: 啊，谢谢您的信任，你等电话啊。现在七斤安排送货，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听众啊，哎呀，这个问题真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啊，有朋友有我微信来问说：“依然呐，我有胆固醇，我胆固醇高，刚体检完，能吃海参吗？”海参几乎是零胆固醇的，你放心，这个就放心大胆的补，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标。日常的营养补充，多吃点深海鱼，吃点适量的坚果，多吃点什么蔬菜水果之类的啊，当然得适量，因为有些脾胃特别寒凉的人真不适合吃很多的水果。你要是本身皮肤疹子的，然后呢便秘的，真不太适合吃榴莲、芒果这种偏热性的东西。胃肠极其寒凉的，真不太适合吃梨呀、山竹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这些知识常识，我们要听节目，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说收获。那通过节目你也了解到了，海参是广谱类的一个营养补剂，它跟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不一样，那些东西要补啊，你得问大夫好好给你把关。就像很多大哥叔叔们喜欢泡点药酒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问说，依然我们家呀有这个人参，我想泡点酒，你说我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呢这个怎么喝啊？其实比例是多少，大概其实咱们可以查一些资料什么的，这网上也都有。但是自己怎么喝这个事儿，我认为你得问大夫。人参这个东西跟普通的东西不一样的，它跟萝卜白菜不一样啊，你自己怎么喝得找中医把脉。万一你的体质根本不适合吃人参呢，根本不适合用人参泡酒呢，人参泡酒客观的不联系人的体质来讲，它是可以有养生价值的，对不对？但是你要联系到个人呢，有的体质真不能喝，对，这个得找中医把关。但是海参不一样，海参饭店都能点菜呢，对不对？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呢海参这个蒸鸡蛋羹，是不是都很普遍，对吧？这个是食补级的，特别安全，我们应该把海参补一补，礼尚往来，馈赠亲人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选择。87996984，现在来订，六斤一组，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安排送货到家，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对，我要一组海参。
6: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9: 你好。
6: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六斤。
10: 108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086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
6: 这五袋青虾仁，
9: 给我订了一组吧。
6: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9: 要一份儿。
6: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1: 要一组。
6: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
11: 一
6: 组的海参，
10: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6: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6: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1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6: 啊，
12: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6: 啊啊，
12: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1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6: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
6: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1: 要一组。
6: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11: 啊，吃过。
6: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
6: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六斤。
9: 对对对，
6: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9: 吃过
6: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
10: 87996984。
6: 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3: 啊，要六斤。
6: 好的，给您订上六斤，额外赠一斤，赠五袋虾仁啊，87996984。
13: 六斤，六斤海参，完了五袋虾仁，是不是啊？
6: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一斤吗？哎，这是一个套组，啊、谢谢潘阿姨。
13: 七斤呢？
6: 对，一共七斤，然后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嗯，
13: 几天送啊？
6: 很快就送，这两三天就送货上门了。阿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13: 啊，好了，
6: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非常高档的补品嘛。对吧，送人自用都很好的，我们老百姓啊用它来养生，这个季节提高免疫力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这个抗病的能力。那其实说实在的，抗病能力哪儿来呀？你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不缺营养呗，又缺钙，又缺镁，又缺磷，又缺胶原蛋白，人就松松垮垮的，没精神头，没劲儿啊，是不是？你要是缺一些营养价值，连带的就是我们的问题之所在。比如说太缺胶原蛋白的，缺乏钙的，你都掉头发，是不是？要是完全血管淤堵的，然后脑子浑浆浆的，那你严重的堵得比较严重的，你就得输液打针了，再严重的就支架搭桥了，是不是？做手术了，是吧？那你在这些严重问题出来之前，我们就应该多用点 DHA EPA 丰富的东西，深海鱼不错的啊，或者您平时补点鱼油，吃点纳豆激酶，这都是对血液循环好的，让血管通透性的好的。但是海参里边有 DHA EPA， 你常吃这个也是很有好处的，对不对？有好多好处啊。87996984，现在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4: 订一份。
6: 好的，订一份，七斤，额外有五袋虾仁，给您订上了。王女士等电话。
14: 那个我想问问，
6: 哎，
14: 他怎么吃，拿出来缓上就能吃吗？
6: 啊，您是新朋友啊，我给您说一下啊，他就是放在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一年，因为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什么都没有啊，保质期一年，然后要吃的时候咱就拿出来，现在这个室温环境30分钟40分钟就化了吧。然后有更多的听众是属于每天早上吃养成习惯了，他就头一宿从冻槽里拿出来，然后呢放在保鲜层里，第二天早上就慢速解冻嘛，你就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吃。要是想让它有点滋味儿，你什么蘸点爆汁儿啊，整点酱油啊，拌点黄瓜、洋葱、木耳啊，也都行的啊。
14: 好的，好的，
6: 给您订上了，
14: 谢谢。
6: 哎，祝您健康，感谢新朋友的信任，新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跟老朋友借光，真是太合适了。因为性价比摆在这儿了，咱团购了20年啊，对不对？那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最早最早，我们说这个团购的活动哪来的？最早最早啊，哎呀，得20多年前了，就是我们广播电台也有很多广告，就好多好多吃的用的呀，等等等等啊，对不对？那这个大家伙老百姓到商场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东西不好还找电台维权什么的，那个时候哎，咱们的负责人就想了，既然大家伙购物需要，生活需要买这个买那个，有好多好多找电台帮助维权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那咱帮老百姓把把关多好啊。哎，又跟我们的合作的一些商家有这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平台的合作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的这个团购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那这个演变到现在就是为大家精心挑选好物，那东西不好咱也不好意思在这说呀，是不是？87996984，田先生你好，要订购海参一组，对不对？
15: 对，电影如海参。
6: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现在七斤了，哎，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拨通电话吧，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性价比真的很好。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在什么哪一个欧美那边的什么什么这个海域里边啊，什么北冰洋之类的啊，太平洋啥的，你说这个海底的这个海参，哎呀100块钱一根，你拿那么高端的跟咱这个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那100块钱一根你能天天吃吗？你也不能天天吃，对不对？那么大是不是像熊掌似的，确实高端确实好，那不适合老百姓天天养生啊。咱别跟那老高端的去比，咱就比普普通通的超市商场网店你能买得到的这些，我们跟市面上卖700-800的差不多，就我都亲自对比过，那我们这个太合适了。现在6斤一组，然后额外还给1斤，一模一样的，对不对？87996984，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
6: 哎，给您订上2组海参是不是？嗯。好的，张阿姨给您订上了2组啊，送货上门啊，就是1组7斤5袋杏仁虾仁，订另外1组还是7斤5袋虾仁，真合适，就是常吃的多储备点啊，像张阿姨张女士似的，就常吃咱就多储备点，因为这个活动不总有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几天啊，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抓紧报名吧，性价比之王，那真好。就是我也对比过嘛，因为咱主持这个节目，咱得了解，我们家自己也在吃这个海参的，就是你千万别跟那个100块钱一根的比，对吧？咱就是性价比高，市面上8、9、7、8百的，跟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而玉成堂品牌就这个品牌有不同的系列嘛，然后它在那个大连那边，因为它是原产地是小长岛海底底波，海底上给你捞上来的嘛，然后开膛破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今晚好无损。在20年前，咱们有一小部分听众跟咱团购负责人跟主持人一起到这个采捕现场观看整个的这个流程，对吧？那个时候也是相当震撼的，我们了解了海参原来是这么给大家送到餐桌上的啊，对不对？那这个海参就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都非常纯粹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6斤一组安排送货，现在额外还赠1斤，还给1斤，白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现在报名安排送货，那性价比真高。就是我们家是化了，你就直接蘸爆汁蘸酱油就行，像我公公婆婆还会拌木耳、黄瓜、辣椒、洋葱哦，这个一拌，特别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膳食纤维也丰富，是不是这样吃海参？然后年年节节岁岁，有的时候你说咱们好多节气，对吧？年年过年过节都会吃饺子，包饺子，冰箱里有海参，拿出来一缓，对吧？和馅儿直接就包饺子了，可高端可好吃了。87996984，当我们包饺子的时候啊，哎，咱这把还赠虾仁呢，是不是？包饺子的虾仁海参就都有了，来个多鲜馅的饺子，这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是不是？热热腾腾的，对不对？哎，我们寒冷的环境就应该这么过。87996984，87996984，别错过，抓紧报名吧。87996984，咱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就没有了啊！87996。

0: 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魏女士你好，
1: 第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
2: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你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3: 二五八。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订12斤的特别合适，6斤一组嘛，额外多给1斤。你订12斤，另外那一组还是要多给1斤。8799-6984，6斤一组1800，现在额外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组了，最后十组赶快来冲。就这几天您持续关注984，如果一会儿啊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因为这个在规划嘛，因为咱不同的时段收听人群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也会随着大家的订购来调整这个订购的时间，应对的人群什么的。如果你现在就最后十组了，本档节目最后十组，如果今天一会儿你抢线抢不进来，你就多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个时间段又团购了，就这几天有这个买赠，千万别错过。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你赶快往里拨，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最后十组。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呐、回馈呀、谢谢支持信任呐、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1袋1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那么1-2次，买1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一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300块钱的合适划算的价格，等于买1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1组现在变7斤了，1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1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线订购8799-6984。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留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4: 我是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4: 啊、是是是，
0: 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一成糖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精神头，吃了不怎么地，哎，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力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组六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的灵性虾仁，额外还有一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5: 一
0: 组的海参，
2: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0: 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觅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什么依然，给我订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A 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8: 哎，对。
0: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
8: 哎，
0: 送货上门啊，8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只剩最后2、3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吧。最后2、3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2、3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金秋迎华诞，
1: 赤心送山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11假期特别节目。
1: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6: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1: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8: 陈独秀给胡适写完信，晨曦已经驱散了黑暗， 箭杆胡同九号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在信中，陈独秀写道，蔡杰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系北大校长职务之任，立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见足下一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信的最后，陈独秀说，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时不易得，此番感慨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意味。英雄相惜，在陈独秀的心目中，胡适才是北大文科学长最合适的人选。如果说此前陈独秀还希望胡适将来能够到亚东图书馆和群艺书社合并后的新书局担当大任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将胡适推荐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请他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两人不能在上海共同做事了，那就携手在北京成就一番事业吧。循着陈独秀的思绪，从他的回忆中走出来，静静地梳理他与胡适交往的点点滴滴，会对陈独秀有新的认识。那时的胡适只有25岁，而陈独秀比他大了整整12岁，这样的年龄差距并没有让陈独秀表现出任何的妄自尊大，而是诚恳接受了胡适的建议。这是编辑的职业素养，陈独秀是编辑家的典范，这是一种宽广的胸襟，更是一种使命担当。半年后，胡适来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同时担任了新青年的编辑。自此以后，他经常出入箭杆胡同九号，成了这里的常客。在胡适前后，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周树人等也走进了箭杆胡同九号，他们的到来让这个老旧的院落变得亮堂起来，地面上、屋墙上那些由岁月留下的斑驳灰暗，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时代的潮流冲刷得干干净净。李大钊早年曾在日本留学，从1913年冬开始，他在日本度过了3年的求学生涯。留学期间，他受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和尚照、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基雄等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影响很大，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初步研究。1914年11月，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读到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对陈独秀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于是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也寄到《甲寅》发表出来。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文章的主旨都是为了将昏睡的中国唤醒。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还未曾谋面，但文字的交锋已让二人结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警告青年，李大钊深受鼓舞，从日本寄来《青春》一文，被陈独秀刊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以青春呼应新青年，李大钊与陈独秀越走越近。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编辑主任，不久辞职，再任《甲寅》日刊编辑。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李大钊经张世钊推荐，也来到北大接任图书馆主任，二人成为同事。为了《新青年》的编务，李大钊常常需要到箭杆胡同九号来，有时候李大钊、陈独秀会一起走，两人边走边谈，走得很慢，从沙滩到箭杆胡同九号，一刻钟就能走完的路，他们往往要花上大半个小时。刘半农天资聪颖， 年少时学校考试几乎每次都名列第一，但中学还没毕业他就退学走入社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大受鼓舞，曾入军营做文案。后来袁世凯再度夺权，他便离开军营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做过杂工，做过编剧，后来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做编译员。但没过多久他又到中华实业学校、中华铁路学校任教员。在此期间他翻译创作的作品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和《礼拜六》等杂志上发表，深受读者喜欢，成为上海文坛新秀。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力邀各路名家加盟。1916年10月1日，刘半农写的《凌霞馆笔记：爱尔兰爱国诗人》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对刘半农的才华大加赞赏，以后《新青年》每期都有刘半农的文章。陈独秀与刘半农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谈论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感情日渐深厚，遂成至交。1916年年底，陈独秀到北京募集新书局的古今，临行前请刘半农校阅苏曼殊的短篇小说《岁簪记》。此时刘半农已经参与《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了。陈独秀北上后没过多久，他就向蔡元培校长推荐刘半农来北大任教。刘半农来到北京后迅速成为文学革命的闯将，自然而然的也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那段时间箭杆胡同九号经常出现他的身影。陈独秀来京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钱玄同已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钱玄同回忆说，民国6年，蔡杰民、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陈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胡适君及刘半农君为教授，陈胡刘朱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周作人已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其实是在表达对陈独秀、对《新青年》杂志的尊敬。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

秀看了钱玄同的信，十分欣喜，立即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谓文学界福一大白。文学革命的战士为胜利而举杯庆贺，开怀畅饮，这在箭杆胡同九号应该是常见的场景。陈独秀与高一涵相识于日本。1914年，张世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高一涵既是编辑也是主笔。1915年，陈独秀到日本投靠张世钊，与高一涵成为甲寅同事。《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邀请仍在日本的高一涵为杂志撰稿，每月寄来十几元稿费，极大地缓解了他为穷所困、肠断炊的窘境。同时，他还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1916年7月，高一涵回国，先到上海。《陈中报》在北京创刊，主笔李大钊力邀高一涵来京共赴编辑之责，但未及就职，李大钊就已离开《陈中报》。之后，高一涵便在北京为《新青年》和《甲寅日刊》写稿，并做一些编辑工作。高一涵刚来北京时，与李大钊共同租住于皮库胡同。1917年1月，又随李大钊搬到朝阳门内竹竿巷的一个僻静宅院。同年十月，刚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的胡适也在竹竿巷租房子住了下来。自此，高一涵与胡适比邻而居长达数年，遂为至交。高一涵、李大钊、胡适同为《新青年》编委的那段时间，从箭杆胡同九号到朝阳门内竹竿巷，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在这段路上结伴而行，来来往往，一路的行走为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陈独秀对周树人早有耳闻，想请他给新青年写稿，但自己并不认识他，听说钱玄同与他相熟，便委托钱玄同去找他。在陈独秀和钱玄同的鼓励和催促下，周树人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立即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这篇小说通过狂人的形象，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是一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充分展示了新青年文学革命的实际。狂人日记发表以后，周树人立即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从1918年7月到1920年4月，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0多篇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时候，周树人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住在西城八道湾11号院。新青年每当遇到兴废的重要关头，陈独秀就会想起他们，这时他们兄弟俩就会受到邀请来到箭杆胡同九号。在这里，他们与新青年编辑部同仁集集一堂，高谈阔论，享受着兰亭雅集般的惬意和畅快。新青年编辑部来到北京以后，在箭杆胡同九号迎来了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的到来成就了新青年，反过来也可以说新青年成就了他们。伴随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同人杂志。陈独秀上任北大文科学长，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也不知道蔡元培校长所说的改革自己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好在蔡元培校长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这让他工作起来感到非常踏实。很快他就有了

0: 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有了信心。他向蔡元培校长推荐胡适、刘半农来北大任教，说只要像他们这样的新派人物来到北大，形成一定气候，新力量压倒旧势力，北大的风气就会大为改观。蔡元培校长对于陈独秀用人不疑，不管是人事方面的事情还是行政方面的事情，他都一概不加干涉，任由陈独秀自己定夺。陈独秀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继续主编《新青年》。《新青年》编辑部离开上海来到北京，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因为缺乏人手，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忙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还是不能保证按时把稿子交给群艺书社。他知道杂志一旦脱期，那将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迫切希望尽快找来帮手，帮助自己把编辑《新青年》的事情做好。这段时间陈独秀一直盘算这事儿，胡适、刘半农是合适的人选，他们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上海，不过很快就会来到北京。周树人也是合适的人选，他一直在北京，需要马上与他联系。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近期到了北京，自己已经与他见了面，他同意为《新青年》写稿，也愿意到北大任教。刘文典、杨昌济、王兴拱、程衍生等，他们或是《新青年》的作者，或是自己的好友，都是才华横溢之士，推荐他们到北大任教，想必也是可行的。陈独秀想到这些人都可以来做《新青年》编辑，突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愉悦和轻松。他甚至能够想象，不久之后，《新青年》编辑部就会一下子热闹起来，再不似这般冷清。陈独秀相信《新青年》的力量，在北京大学的每一天，他都能感受到青年学生对他的敬意。他听人说，他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的通告一张贴出来，学生们就奔走相告，期待之情溢于言表。他十分感激，感激学生们对他的信任，更感激《新青年》。他与《新青年》相互成就，他是从《新青年》这本杂志才得到了他之所以为他的一个公共形象。新青年还吸引了北大旧派教员，在北大的一些旧派教员眼中，新青年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一片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新天地。他们从这本杂志感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跟汤尔和一样，北大教授沈尹默也认为陈独秀是文科学长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清楚新青年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主编陈独秀已是进步青年的引路人，所以他极力向蔡元培校长推荐陈独秀，并到中西旅社找到陈独秀，劝说他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还有钱玄同，1916年11月他一看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马上就给陈独秀写信表示声援。他在信中说，看到胡适的文章极为佩服，他认为文中对骈文不通之句的斥责，对白话文学的主张，对于改良文艺必有很好的效果。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深受鼓舞，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明确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旧派文人的要害。来到北京的新青年，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就像一块磁石，将很多人吸引过来，不管是新派人物还是旧派人物，也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远处的还是近处的。到了1917年暑假以后，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都来到北大做了教员，同时又是《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 这时，新青年的作者队伍迅速扩张，而且因为是以北大教员为主体，作者队伍的水平一下子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青年第三卷1917年3月至1917年8月的新进作者中，已经有北大的教职员了，如蔡元培、钱玄同、张世钊等。到1918年1月第四卷开始陆续出刊，新进作者有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沈监士、陈大奇、林隼、张祖印、王兴拱、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袁振英、林玉堂、雨堂等，他们大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此时，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紧密联系起来，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的姿态与立场与大学氛围相近，气质相通，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仁的趣味与追求。第四卷第三号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则启示，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也已取消，所有撰译系由编辑部同仁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上悉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筹资，录载与否，原稿恕不奉还，谨不。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稿件都由同仁撰写，此前一直实行的向外购稿的制度就此废止。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金秋迎华诞，
7: 世新送山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11假期特别节目。
7: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6: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7: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9: 胡适说，民国7年1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做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

现代的文学名著。胡适把经过短暂停刊到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初刊叫做新青年复活。复活这个词用得好，意味着新青年从此有了新的面貌，获得了新的生机。在钱玄同1918年1月21日的日记中，亦可读到新青年转变后的面貌。到大学授课3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新青年创刊时，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概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世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明艳。陈独秀的以上三点承诺，在与北京大学携手改为同人杂志后变得轻而易举。新青年编辑部同仁皆为北大教授，他们意趣相同，志同道合，而且撰稿不计任何报酬，这令陈独秀感到十分欣慰，再也不用为稿源不足而担心了。第四卷各期继续推进文学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深入相联系，社会改造、思想改造也由同仁提了出来，引发高度关注。钱玄同1918年1月12日的日记写道，午后至独秀处，捡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5日需编稿，15日需寄出也。从第四卷开始，新青年已由北京同仁轮流编辑，钱玄同负责编辑的是第四卷第二号。综合多种资料，基本可以确定第四卷的编辑者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到第五卷，轮流编辑同仁只是在前后次序上进行了调整，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登了一份分期编辑表，所列各期的编辑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第四卷至第六卷，新青年由同仁轮流编辑，核心编辑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而其他人如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刘全雅、王兴拱、鲁迅、易白沙、蔡元培、沈监士等，除了撰稿之外，也部分地参与了编辑工作。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以北京大学学生为响应的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强大阵营。此时的新青年影响如日中天，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发展。新青年同仁经常聚在箭杆胡同9号，讨论写什么稿、用什么稿，如何展开某个话题，如何深入某个话题。譬如在第四卷准备过程中，1917年10月1日，刘半农就写信给钱玄同，与他商量怎样才能把文学革命推进下去。他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经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便是自己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做戏，你、我、独秀、世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没有对手反击，无人进行反驳，文学革命难道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刘半农不想这样，他希望打破这种令人尴尬的寂寞。
如何去

做呢？刘半农提出，他想按照鲁迅的建议与钱玄同唱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化名把反对者的意见展示出来，自己则以记者的身份予以反驳，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博难中造成轰动效应，引发人们再次对文学革命予以关注。钱玄同认为这个主意虽好，但手法有些不妥，刘半农反复劝说，钱玄同只好答应配合。第四卷中，刘半农负责编辑第三号，双簧戏就在这一期上演了。在这一期上，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登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的一封信，即王敬轩致新青年朱子书。这封信以赞美的腔调公开点出林书、严复等人的名字，集合他们及众多旧派人物的言论，撰成一充满挑衅意味的文章，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刘半农则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赴王敬轩书，文中对这些言论逐一进行了批驳。化名王敬轩的文章维护古文，漏洞百出，主要观点大概有以下几点。其一，说西洋各种学说中国原来就有；其二，为中国古文及文言文如何比白话好；其三，讲中国文学构造原理如何奥妙高深，非浅薄之人所能理解。譬如人字左一撇，轻轻上扬以向天，天为男为夫，又一捺重顿以向地，地为女为妇，夫妇合体，人伦之始，这才是人字的意义。其次，他拥护林毅小说，说林书翻译某书，书名曰《香钩情眼》，是何等温柔香艳，如果按照新青年倡导的直译主义，则一定会译为《阁旅情眼》，那岂不大煞风景。全篇浓泉密点，满纸琳琅，好像说他自己这篇绝世奇文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而且摆出这种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新青年这些毛头小伙子从此非挂起降幡不可了。刘半农的那篇答复开始用各种俏皮话把这个王敬轩先生挖苦了一个不亦乐乎，最后才摆出正经面孔，提出许多学术论题和文字学原理，把王敬轩重重教训了一顿。王敬轩的信忽儒忽道，忽阴阳五行，思想夹杂不清，极乌烟瘴气之志，且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正足以代表旧式读书人的腐朽。而刘半农的答复则条理明畅，笔锋犀利，且学养深厚，议论宏达，处处可以表现新派学者逻辑的思智和科学的精神。这两封信发表后，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的战鼓擂得更紧了。但是这种做法却遭到质疑，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就写信来质问新青年，桂志记者对于王军的议论四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故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者，滥用讨论学理的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院，学院者真理之贼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者，如胡适便认为这样有失士大夫身份，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胡适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学本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举，何必采用如此手法？但是陈独秀倒觉得刘半农、钱玄同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妨一试。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
寂寞久了，没人赞同，也没人反对，时间一长，杂志就自行消亡了。王敬轩、刘半农两篇文章的发表，陈独秀听之任之，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鲁迅说，这出双簧戏是一次了不起的大仗，并且评价刘半农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绝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这次战斗是事先经过了精心筹划的。鲁迅又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作打油诗，是在他跳出渊湖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当时双簧戏的战斗给鲁迅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与他和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钱玄同、刘半农的这两篇文章刺激了读者心理，实远胜于百十篇庄严的论文。昔人谓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兵苦战疆场，一时未必取胜，奇兵自天而下，往往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获全功。陈独秀及同人的双簧戏正有如此作用。深入推进文学革命，钱玄同、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出双簧戏将同人杂志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也是一种高度的自信。同人对于陈独秀推进文学革命的坚定不移予以高度认同，并将其视为自己同人团体的历史使命，认为责无旁贷，需要仗剑而起，倾力相助。一批出色的知识分子不计毁誉与得失，同心协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朝着共同的文化理想勇猛挺进，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同人精神。双簧戏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反对旧文学的声音不管有多么响亮，新旧两派之间的争斗也不管搞得有多么热闹，如果见不到足以使人耳目一新、令人刮目相看的白话诗文，那也不能认为文学革命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胡适很早就尝试写作白话诗。1915年，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作诗如作文，就是在诗歌创作中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1916年，他开始尝试以白话入诗，创作白话诗，积极实践自己的主张。在写出《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白话诗中一部分寄给陈独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一次发表了他的八首白话诗，分别是《朋友》、《风在吹》、《湖上》、《梦与诗》、《醉》、《老鸦》、《大学里一个红叶》、《夜》，其中《朋友》影响最大。全诗是这样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经学者考证，这首《朋友》是胡适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这首诗看上去脱胎于古体诗，但语言浅显，全用白话，一发表出来马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胡适因此报得大名，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诗第一人。之后《新青年》上经常刊出这类白话诗，
胡适、刘半农。

红、沈尹默、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加入到新诗创作的队伍中来。白话诗的出现及其试验成功，显示文学革命的实际。当时以胡适为代表，文学革命倡导者提倡白话文，主张用白话作诗，在诗歌理论和白话诗创作两个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白话诗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之时，旧文学的卫道者们将其视若洪水猛兽，极力反对，而白话诗实践者则坚持将这种文学变革发扬光大。新青年发表的白话诗像一道奇丽的光，照亮了沉寂而又灰暗的文坛，显示了新文学拓荒者的果敢气度和文化创造的活力。新青年同仁在白话诗的花园里翩翩起舞，他们满怀激情，但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希冀引来更多的同道。特别是陈独秀，他并不满足于白话诗的试验成功，更希望能有小说等叙事文学的白话作品与白话诗交相辉映，让文学革命呈现出更绚烂的图景。因为新青年除了有新诗发表之外，叙事文学主要刊登的是翻译小说，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白话现代小说还不见踪影。陈独秀想到了周树人，一位留日回国的教育部官员，他听蔡元培说过，也听周作人说过，他们说周树人正陷入一种深深的苦闷之中。虽未曾谋面，但陈独秀多少也了解一些周树人的情况。周树人接受过西学熏染，翻译过西方小说，对中国古代小说也有深入研究。他有过文学梦，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现在的周树人却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应付公事，公务之余也不愿意走出绍兴会馆，而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或抄古碑，或研究古代造像和木质拓本。成为鲁迅以后，周树人曾经这样回忆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像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一样，这次陈独秀把向周树人约稿的事交给了钱玄同，他知道钱玄同与周树人是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而且因为双簧戏的事儿，周树人已是文学革命的同志，他一定会为新青年做些事。钱玄同便又一次来到位于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这次来，钱玄同是奉了陈独秀的将令，向周树人约稿的。一路上他想了很多，白话小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这个时候，钱玄同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久前，《新青年》杂志上曾对曾朴及其小说创作进行过讨论，借这个讨论，他谈了自己对旧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旧小说中有价值的不过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俭人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的《孽海花》六部而已。胡适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这些小说只能算作二流的作品，不能视之为好小说。钱玄同的意见未能得到胡适的认可，他为此还向胡适做了一番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认为这六部小说有价值，只是偶然想到的，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也确实是这样，此时新青年编辑对古典小说以及近代小说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自觉建构，唯一的参照就是白话诗。正如白话诗是不同于旧体诗的新诗一样，新青年需要的白话小说也应该是不同于旧小说的新小说。
周树人

0: 会有自己的想法。钱玄同对周树人有信心，他想起了刘半农说过的那件事。1918年除夕那天，刘半农来到绍兴会馆拜访周氏兄弟。交谈中，周树人向刘半农提出建议，认为文白之争发展到现在，有必要上演一出双簧戏，也就是先有人给新青年写信，罗列旧派观点，新青年记者再逐一批驳。双簧戏会使文白之争导致的这场文学革命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春节过后，刘半农说服钱玄同，并共同准备好精彩的台词。很快，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便发表了王敬轩的来信和新青年记者的赴王敬轩书。双簧戏的成功上演，史策划者就是周树人。周树人如此关注文学革命的命运，那么他对于白话文学的未来图景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设计。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生活当中啊，婉婷总是会符合时宜的给大伙推荐各种各样的美食美物。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包括24节气当中，每一个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需求。那么这就是生活。其实啊，生活啊，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快乐。都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对身体有益，这是非常有。